0: 可能他们的工作是最辛苦的哈。
1: 是的。
0: 那么关注完您的留言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内江本地的重要的一些新闻消息。在昨天四川省城市更新机会清单发布会呢，这个已经举行完毕了。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会上呢，我们记者也汇总到了，会上内江正式对外发布了2026年首批城市更新机会清单，推出了63个项目，那么计划总投资呢达到了114.5亿元，面向市场释放了广阔的合作空间。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此次发布的清单，紧扣城市更新八大重点任务项目呢，覆盖了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与厂区转型提质、城市功能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城市生态修复、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多个领域。随着项目陆续的落地建设，将系统性补齐城市发展短板，持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不断地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综合承载能力，为建设内江版城市公园、安逸家园注入强劲动力。
0: 意味着今年我们内江市的这些工程建设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哈。那为了更好地引导社会资本的参与，精准对接各类市场的主体诉求，这次的机会清单呢，配套推出了三大专项子清单。那么其中银行融资需求清单呢，包含了53个项目，融资的总需求达到106.6亿元，意向融资金额62.4亿元。招商运营需求清单呢，涵盖了31个项目，总投资是88.9亿元。低效闲置资产盘活需求清单涉及到47个项目，资产估值11.6亿元，拟盘活面积约32万平方米，为金融机构、运营企业、市场投资方搭建了高效的对接平台。
1: 是的，按照15的规划部署，内江呢将持续纵深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面向长远发展，力争到2030年建成5个省级城市更新重点片区，积极争创全省城市更新标杆样板，探索形成兼具田城文化底蕴与现代风貌的城市更新路径，奋力建设功能完善、生态宜居、安全韧性、治理高效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那么未来5年，我们内江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哈。当然，城市建设好了，我们需要周边的一些方便快捷的这个交通方式来到内江，让更多的朋友看看我们内江的一些日新月异的变化。那说到交通方式呢，我们来关注到铁路方面建设的一个最新的消息。绵穗资内铁路呢，遂宁段至内江段在昨天呢正式的这个发布消息这个已经在未来5年当中要建成通车，那么也是发布了消息，已经开工建设了，计划在2030年7月建成通车。那么绵阳、遂宁、资阳、内江将会实现1小时的通勤时效。
1: 是的，在昨天上午呢，绵穗资内铁路建设推进活动在遂宁市船山区遂宁高新站举行，现场呢也是宣布了绵穗资内铁路遂宁至内江段呢是正式的开工建设了。这个铁路呢也是成渝地区打造的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的标志性工程，与西城高铁、成达万高铁以及成渝中线高铁和绵卢高铁内自卢段等多条干线铁路连接，由四川全额投资自主建设的。
0: 以后坐高铁更方便。那么线路从绵阳南站引出，经过绵阳市这个阜城区三台县，还有遂宁的射洪市、大英县、船山区、安居区，还有资阳市的安岳县哈，内江市东兴区引入到内江北站与绵卢高铁内自卢段形成贯通。那么全线按照时速250公里，高铁的双线标准来设计，线路全长达到244公里，估算总投资达到537.35亿元。
1: 是的，按照一次规划设计、分步分段建设的方式，绵阳至遂宁段长136.2公里，已经在2024年8月开工建设，预计在2029年3月哈建成通车。那遂宁至内江段长107.8公里，也是计划在2030年7月建成通车。
0: 这有一个好消息哈，这条高铁线路如果未来修通之后呢，大家去九寨沟方便了。
1: 确实，
0: 绵阳的这个九寨沟就在绵阳的这个辖区之内嘛。到了绵阳之后，现在九绵的高速也正在这个休憩当中哈。未来大家通过坐高铁到当地，如果租个车去九寨沟玩，更加的快捷了哈。
1: 是的。
0: 那当然，项目建成之后呢，绵阳、遂宁、资阳、内江会实现1小时通勤，形成成都平原经济区到川南经济区的快速客运通道，进一步优化完善四川的路网结构，扩大高铁的覆盖范围，畅通人流、物流、资金流，支撑产业发展，惠及到沿线的群众，结束沿线绵阳。

0: 三台啊，遂宁射洪不通铁路的一个历史。当然，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钟林应该也听过，说叫“要想富，
1: 先修路嘛”，
0: 都知道啊。我们说刚才这个路线修通了，未来我们的内江的这些农特产品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特色产品，将来会更好的这个销出去。那当然，这个农特产品、农产品销出去的最好方式呢，除了政策的支持、政策的倾斜之外，就是有更好的一些销售的平台。那么在昨天，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了加快全市供销社系统的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协商。
1: 是的，徐进才夜行前往内江中国农批城内江宁特优新农产品线下体验店调研，听取了情况介绍，详细的了解了供销社系统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
0: 是的，那么在协商会上，市供销社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的供销社系统农产品的流通服务体系建设的工作情况。与与会的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开展了协商交流，提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创新经营合作模式、注重品牌培育与市场拓展等等意见建议。
1: 徐进才也是指出，要持续推进基层供销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农产品流通服务网络体系，下沉服务重心，贴近农户需求，精准对接大市场，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终端市场的双向流通渠道。要用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平台载体，坚持专业化管理、规范化运营、市场化运作，不断提升平台集聚辐射和保供稳价能力。要丰富产品业态，提升品牌影响力，积极开拓域外销售市场，全力推动本地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去。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开展电商加直播加特色农产品的直播推广活动，积极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0: 实际上我们内江的这个农产品啊，这个种类啊，包括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也就是缺少一些好的平台或者好的这种方式，真正让全国各地的朋友能了解和知道我们内江拥有这样的一些好的资源哈。
1: 那
0: 当然未来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刺激、政策的支持，我们相信我们的农产品呢会卖到全世界的各地、全世界的角落哈。那在刚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啊，说明天呢就是八一建军节了，平台师傅说了，方便是方便了，感觉坐高铁费票价挺贵啊，但是以后我估计路线成熟之后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啊，这票价肯定会进行调整哈。现在好像已经实行了这个好像已经实行了这种叫什么来着，已经实行了不同的这种票价机制。
1: 对，可能就是
0: 好像高峰期和闲时段上票价就不一样。
1: 对，它那个折扣不太一样
0: 啊。对对对，折扣票嘛，
1: 对对对对
0: 啊，可以选择一些这种方式来出行哈。那当然，刚才留言说啊，明天是八一建军节，值此咱们的建军节来临之际呢，咱们内江市呢也是积极的拥军爱军，推出了一系列的咱们的拥军爱军的方式和政策。你比如说，我知道的咱们的加油站就推出了军人退役军人加油优惠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为了持续巩固全市的全国双优模范城的创建成果，纵深推进社会化的拥军工作，传承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来临之际呢，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立足优抚对象实际的需求，动态更新了全市拥军优待项目的清单，主动联合了中国石化内江分公司，创新推出了拥军加油的优待专属举措，同步设置了长期常态化的用油优惠和八一节日的专属福利，通过实打实接地气的拥军惠民措施，进一步丰富全市的社会化拥军服务载体拓宽了优待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以暖心红利提升了现役军人包括退役军人还有其他优抚对象的荣誉感、归属感和幸福感，持续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的浓厚氛围。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加油有优惠，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优惠对咱们的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包括优抚对象他们推出的一些省钱的活动
1: 。是的，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活动时间呢，就是说到的明天八月一号。那通过易捷加油 APP 行业 VIP 认证的通过的现役军人及军属以及退役军人含武警。那这个活动内容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哈，比如说加油享利减、 减。
0: 哦，加油就减钱。
1: 哎，是的，8月1号加注汽油享受直降每一升1元的这个活动啊。
0: 哇，明天加油，您如果是军人现役的，甭管现役退役还是有抚的这个对象的家属，
1: 嗯，
0: 都能享受一升1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哈。
1: 哎，是直降的这。

0: 一个活动。
1: 那当然刚才钟玲提到的是第一个这个活动哈、
0: 嗯、
1: 还有第二个活动，认证就赠您券包。
0: 哦，
1: 那么在今天之前啊，您要通过咱们的刚才说易捷的这个 APP 啊，通过这个 VIP 行业认证后呢，他们会送您275元的汽油券包，其中包括了11张的200减10块，还有11张的200减15的这样的一个汽油券啊、
0: 嗯、
1: 啊，使用的时候您可以来认证一下。那当然我们大家详细可以去咱们的中石化的这个详细加油站去咨询一下，问一问啊，具体的比如说券怎么领啊、
0: 嗯、
1: 认证怎么认证啊，
0: 是的，
1: 信息怎么样录入啊、
0: 嗯、
1: 可以来问一问哈。
0: 没错。
1: 那么马上我们进段的客点广告啊，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关注更多的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提醒各位记得关注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稍后见。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关注到城区路况，这时段的市中区各大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玉峰路与大千路交汇路口车都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平安路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事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特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接下来的时段呢，依然是我们早安内江的板块哈，跟大家关注到我们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在上一时段当中呢，说到了我们内江的一些部分企业呀、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建军节的优军、拥军啊，这个爱军的一些优待活动啊，比如说加油能够便宜，加油能省钱，能减免。那不光是加油方面，我们内江市的这个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在坐公交车方面，内江公交集团也发布了一则最新的好消息。那么在昨天呢，内江公交集团发布了关于退役军人三属刷优待证免费乘坐中心城区公交车的一则通告。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内江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议定事项通知相关的一些文件精神，切实做好退役军人三属优待服务工作，现就免费乘坐中心城区公交车的有关事宜节目当中通告如下。
0: 是的，首先来关注一下适用的人群以及操作办法。那适用的人群呢，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退役军人和三属本人。那方法呢，就是本人持优待证主动刷卡呢，是免费乘车，而且呢是不限次数的。
3: 太好了。
0: 是的，刷卡不成功的时候呢，就可能需要问一下这个司机朋友了哈。当然冒用他人证件乘车者，不刷卡或是刷卡不成功拒不购票者呢，公交公司将暂扣证件并报请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按规定进行处理啊。
3: 你别说，就这个优待的这种方式和这个活动啊，我还真知道有人假冒军人，
0: 哦，
3: 拿着好像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个证件啊，上车之后要么亮证，要么这个跟司机说我是军人
0: 是
3: 啊，为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逃票的行为哈。其实要说到这一点呢，我个人就觉得，比较值得骄傲的就是我老家，我们河南省啊，对于这个军人优待的这个活动呢，是一直以来都有。从我小时候记事起，军人就是免费乘公交的。
0: 是，
3: 而且，我所知道的是什么呢？不光对于我们河南省的军人，全国各地的退役军人持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到河南省乘坐公交车都是免费的，这一点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们内江呢也是跟上了这样的一个步伐哈。
0: 是。
3: 那刚才说到了适用的人群，那么适用的范围包含哪些呢？这次的这个文件精神当中规定啊，免费乘车适用于中心城区所有执行政府定价的常规城市的公交线路，其他执行市场价的定制公交啊、旅游专线啊、动态公交这样的一些特殊公交线路啊，不纳入免费乘车的范围啊。
0: 是的，中心城区呢，包括市中区城东、城西、玉溪牌楼、乐贤五个街道办事处所辖建成区的这个范围。东新区呢，包括了东新、西泠、新疆街道办事处啊等等这个范围。内江经开区呢，包括了豪子口街道、交通镇、晋明镇以及内江高新区的胜利和高桥街道啊。
3: 那这个咱们的军人朋友，包括退役军人朋友，一定要了解这个乘车的具体的一些方式哈。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咨询咱们的公交集团公司，他们的电话是0832321999。2221999来去了解一下具体乘车怎么做哈。那说到这个车的事儿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司机师傅们，我说到的这是包含所有的司机师傅们，因为有路段啊要进行施工了，您要出行的话要提前安排自己的一些通行路线哈。为了保障经开区的海斯达企业顺利的投产运营，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内江市公安交警支队决定对于安泰街的部分路段呢进行交通管制，因为这个路段上要进行占道施工。那么具体的位置在安泰街的海斯达工厂大门以南的80米，一直到汉兴路的位置啊。
0: 是的，这个施工的时间呢，安泰街，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西半幅的施工时间呢，为2026年8月5号至2026年8月12号。东半幅的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8月13号。

0: 2026年的8月20号、
1: 哎。还好是在开学前能够完工啊。
0: 嗯，
1: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位置呢，安泰街上进行半幅的栈道施工，车辆半幅双向通行，行人经过临时通道来通行。车辆的通行路段呢，这个是要进行限速的，要求的速度是每小时30公里，放慢车速，慢慢过去哈。
0: 嗯，是的，当然呢也给您提到了有这个绕行的路线哈。
1: 嗯、
0: 在施工期间呢，如果说刚刚提到的这个路段发生拥堵，那安泰街由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辆呢，可以通过汉阳路、安和街、汉兴路，或者是汉阳路、安民街以及汉兴路进行绕行。
1: 哎，我们提醒市民朋友们可以相互的转告一声哈，这个位置如果您是周边居住的朋友的话，一定要记得出门的时候要早早的规划好路线，避免出现堵在路上的这种烦恼哈。那说到烦恼呢，这段时间啊，我们内江市区可能经历了长期的一个高温的天气，可能在这个农业生产方面呢，有部分的农民朋友比较的关心，说这样的高温天气出现旱天，该怎么样来维持我们的农业生产呢？这两天还好，还好下了点雨哈。
0: 嗯、
1: 那当然，内江的这个酷暑难热的天气啊，可能未来还有几天也面临着洪涝急转的一些威胁。在昨天的内江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紧扣市委的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落实了内江市的农业农村局包镇包村包经营主体分片帮扶部署，迅速组织了农技队伍下沉到田间一线地头当中，摸排农作物的管护情况，指导农户呢应对好极端天气的这个主动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和菜篮子的供应。
0: 是的，那在东新区石子镇的石子村，东新区的红展粮油专业合作社的池载水稻是已经进入了这个抽穗期。
1: 是，
0: 那内江市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呢和技术员来到田间，详细的查看了水稻的生长情况，
1: 嗯，
0: 询问了田间管理情况，结合实际为种植户提供了建议啊。
1: 怎么办呢？
0: 哎，要及时的清沟排渍，雨后呢通过叶面哈、喷这个相关的农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嗯、这种方式来促进根系的复壮啊，包括提升抗逆性来防范病虫害。
1: 哎，刚才说到的是东兴区的这个石子镇石子村哈、啊，
0: 嗯，
1: 那么在石子镇的太和村的新栽的冬瓜苗也已经成活了，专家们详细了解了菜地周边的一些河湖啊、水库的分布情况、历年的汛期度汛情况，还有田间的管理措施，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建议咱们的菜农朋友们抢在大雨之前疏通排灌沟渠，在低洼地块呢预制到抽水的设备，提前做好预防的措施哈。
0: 嗯，是的，那当天呢专家们还来到了石子镇的七星村、天星村，实地的查看了种植大户的玉米包括大豆等等这些的生长情况、
1: 嗯、
0: 并且呢还结合了不同农作物的生长特征给出了对应的举措。
1: 哎，专家也说到针对旱涝急转的天气啊、嗯、中心也会密切关注咱们的气象预报哈，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组建了5个技术包片联系服务组，下沉到咱们的农村当中、田间当中一线哈，包镇包村包户开展精准指导，同时呢也制定应对了旱涝急转农作物田间管理的技术措施，对于不同的农作物的种类分类落实措施啊，因田因作物精准施策，提醒到咱们农户朋友们，对已经进入成熟收获期的玉米等等作物呢，要抢抓好天气赶紧收获晾晒，防止穗发芽和霉变。那对于受灾严重啊难以恢复的地块呢，因地制宜谋划了改种的啊这种比如说能够特别快生长的一些蔬菜作物啊、短季作物等等，最大限度的降低咱们的灾害损失。说到农业生产方面的这个消息啊，咱们农民朋友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应该是两个字
0: 哦，
1: 丰收了
0: 啊，丰收了
1: 是吧？
0: 三个字
1: 啊，三个字还有乐、啊，就是说到丰收啊，我说实话，我一听到这三个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我特别心里面就立马充满了希望一样的那种感受、
0: 哦，
1: 特别好。一听到丰收，就意味着我们吃喝不愁了哈、
0: 嗯。
1: 说到这丰收啊，在前两天咱们的东新区的田家镇呢，就举办了一场关于丰收的特别的比赛。我觉得这个赛啊，一定办得有意思
0: 哦。
1: 我先跟大家说一句话，可能大家经常看在网上看视频的时候，看一些这种美食博主的时候，听到过一句话叫“吃面不吃蒜”，
0: 嗯，
1: 香味儿少一半，
0: 确实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蒜啊，我看南方朋友很少吃，在北方是比较普及的。
0: 是、嗯、
1: 北方地区，像东北地区啊，包括我们中原地区、嗯、西北地区，蒜啊是吃面类食物的时候不可或缺的一个辅料，一个帮手、
0: 嗯嗯。
1: 那说到这大蒜呢，我们是特别喜欢哈。在昨天，咱们东兴区田家镇举办了第二届万年。

0: 农业杯蒜王争霸赛，哎呀，这个可是特别火热。咱们内江市农科院区农业农村局以及东兴区的紫皮大蒜协会有关专家应邀是把脉支招，各村的一些种植大户啊、家庭农场啊啊，还有蒜农代表是齐聚一堂，以蒜会友比武论技，为紫皮大蒜的特色产业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1: 嗯，是的，参赛农户呢将自家挑选的田家紫皮大蒜清理得干干净净
0: 啊，
1: 依次的摆上了展台。在这个评审区里啊，工作人员也是严格的对标。
0: 怎么来比呢？
1: 仔细的丈量了一下蒜头的围径，包括称重记录。
0: 哦，要量谁的蒜大，谁的蒜重，是不是？
1: 哎，是的，还综合考量了单重品相以及均匀度啊。
0: 哦，你还得长得好看。
1: 是的，就评出了一二三等奖。那放眼望去呢，一筐筐这个半大饱满的蒜头呢是整齐的陈列哈。那一边观摩劲敌，一边是热络的交流着管货的心得，现场的气氛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烈啊。
0: 你吃不吃蒜，钟丽？
1: 比较少吃，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菜里边如果不放蒜的话，
0: 那当然了，
1: 对，就真的少了一些味道啊。
0: 我也很好奇，有些朋友说我葱姜蒜都不吃，我说那你能尝到美食吗？你能感受到美食带来的魅力和快乐吧？当然你说的这个炒菜或者饭里边放蒜，这个能理解，但你说的应该是生蒜的味儿，你接受不了。
1: 哦，生蒜，对，
0: 美女都是这样的，有味道吗？当然，我们这次的比拼当中啊，也评选出了一些这个一二三等奖的农户的大蒜哈。下一步呢，咱们的相关的这些领导也说了，田家镇的万年村啊，将继续搭建产业的交流平台，做好农技的指导、产销对接服务，不断做强我们当地的紫皮大蒜的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岭大桥双向畅通，头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陇坝大桥畅通。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区方向，这时段的大同街以及街心花园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另外来关注到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在祥龙中学的这一个位置车缓行。再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能力路与三湾路交汇路口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仁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中国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工作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
1: 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自然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
0: 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1: 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
0: 7月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达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我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黑龙江、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1: 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
0: 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新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套救灾物资。
1: 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
0: 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党组书记、市长陈向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30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脐，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了水域段贯通。
0: 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号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
1: 空军招飞行员发布了最新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0: 近日，江苏南京街头突发交通事故，一电动车骑手受伤流血，意识模糊，正在上班途中的军医方泽当即停车施救，直至交警急救人员及骑手家属抵达后才离开。
1: 来关注两则地方方面的最新政策和消息。北京发布最新消息，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从8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再来关注到九寨沟经连日的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30号起全域恢复开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时段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消息哈。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朋友的留言，平淡是否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说到那个买高铁票呀，他说我需要买那个高铁上的那个残疾席位的高铁票吗？
0: 嗯，
1: 太难抢了。
0: 哦，
1: 还有就是那个12306 APP 要提前预约。
0: 嗯，
1: 我提前约了的，但一直说没有席位了。
0: 哦，
1: 结果我又跑到火车站的现场问工作人员说没有。
0: 啊，没有。
1: 不过还好我没买到这个残疾席位，最后上去了还是有好心的啊一位朋友啊跟一位这个男士换了一个座位。
0: 哦，
1: 因为我买到的是中间席位，这个不太方便嘛。
0: 是的，
1: 过去时候不太方便，别人跟我换了，是吧？
0: 哦，
1: 啊，能够让自己方便一些，真好。所以你像你提到的这个点呢，我觉得应该要反馈一下啊。包括我知道的12306好像 APP 上是有那个乘客意见反馈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0: 是
1: 您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这种需求啊、诉求啊来这个反馈一下，说一说。像这种呢，我觉得应该优化一下，比如说更多的方便一些特殊人群啊、特殊群体他们的购票需求啊。
0: 嗯，
1: 那当然，这个不管您有什么样的需求呢，积极的反馈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另外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则通知哈。喜欢看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您常去东兴区图书馆的朋友。昨天呢，东兴区图书馆发布了一则通知，那么图书馆呢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结合到暑假当中啊，用电高峰和撕拉乱接电线、使用充电宝行为极易引发火灾这样的情况，为了进一步规范咱们图书馆内的充电行为，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嘛，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通知和要求内容。
0: 嗯，是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充电宝的一个管理的规范啊，就是禁止存放。充电宝呢，不得置于书架和存包柜等等这些公共区域。离馆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还有就是禁止充电哈，馆内的任何场所，包括自习区以及阅览室

0: 走廊是严禁为充电宝进行充电的。
1: 我所知道的有一些朋友啊，真正看书的肯定是大部分的，有些人呢进图书馆当中完全就是为了纳凉和充电，有的还可能是为了接水。这有的是我觉得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吧，咱最好是遵守人家的相关的规则，咱甭管去哪儿，去什么国家，去什么地区，去什么公共场所，遵守人家当地的规则，
0: 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那既然图书馆说到了咱不允许随便的啊去充电呀、啊、不允许随便放置充电宝，那您充电宝最好要么就是存到人家柜中，对吧？要么您最好不带哈。
0: 是。
1: 另外，咱们图书馆也说到充电安全管理规定的第一，严禁自带排插。还有人带排插去图书馆吗？
0: 是，可能就是为了自己方便充电、啊、
1: 哦。有的时候要插手机，有的时候要插电脑、哎、
0: 是的，
1: 对不对？有的要看这看那的。
0: 对，
1: 禁止读者将各类的插线板排插带入馆内使用。第二，充电全程要值守，为手机平板笔记本这样的电子设备充电时要做到人不离机人走拔电，严禁设备无人看管长时间充电，防止因为过热短路引发的一些这个安全事故哈。
0: 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安全使用的提示哈，比如说您要认准合格产品，比如说在购买充电宝的时候呢，认准3C 认证标志啊。
1: 别买太撇的哈。
0: 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充电的环境的一个规范哈，比如说您在充电的时候呢，要远离书籍、纸张、窗帘、这些易燃的物品。还有就是一个应急的处置流程，比如说如果您真的遇到了充电宝或者是您的设备冒烟起火了，那应该立即的使用附近的灭火器进行扑救，同时呢，还要通知工作人员。并引导周围人员的一个撤离。
1: 希望大家都能遵守和配合哈。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家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简短的课点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钟玲。
0: 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哈，跟大家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和信息啊。那么最近呢，有网上盛传了一则这个消息，说这个在这个月之后哈，也就是七月份之后，今年的七月份之后，
1: 是
0: 说以后啊，在网上办理一些这种电信运营商的卡，可能就办不了了。
1: 哦，办不了了，那去哪儿办呢？
0: 网上流传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7月31号之前呢，要全面取消网络代理渠道的售卡业务。就是因为我现在很多朋友啊，年轻的朋友，他们都喜欢在网络上办所有的事情。
1: 是的，
0: 像开个手机卡，我们都是以前我小不用说小时候，我以前办卡肯定要去营业厅，
1: 是
0: 去人家授权营业厅来办卡。换卡对不对？很多年轻人是在网上买，然后我听说好像那卡直接邮给你
1: 啊，对对对，
0: 发给你，
1: 对，是的。
0: 有的办的是流量卡，有的办这卡那卡，大王卡、小王卡的，
1: 是的，
0: 办起来特别方便。但是有这样的谣言传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就不能接受了。包括这个谣言当中说，第三方代理啊、电商店铺啊、直播间啊、小程序渠道都会停止新增号卡的销售，那是真的吗？我们来看看三大运营商的回应。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哈，三家运营商客服均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
0: 哦。
1: 是中国移动投资者关系部门称，目前没有可以披露的信息啊。当然，相关的事项呢，以公司的公告为准。包括济南的联通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说，没有收到正式的通知。
0: 压根就不知道这事儿，谁传的？说以后网上不能办了。因为现在网络上，也就是线上办理这种运营商的这种开号啊、开新户的这种业务呢，是他们的一个主流支柱的业务哈。
1: 是的。
0: 记者检索到工信部的一些公开的文件，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一些文件的这种通知啊，说要停办线上办卡。工信部呢，在去年4月30号公开部署的电信业务当中，明白办放心用行动，涉及到资费公示啊、营销规范啊、代理商的监督、业务办理权限等等内容，也没有提及到今年的7月底要取消网络售卡啊、代理售卡这样的一个业务哈。
1: 是的，当然呢，也有这一个人员哈，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表示到说，三家运营商呢都有调整低价大流量卡以及销售渠道的一个动力。但没有说必须在同一时间采取相同的措施。目前来说哈，仍然电商平台是有相关的号卡的一个产品的销售。至少说到在今天的这一个时间点呢，可能是不对的。
0: 我有一个感受，你的卡是在网上办的吗？也是在营业厅办的？
1: 不是，我是在线下办理的。
0: 线下办的跟我一样哈，
1: 对对对，
0: 我不知道他们办理的线上卡的一些朋友用起来怎么样，包括您的这个信号啊，包括套餐的使用啊，我看网上好多办
1: 理应该是一样的吧？
0: 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0: 我跟你说，不，区别还很大
1: 哦。
0: 因为前段时间我家里面，我爸妈他们在那个外地生活嘛，
1: 是
0: 啊，他们想在家里面再开一张新卡办宽带，然后就咨询了那个套餐，
1: 是
0: 去的，我们就不说哪一家运营商了，去营业厅问的那个套餐呢，没有低于99块钱的套餐，全是99以上的，
1: 是。
0: 但是你在网上随便一搜，你比如说开个咱们四川省其他地区的这个新卡的话，不但套餐便宜，还给你送宽带。
1: 哦，
0: 你说这为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线上线下的套餐内容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而且能开一些特殊的这种套餐。
1: 啊，
0: 当然，既然线上大家办理的需求比较大，还是希望能规范一些哈。
1: 是，
0: 当然目前我们没有收到这个相关的信息，说网上不能办卡，大家尽可以放心使用。但是还是要提醒您，生活当中啊，手机少刷点啊，该休息得休息。另外呢，刷手机的同时，孩子的关爱和孩子的看护千万不能疏忽。这不在贵州的贵阳差点发生悲剧
1: 哦。
0: 在近日，贵州贵阳的李女士啊，1岁半的女儿在店铺的沙发上熟睡睡觉呢，隔壁店的3岁男孩突然啊独自闯入到自己的店铺当中，先后9次用这个被褥捂住了自己女儿的头
1: 哦。
0: 哎呀，期间这个女孩子多次的不断抬手，因为1岁多呀，不会说话嘛，
1: 是
0: 不断抬手挣扎推开被褥，最后被憋得大哭。
1: 是，哎呦是特别那个哈。然后直到李女士听见哭声下楼查看的时候呢，这位男孩啊才慌忙的逃走。
0: 1岁半的女儿被3岁的男孩给捂头，用被子捂头，这到底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1: 对，也不知道就是这名男童哈，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李女 女士呢也是称十分的后怕，幸好呢孩子已经学会了反抗哈。
0: 这种反抗我觉得好像也就是挣扎，你看监控才看到的，
1: 挣扎，对、
0: 包括这哭声才听到的，
1: 对
0: 吧？
1: 嗯，是的。那事后呢，李女士也是联系上了涉事男孩的家长，之后呢男孩的家长表示说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对会对孩子展开教育，并与李女士约定当面进行沟通。
0: 我个人认为这事儿挺严重的
1: 啊，挺严重的。
0: 因为我不知道三岁的孩子怎么会突然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行为和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想法，
1: 是
0: 比如说去到别人的店铺当中去进行对可能比自己幼小的这种人群或幼小的这种孩童进行伤害，
1: 是
0: 这样的行为。我不知道他是心理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是家庭教育方面造成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1: 嗯，
0: 进入到店中一看小朋友在床上躺着，
1: 是
0: 会拿着想着拿被子去捂孩子，
1: 而且
0: 正常
1: 发生了很多次啊。
0: 对，因为正常你可能看到别人小朋友睡，我觉得正常小朋友觉得怕打扰，
1: 是
0: 蹑手蹑脚咱再出去，要么就是这个可能逗逗他，
1: 是
0: 拿个什么小毛啊鸡毛啊去挠挠他的嘴挠挠鼻子，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正常点行为，拿被子去捂人，那这相当于谋

0: 无害了吧？
1: 嗯，
0: 我觉得算是比较严重了。
1: 对，是比较严重的行为了。
0: 希望这个女生的家长呢，能跟对方的家长来沟通一下，看到底什么样的问题出在哪儿，而且是邻居，以后必免不了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1: 是的，
0: 希望能解决，妥善解决吧。
1: 嗯，
0: 孩子的关爱，孩子的看护啊，家长可得有这个多多的更多的心来投入到这上面哈。
1: 是。
0: 平淡师傅也说，你说这男孩什么想法？怎么这么小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是。
0: 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也震惊了，
1: 震惊不理解。
0: 3岁的男童去捂1岁半的女孩，
1: 嗯。
0: 因为他心里面他会觉得，你说也不是一家人，有些小孩他会怎么呢？
1: 嗯、
0: 他会吃醋
1: 哦，
0: 你像大的会吃小的醋，
1: 是
0: 因为爸妈可能在小的出生之后，
1: 会有
0: 更多的心思、更多的关爱放在小的身上，
1: 嗯，
0: 大的会吃醋，想方设法会为难他呀。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伤害
1: 是重行为哈，
0: 还没有见过有的为难就是比如说要骂他、吵他这种的、
1: 嗯。
0: 但你说做出这种伤害性，那关键刚才这个新闻当中也不是一家人，
1: 是
0: 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
1: 嗯，
0: 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很后怕啊。
1: 是，
0: 那当然这个希望孩子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和心理方面的一些及时的这种这种疏导吧，能帮助孩子解决这样的一些想法和问题哈。
1: 嗯，
0: 说到孩子呢，我们希望家长在生活当中啊多多的关爱一些。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说到了，我们四川省呢在昨天也是推出了地方法律和地方政策，以后带娃得守法。爸妈可得好好学一学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您带娃怎么带呀、啊、对于孩子的关爱呀、啊、自己爸妈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啊，一旦出现问题应该怎么样来对孩子进行教育啊，都很重要哈、
1: 嗯。
0: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在听新闻同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时间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了，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为我们的明天八一建军节，我们的现役退役军人送出我们真挚的祝福哈、
1: 嗯、
0: 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子弟兵们节日快乐，在建军节当中呢能够吃好喝好玩得开心，
1: 嗯，
0: 因为属于他们的节日嘛，我是送的最真挚的祝福了啊。
1: 是的，
0: 那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我们下周一早上的畅行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啊。现在的暑期呢是过了这个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从前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是习惯性的先玩还是先做完作业再去玩，因为避免不了有一本书嘛叫做暑假生活嘛。
1: 对，是这样的，我一般都是快报名的时候才赶作业，然后赶的那种通宵啊，就快要赶到那特别晚的时候
0: 挑灯夜读，
1: 然后爷爷奶奶就劝说，哎呀不要再赶作业了，就有很心疼，
0: 就还好，
1: 你快睡吧。我说第二天我就要报名了，你就第二天，那你早上的5点钟一定要把我叫起来，我还要继续赶哦。然后他第二天又怕我睡得不够，然后等到7、8点再把我叫起来。
0: 对，
1: 我就边哭边写作业。
0: 那会儿爷爷奶奶也很无奈，
1: 对，
0: 只知道你作业没做完，但是不知道这个题他怎么做，
1: 是
0: 该如何去帮你。但现在的父母不一样嘛，大家读的书都更多了，难免会对这个小朋友的作业呢进行一些指点。
1: 是的，但指点作业的时候呢也要保持一个平顺好的心态吧。
0: 是啊，也很难，这个真的很难，
1: 确实也很难。但是哈，为了自己着想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在最近啊，河南郑州一位35岁的母亲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呢生气暴怒，脑血管突然破裂引发偏瘫，那么经过治疗呢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啊。
0: 没想到给小孩啊讲讲作业给自己弄出了毛病来了哈。这个生气达到一定的时长，它其实就会对咱们的血管造成伤害，生气8分钟就可能形成伤害了，气大伤身，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位母亲呢此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生气呢更是让自己的血压骤然升高，血管呢就突然就破裂了。
1: 是的，阿南，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其实真的不建议自己去辅导作业，不如去找一下这个父亲啊，或者是
0: 让身体好的人去辅导作业。
1: 对，那再来关注到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啊，仅仅回忆8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健康成年人血管舒张功能下降，而且呢这种影响

0: 会持续约40分钟的时间。
1: 嗯，是，总生气呢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哈。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尤其是像这种自己的小孩，小孩在做作业啊，完全符合条件，然后呢？他做的不好的时候，一个简单的这个题弄错了，可能就会精准去点燃你的情绪哈。
0: 是的，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身边的人嘛，也可能是爱人啊等等啊，那不是巧合，而是大脑形成了路径依赖。嗯，有的人就想说，我不是特别想去生气，但是总是有那种感觉，他就是不听话呀，不由自主的就生气了。
1: 对，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慢慢的形成本能反应。他在面临有点类似的场景的时候呢，他直接大脑就不思考了，直接按照以前的老路子处理，那就是生气。脾气上头，这个就是俗称的哈，根本就不过脑子，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导致自己这个血压升高了。
0: 是的，那气大伤身啊，所以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该怎么去关注哈，学会反本能，少生很多的气，先不要着急给人定罪啊。很多的气呢，其实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比如说孩子没有回消息，或者是对象没有回消息啊，觉得这个孩子没有回消息，就说孩子是不是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同事回复得很冷淡，你就会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呀，啊，是不是看不起我，就有这种心理。但是呢，不要有这种想法。
1: 嗯，戏太多有的时候呢往往是伤自己的身体啊，想太多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那事实上呢，可能人家就是在忙，可能就是没看到哈，各种原因都有，你自己呢现在心里边演了1000遍剧情了哈。
0: 是的，那我们其实把情绪发泄出来就不气了，不是那种大吼大叫，也不是暴怒的发泄啊。很多人一生气呢就大吼大叫，或者是去打沙发呀，以为这样就能够把气给发泄出来。
1: 嗯，但是呢研究之后发现，这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并不能有效的减低愤怒的情绪，相比高强度的宣泄，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等这种形式呢，是更容易让身体呢退出咱们的战斗模式的。
0: 这种才是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哈。就比如说你自己开车被加塞了，排队被插队了，同事有一句话不中听，很多人可能早上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会气一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想的那种。
1: 我当时应该这样反击，我当时应该说这句话，
0: 没必要啊。但是呢用不了多长时间哈，其实有的时候呢就会忘了，所以呢没有必要为他去陪上一整天，让自己一整天的心情都不好，也不是很就是很好的那种感觉吧，很科学。而且自己的话一天都是那种状态，对自身也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呢一定要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别让别人的错呀变成自己身体的损伤了。
1: 嗯，是的哈。像这个这位辅导孩子作业的妈妈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啊。嗯，
0: 深呼吸，冥想，对吧，自己坐着闭一会儿眼睛，把这个气息啊，把这个气给它降下来，
1: 伤了身体上的创伤啊。因为这个辅导孩子作业难免不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肉体上的损伤了。因为到了这个夏季嘛，大家可能会这个好动一些，可能就会刮伤啊擦伤啊，也就是运动之后哈。以前我们这个消毒的方式呢也很粗暴，第一是口水，第二是酒精。
0: 口水也可以。酒精，酒精的话是确实很
1: 多，
0: 对，比较多，就比如说常用到的碘伏、碘酒，对吧，这样的一些消毒的。那夏天的话呢天气比较炎热哈，大家穿衣单薄，皮肤裸露的也比较多呀，磕磕碰碰时难免出现一些受伤流血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科学的处理伤口还是很关键的，一些朋友选择用酒精碘酒进行消毒，其实啊这种做法不仅刺激性强，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伤口的愈合。
1: 是的，不同的受伤情形也会对用到不同的消毒路径哈。这个酒精它确实劲太大了哈，它很容易破坏新生组织，不建议呢直接用在我们的伤口上哈。看到时间来到了这个9:14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再来和大家介绍这个酒精、碘伏、双氧水、白酒，甚至是烈酒，这些它们到底是运用在哪些场景是比较合适的。一些是消毒，是消这个表面的。

0: 有一些呢可能是针对伤口的哈，场景不同，运用的方式也不同，可能以前我们都在乱用哈，所以导致啊这个伤口明明痛没那么痛，你一消毒之后反而它的疼痛程度还加剧了。
1: 嗯。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伤口。
3: 失火啦！救命啊！
4: 怎么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好，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说了说这个消毒啊，什么酒精啊、碘伏啊、双氧水啊，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伤口呢，消毒的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现在说的最常见的这个酒精啊，刚才也提到了，酒精呢是很容易破坏新生组织的，是不建议直接用在伤口上的。
1: 嗯，
0: 这个相关的医生就介绍了，75%的医用酒精呢是适用于给完整没有破损的皮肤进行消毒，不能够用在破损的皮肤或是较深的伤口或是口腔黏膜等部位，因为呢这个酒精有强烈的刺激性，不仅呢会刺激伤口引起疼痛，还会无差别的破坏伤口的新生组织，会延长伤口的愈合时间。还有就是老人和儿童，他们的皮肤屏障呢都比较的薄弱，酒精呢更容易渗透，容易引起过敏、干裂等等，而且呢酒精可经皮肤吸收造成不适，因此对于老人和儿童呢一般是不建议使用酒精进行常规的消毒和进行处理的。
1: 是的，那白酒、烈酒能够消毒吗？白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但是浓度是不一样的，多数呢是在38%到60%之间，同时呢还可能混有其他的一些杂质，不能够起到有效的一些杀菌效果，所以呢是不推荐用于医疗消毒的。而浓度超过75%的酒精会直接让细菌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凝固，形成厚厚的保护膜，阻止酒精进一步渗透进去，反而呢导致杀菌效果减弱。那因此呢应该用70%到75%浓度的医用酒精进行消毒。
0: 是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酒精不能够用于喷洒消毒，它不能大面积的喷洒，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夏天啊，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因为酒精的燃点比较低，遇火遇热都是容易燃的。当空气当中的酒精浓度达到3.3%的时候，哪怕是衣服的静电，或者是电蚊拍，或者是有人抽烟，都有可能引起爆炸。
1: 嗯，是的。
0: 关于碘伏、双氧水、红药水和紫药水，我们该怎么选择呢？首先来说第一个，碘伏，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啊。碘伏呢是可以直接用在伤口上的，它的刺激性呢比起酒精来说它要小很多了，而且呢它的杀菌谱比较广，是目前家庭日常消毒的首选。日常的一些擦伤啊、割伤、抓伤、小面积的轻度的烧伤等各类浅表的破损伤口呢，都是可以用碘伏进行消毒的。
1: 是的，那使用碘伏的时候还是要需要注意一些小的地方啊，就比如说对碘伏、对碘过敏的朋友一定要禁用了，还有呢严禁与这个红药水混合或者是先后同用，因为二者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化学反应，会产生有毒的一些，就比如说碘化汞，那可以腐蚀皮肤，并且呢引发这个汞中毒，不建议哈和这个双氧水混合使用，以免相互的削弱消毒的一些效果，加重局部刺激。大面积深度的创面呢不建议自行长期使用，避免碘过量吸收。
0: 嗯，还有呢就是双氧水，它的名字叫过氧化氢嘛哈，可以通过氧化作用进行杀菌，同时呢松动脓液和坏死的一些组织，有清创的作用，一般是用于污染比较深或者是厌氧菌高风险的伤口，这种辅助的短暂的冲洗。但是呢注意了，双氧水是不可以用在眼睛和深部的体腔的，家庭可使用3%的

0: 重浓度。那么高浓度呢，它会灼伤皮肤与黏膜，同时呢，浅表的小伤口我们也不建议使用双氧水，它会损伤创面新生的肉芽组织，反而会延缓咱们愈合的一个时间了。
1: 是的，那还有紫药水和红药水呢，它二者都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但是呢效果是有限的，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呢已经是不推荐常规使用了。红药水禁止用于大面积的伤口、深部伤口及黏膜部位啊，防止汞中毒，那么孕妇、婴幼儿都是不能够用的。紫药水呢不能用于化脓的伤口，易使伤口表面快速结痂，将这个脓液封闭在内部的位置，导致感染向深层扩散，加重病情。
0: 是的，如果说不小心啊割出了伤口而且流血了，那么如何做到科学的清创呢？因为像现在这个季节它的温度比较高，然后呢湿度又很大，所以细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快，伤口呢也容易被汗水浸泡或被环境当中的灰尘泥土所污染，处理伤口不及时或者是方法不太科学，轻则红肿化脓，重则引发感染，应分情况进行处理，要分伤口这个大不大深不深。
1: 是的。那还有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伤口不深，周围干净，直接用碘伏就可以了。如果说伤口的周围是比较脏的，看起来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来清洗伤口的周围，再用碘伏给伤口消毒。如果说伤口较深，血流不止，能够看到发白发黄的组织，或者有异物感染风险，要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处理。
0: 是的。所以呢不同的消毒剂呢适应的场景是各有区分的哈，不要再盲目的用酒精来处理破皮的伤口，应按需选用合适的消毒用品，规范去处理各类的伤口，不然明明你这个两天就能好的，你用错了消毒剂，可能导致了四五天都还没好，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1: 对的。
0: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的一个消息啊，说的是在成都有一名男子假装少校参谋到派出所要求民警帮他召回前妻，结果呢被军转民警一眼识破，直接刑拘了。
1: 是的啊，第一句来的话就说的是我现在要求他立刻回来，这是短视频短剧看多了是不是？
0: 而且呢他还去到大厅哈，直接甩出了自己所谓的军官证，说自己呢是少校参谋，厉声要求民辅警要立刻帮他召回前妻哈，言语之间这本证件仿佛成了他的特权通行证。
1: 是的，他没有料到呢这一出亮证施压引起了派出所军转民警的注意，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0: 不久前呢该男子因为和前妻发生了争执，前妻就带孩子离家了，随后呢男子就到晋阳派出所报警，要求民警立即查询自己妻子的一个踪迹，经民辅警迅速核实，母子二人呢是没有这个安全相关的问题的，警方呢依据法律法规告知其无权干预公民的人身自由，并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释明。
1: 那约一个小时之后呢，男子啊就再次的冲进了值班大厅，勒令民辅警必须将其前妻送回自己的面前，并且呢还掏出了那张所谓的少校参谋军官证，语气蛮横的放话说办不到是吧？
0: 等到
1: 啊，等到啊！
0: 当时的场景应该这样的啊，
1: 是。
0: 但是没想到啊，有一位军转民警人家是当过兵的哈，直接是慧眼识破了这个李鬼。因为呢，这个刘云飞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嘛，对军人的证件以及这个着装的规范呢是非常的熟悉的。当这个男子甩正摆谱的那套做派，就在他的眼中呢是破绽百出，在了解事情的缘由之后呢，他立刻核查男子的身份了，不仅发现呢他不是军人，曾经就已经有过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前科。
1: 那也是这个刘云飞说啊，要骗到派出所来了，他当即呢就带队出击，根据线索找到该男子工作地点，并且呢在其抽屉当中查获了那本假的军官证。那么到案初期，男子呢百变般的进行狡辩，一会儿辩称这个证件是捡的，一会儿说照片不是本人，直至民辅警依法搜查其这个住所的时候呢，真相就彻底的暴露了。那屋内呢堆积了大量的军装、警服，还有军警标识装。另有伪造士官证、警察证、公章，俨然是一处私人的军警装备库。
0: 在这些铁证面前，男子呢也是如实供述了，说起初办理假证件呢是为了求职便利，购置军警服饰呢是出于对军队氛围的个人喜好，

0: 然而长期的角色扮演使他模糊了身份的界限，竟将假象视为了真实，乃至持假证直接给公安机关进行施压。
1: 是的，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诞生了，我是佑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1: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2: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3: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
4: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内江一星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1: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10: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11: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10: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11: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河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10: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1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1: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97-1597，199-4997-1597。
10: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四千八至。

0: 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资中县阅途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0: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692793，1736669279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怎会。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3: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4: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4: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孤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3: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4: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

0: 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1: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0: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1: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间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0: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1: 再来关注内江医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1: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0: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3万元。
1: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0: 薪资待遇22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106.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关注到一则消息。近日啊，有一个话题说退货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这件事情是登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帖称，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由于最近的这个天气原因哈，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重新发出之后呢，需要支付额外快递的费用。据发帖人分析，正是因为提前给了取件码，才导致的额外费用的产生。不少的网友称自己有相同的经历，所以呢提醒大家退货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当面给取件码。有朋友就在分享啊，说提前给码触发了虚假揽收，运费险呢就当场作废了。还有的朋友在分享说，他说一般取件码呢和退货放在一起挂门口。有一次呢，有一个快递员拿了货取了这个输了取件码，但是过了几天呢，这货不见了，就全额赔了500多块钱啊。还有一个朋友在分享，他说经历过一次，刚开始呢觉得是帮帮忙没啥事儿啊，然后呢那个快递员一直不来取件，最后他不干了，事情呢还是自己打了好几个电话，拖了一个星期呢，终于把这个件给寄了出去。当然呢，律师也是提醒啊，从法律层面来看，如果因为退货提前给出取件码引发到纠纷维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啊尽可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就是有这种退货的时候哈，您是提前告诉这个快递员取件码，还是说您直接写一个小纸条哈，把这个小纸条这个取件码放在这个包裹里边，或者是直接用那个马克笔写在这个包装上，还是说您会等到快递员上门的时候再提供这个取件码呢？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叶老师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到互动了。当然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问题，韩律师也是提醒，针对当前频发的同类纠纷呢，建议首先呢要坚持实物当面交接再提供取件码，如果说您需要改期取件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平台上修改这个上门时间，不需要提前发送取件码。第二点呢，就是完整的留存证据，如果说您没有办法哈，只能这个提前提供到取件码，那您第一时间一定要保留到微信或者是电话的沟通记录、平台的订单截图等等这些。那包裹在没有交付的时候呢，拍摄商品留存照片和视频，要证明实物仍然在本人的管控下。

0: 这几天的天气也算是非常非常凉快哈，不知道大家的睡眠如何。像在前一段时间，如果天气特别热啊，基本上是在40度、41度的话，可能有的人就难以入眠了。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睡眠话题哈，就是有一个最最最高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的一天究竟要睡多久才好呢？很多人呢可能会在网上或者其他渠道听过说，哎，是不是我们得保证8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因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而焦虑，陷入了一个能够让自己特别纠结的一个循环，就你好像越想睡够这么几个小时，但越睡不够哈。那么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人一天到底要睡多久才好，这个问题有没有标准答案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哈。因为不同的年龄呢，每天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不同的。曾经呢，有一个医学会为了回答人类睡眠时间的问题呢，曾经专门组织了一个睡眠专家小组，综合了数百项关于睡眠时间和健康问题的高质量的研究，最终呢，给不同的年龄段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画了一个范围。那比如说4到12个月的婴儿呢，他可能每天的这个睡眠时间呢，要保持在12到16个小时之间。那对于我们这个18岁的成年人来说，保证在7到8个小时呢是比较合适的。对于青少年13到18岁的朋友来说，要保证有8到10个小时的睡眠。那对于一些小学生来说的话，那你得保证9到12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哈。因为我们说到的这个婴幼儿，刚刚有提到要12到16个小时，它是这个所需要的时间是最多的。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人类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呢就有减少的趋势，一直到18岁以后呢，变化才慢慢的趋于稳定。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您家里有这个三个月以下的这个婴幼儿的一个睡眠需求差异是比较大的话，就是范围是控制在11到19个小时之间。所以对于新妈妈来说，不应该盲目的与其他宝宝进行比较哈，所以要以科学为依据，合理的安排个人以及家人睡眠，避免盲目的比较和不当的一个调整啊。但是有的朋友在说，成年人睡眠时间每天有可能睡不够8个小时，那怎么办呢？真的要睡到7个小时以上吗？其实还是一样的，因人而异。因为每天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呢，是大多数成年人所需要的，这只是一个均数啊。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

0: 以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来，在一段小小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我们成年人的一个睡眠时间啊，是不是每天都需要达到7个小时以上呢？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呢，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均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多数人或者是均数呢并非是标准哈。有的人呢，他可能每天只需要

5到6个小时就可以保持到良好的状态，但是呢，这一类短睡眠者是非常非常的稀少的。相反来说呢，长睡眠者需要9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所以呢，因为睡眠不足影响效率的这些朋友呢，也是大有人在的。总之呢，个人所需睡眠时间是不同的，也不应该与他人或者是自己的过去比较。自己的睡眠时间呢，应该由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需求来决定啊。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来判断自己每天需要睡多久呢？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需要看您睡后的表现啊。如果说是醒来之后多数时间清醒且注意力是比较集中，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话，这个睡眠质量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说出现到嗜睡或者是注意力下降，则表明您的睡眠可能有问题，可能是因为时间不足或者是质量不佳的这种情况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参考一下成年人的平均的睡眠时间，就是7个小时。那如果说您少于7个小时的话，您可以自我检查一下哈，看一看自己这个时间被占用的一些原因，关注一下是否存在着一些其他影响睡眠质量的一些因素啊。说到现在的年轻人啊，可能大多数朋友都睡不够7个小时，因为晚上的时候可能会玩一玩手机，这个时间就过去了。但是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睡眠不足，那应该怎么办呢？有一位医生在说到啊，他说有一位这个门诊患者做完了这个问题清单之后呢，怀疑自己可能是长睡眠者，但是呢，他的结果是7个小时的睡眠不能够给白天提供到一个良好的状态，而且还常常感到非常的困倦，每天得喝3杯咖啡才行。而在节假日的时候呢，常常会睡10个小时，这种时候呢，可以白天不喝咖啡，但是状态也比较好。对于他来说呢，就是在不耽误早上上班的前提下，尽可能的让自己多睡一会儿。那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就是画饼啊。这个地方的画饼呢，就是回顾并梳理一下自己晚上的一个时间花费。你可以分析一下睡前的一些活动所占用的时间，尽可能的减少或压缩他们占用的时间。你会每天做一点这个调整，逐步的做出调整，每次呢就改变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制定一个能够让自己放松的睡前仪式。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听一些有声读物，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听一听音乐什么的，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哈，你可以在睡前半个小时左右呢，远离所有的电子屏幕。这样的仪式呢，可以让大脑更容易从紧张的白天工作以及互联网信息当中解脱出来，更有利于进入到睡眠的状态。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夜间睡眠不足嘛，常常可能是被各种事物所剥夺的，有可能你最近在加班写什么方案啥的，没有办法必须得熬夜。但是呢，如果说晚上的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补觉啊，那可以中午小小的休憩一会儿，睡一个15到20分钟左右。节假日的早上呢，您可能可以多睡大概1个小时左右，中午呢再小睡一会儿。因为就是如果说白天的这个中午午休的时间如果说过长的话，就是你睡了起来下午可能整个人晕晕的，到了晚上呢你也睡不着，对，这样呢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说，中午午休的这个时间呢，尽量控制在15到30分钟。左右，晚上呢适时的早睡，这样呢既补充了睡眠，又不会打乱整体的一个睡眠的节奏。我们刚刚提到的怎么样能够使自己更加快速的入眠还是什么，反正我们的生活呢充满着挑战，但是就很难够确保到每天都能够享有完美的睡眠。面对短期的睡眠不足呢，我们也是不需要过度的去焦虑，而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因为人生呢是一场丰富多彩的旅程，其实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追求和体验的美好事物，而睡眠呢仅仅是其中的一环哈。当然呢，也祝您每天呢都有一个好的睡眠。

0: 时已经来到了周五哈，马上我们的这一个周末就要到来，不知道周末的您啊有安排一些什么样的娱乐活动？是这个有一些户外活动，还是说在这个家里吹吹空调，或者是去逛逛商场？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最近呢有很多这种什么溪流野滩啊、无人的小众秘境、山野民宿啥的，其实刷下来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心动啊。有的朋友说趁着这一个周末收拾好行李，然后去奔赴一下大自然。对于一些野外露营，包括一些网红野点这个野点的打卡啊，以及可能有一些这个暑假带孩子游玩研学的这些朋友啊，这些刚刚提到的呢都已经成为了家庭出游的新风尚。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被滤镜里的绝美的风景给骗了，因为有很多光鲜打卡照的背后呢，还有可能会藏着很多的致命的陷阱。首先呢，要来给大家教一教哈，如何识别风景背后隐藏的危险，来避开一些安全的雷区。首先第一个就是河道与干涸的河床是禁区啊，大家呢也不要为了图凉快就在河滩或者浅滩扎营，或者是长时间的逗留。因为夏季呢会有一些这个极端天气多发，如果说上游一旦降雨的话，山洪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倾泻而下，可能就是大家连反应和逃跑的时间都没有。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自然的水域游玩的时候，非法改装的黑油船呢也是极具危险性的。这一类船只呢缺乏抗风浪的这种能力哈，如果说一旦遭遇了大风天气呢，也是很容易发生侧翻的。那如果说您在这个地方游玩没有穿戴救生衣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洪水风险评估领域呢，专家也是总结出了一个经典的半定量公式，用来评估水流对于人体的危害程度。那我们提到的这个洪水的这个危害指数呢，可以看到这是水深乘以代表的水流速度加 0.5， 然后再加上这个水中的杂物因子等等等等。这个公式背后的科学原理呢，就是人体在流动的水当中会失去稳定性，主要呢是有两种机制，一个是滑动，还有一个就是倾覆。那么如果说这个水流越深的话，人体受到的浮力就是越大的，这个呢就会直接的减弱脚底和地面的摩擦力。如果说水流的速度过快的话，对于人体产生的水平的冲击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如果说当水流的冲击力和浮力产生的力矩超过了人体自身重力产生的稳定力矩的时候呢，人就会瞬间失去平衡被冲走。那多深的水会构成威胁呢？其实有数据也表明，人体对于水流呢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就是比如说当它达到了 0.6 到每平方两米每秒的时候呢，成年人站立的时候就会失去这个稳定性。而在一些极端的测试当中呢，每平方米0.3米啊每秒的时候呢，人体就可能会发生到一些这种倾覆。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如果水深只有0.5米，可能就是刚好刚过一些人的这个膝盖哈，只要水流的速度达到每秒1.2米的时候呢，一个成年人其实就已经很难站稳了。而在真实的山洪或者河道当中，水流的速度呢往往是远超这个数值的，所以呢这也是大家反复强调的绝对绝对不要在河道和浅滩逗留的一个原因。提到的这一点呢，还有就是没有开发的野景点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因为现在很多网络上有很多这种被吹捧的什么小众秘境啊，你看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往往呢是缺乏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安全防护的。那在这些区域呢也是非常容易发生滑坡和崩塌等等这些地质灾害。可能有的人呢为了追求这种野趣哈，会去一些这种山体进行活动，但是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哈。如果说一旦遇险的话，救援的难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

0: 0800-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由 FM 102.7吉林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在这个暑期哈，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可能看到一些非常绝美的小众秘境，非常非常心动哈，但是呢，可能也是藏着一些致命的危险。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河道和干河河床，这些呢是禁区，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未开发的野景点呢，也是极其危险的。还有一个就是警惕一些设施老化的民宿和景区。那如果说您是带孩子出行，在入住民宿或者是酒店前，第一件事情呢，一定要检查一下逃生通道是否是畅通的，有没有配备灭火器。那不要为了追求一些野趣哈，让孩子置身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违规建筑当中。同样呢，景区内的游乐设施也是需要警惕的。那如果说日常的维护保养不到位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容易引发到特种设备责任事故。如果说在旅途当中不幸遭遇到一些突发的险情哈，也请大家牢记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一些科学避险的指南。首先，如果说您遇到了火灾啊，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冷静判断，躲火避烟。入住陌生的环境呢，务必检查一下这种消防安全观察，那提前锁定最近的安全出口和疏散的路径啊。如果说一旦发生火情的话，也不要贪恋财物或者是去乘坐电梯。如果说烟不大的还可以疏散的这种情况下，恰好身边有逃生自救呼吸面罩，也请正确的佩戴并拉紧头带。如果说没有面罩的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短暂的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采取弯腰低姿的方式迅速的沿疏散通道进行撤离。如果说大火封门烟气过大的时候没有办法出逃，也应该浸湿的这个被褥哈，就把门缝给堵住，在窗边摇动色彩鲜艳的衣物进行呼救，并且呢拨打119求救，说清楚地点以及火势的情况，等待救援。那如果说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和交通事故的话，也是要迅速的撤离。遇到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时候呢，必须立即向垂直于这个火灾灾害方向的两侧的高处地进行转移，绝不能够顺着泥石流进行这个包括这个滑坡滑动的堆积的方向跑。那如果说遭遇交通事故的话，也应该及时的拨打110、120或者是119进行报警求助。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孩子走丢哈，或者意外受伤的话，要原地的等待科学急救。出门前呢，一定要提前给孩子说，一旦迷路的话，务必保持镇定，停留在原地等待救援，不要盲目的乱跑。带队的比如说是去参加研学什么的，就是老师发现之后呢，会迅速的展开这个搜救哈。出行前呢，可以给孩子佩戴具有定位功能的电话手表，并在孩子衣物内侧缝制或放置写有家长联系方式的紧急联系卡。那如果说发生摔伤、扭伤等等这些意外的话，你不要随意的搬动伤者，应该立即联系随队医护人员，或者是拨打120急救电话，待在原地保护现场等待着专业的救援。还有出行一定要牢记三看原则，第一个是看天气，第二看资质，第三看预案哈。风景再美呢，也没有生命珍贵，敬畏自然安全第一才是旅途当中最美的风景。

0: 刚刚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出行的一些这种安全原则啊，还有就是不知道有的朋友去一些这种景区哈、啊，就是读书千日用在一时，有的景区呢，它可能比如说你背一些什么诗啊，可以免免门票什么的。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网友一口气背完83首诗歌，获得了杜甫草堂终身免费入馆卡的事情。所以说，哎呀，有一句话叫做多看书总有用，是不是？指不定哪天就派上用场了。好消息是，只要成功的背诵诗词集，若干首当中所收录的83首诗词呢，就可以获得杜甫草堂的终身免票的权益。但是有一个坏消息哈，就是预约呢是已经排到了2027年。但是也没有关系哈，以下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景区哈，背诗呢也能够免门票。首先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景区呢，是来自广元剑门关景区，您背《蜀道难》呢就可以免门票了。就算你可能没有去过剑门关，也一定在课本里读过李白的这首《蜀道难》啊。这个剑阁峥嵘而摧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这个千古绝句呢，也是把剑门关的雄奇险峻呢描绘的淋漓尽致，也引得人就是很向往这个地方啊。整个景区呢是被大片的原始森林所包裹，植被的覆盖率呢也是非常高的，夏日里呢更是满山苍翠欲滴，从山脚到山顶，层层绿意顺着山势铺展，峡谷间呢凉风习习，行走其间暑气呢就瞬间的消失了大半。那勇于自我挑战的人呢会去到第一站。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在小小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是剑门关旅游景区哈，就是配这个蜀道难呢可以免门票。那么刚刚也提到了，敢于挑战自我的人呢，会把鸟道和这个猿猴道哈、作为这个行程的第一站。鸟道呢依山而建，是比较狭窄和崎岖的，然后呢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有一点点儿这个惊险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猿猴道哈，那窄处呢仅能一个人侧身通过，需要借助专业的这个装备进行通行。游客在绝壁上攀爬呢，脚下是万丈的青绿山谷，眼前呢是连绵的群山。你去到这个地方呢，你就会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蜀道之难。如果说您不想徒步攀爬的话，就去到玻璃观景平台，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尽收山水的这个是尽收眼底。当然呢也不要忘了登临那座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古关楼。在这个地方72峰连绵铺展至天际，山峰穿堂而过。这个地方这个也要提醒一下，剑门关景区的这一个背诵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2点钟，每人每天呢有一次机会哈、如果说这个无错别字无提示卡顿不超过5秒，背诵成功之后呢持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就可以登记入园了。需要提前预约哈，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鸟道和猿猴道背诵蜀道难呢，将于前天下午5点开通预约的通道。

山除了剑门关之外还有一个景区翠云廊景区，默写翠云廊呢是免门票的。在这个地方呢是剑门蜀道的核心段也是一

由秦部署开辟的古驿道，这个地方呢也是有这个成片成片的绿色长廊。去到这个地方呢，也是分分钟出片哈。夏日里呢，古树枝叶如盖，将烈日呢是层层的隔绝在外。沿着古树道的青石板路前行，两旁的这个树哈也是令人非常的震撼的。这些古柏呢是历经了岁月风霜，而有的这个树的年龄呢，甚至都是已经超过了千年。他们也是扎根在蜀道，守望古关，见证着往来商旅历史风云，也陪伴着一代又一代旅人走过这一个古蜀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每一株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电子身份证的啊，每一棵古树呢都藏着一段厚重的历史。蓝马墙呢也是最最精华的一段哈，也是古蜀道原貌保存最完整的这一个一段路。一路上呢，饮马槽、拴马桩、门槛石、繁华线等等这些古道遗迹呢是错落分布。目前的时间呢是每天早间的8:30至下午2点。同时呢，也是在翠云廊景区的游客中心哈，5分钟之内完整的默写这全诗，不能有错字漏字。就可以免门票啊！每人每天呢只有一次机会，免票呢仅限是首道门票。

天给大家说到一个地方，是在峨眉的老峨山景区，背诵为学任意两个段落呢就可以免门票了。在这个地方是地处成都平原西南边缘，位于眉山市丹陵县境内，海拔1142米的老峨山，素有成都南来第一峰之称哈。在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多的古墓哈，包括这个溪流，而且呢，这里的环境也是非常非常的清幽和静谧。可能你去这个地方呢，你只能听见一些鸟鸣和风声啊。在这个地方也是有非常多苍翠植被覆盖，负氧离子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徒步的话，这也是一个绝佳的去处。从这个新山门出发，沿着石阶缓步而上，两旁浓荫蔽日，山峰裹挟着草木的清新扑面而来。在这个地方这个徒步的话，感觉脚步也会非常的轻快哈。但是行至半山呢，这个陈淮湖是豁然出现在眼前，一汪碧绿的水倒映着四周层叠的山色。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还可以乘一叶小船慢悠悠地荡进这一片青绿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凉爽哈。那您再继续往上的话，可以登上这个金顶，可以俯瞰云海翻涌的壮阔的景象。晴天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看到峨眉山与瓦屋山两山如带，就显得更加的旷远了。这是远离城市灯火污染的老峨山，还是夏日绝佳的萤火虫的观赏地。待到入夜的时候呢，林间萤火如繁星点点啊，也是让夜色点缀的温柔而又梦幻。那么这个地方的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6号持续到8月31号。您可以去到老峨山的景区游客中心4号窗口。只要您能够流畅的背诵为学任意的两个段落呢，就能够兑换到这个景区的首道的免费门票了。不多说了，刚刚给大家提到了有三个景区，您需要背诵到这个诗呢，就可以免这个门票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暑期还不知道去哪里玩，或者是在这个周末哈，你们还没有这个出行安排，朋友不妨呢可以去到这三个非常非常凉爽的地方去徒徒步，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空气哈，也会使得这个可能就是上班一周的这样一个疲惫感呢就可以消去了。

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55，今天的听见你的声音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999。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还是依旧先来为大家带来这个直播带岗方面的消息哈。直播带岗走进咱们102.7的直播间，网络专场招聘会来了，在今天也就是7月31号这个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哈。那本次的网络招聘会呢，将会有4家的企业负责人将会走进到102.7的直播间，为咱们的求职者提供到生产流程、操作规范、作息时间、薪资福利等等一系列的岗位信息，方便咱们的求职者啊是精准的去对接到岗位当中，满足到企业的招工引才的需求。
1: 是的，本次上线的企业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还有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一共有58个岗位，招聘243人。
0: 没错，创业甜城乐业内江助兴引才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呢，是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来进行承办。
1: 要找工作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直播期间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直播带岗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互动哦。
0: 没错哈。那进入到热招岗位之后呢，还可以一键投递您的简历，同时您还可以拨打到热线电话2066866211199来进行求职登记。温馨提示啊，搜索到内江头条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可以同步的观看到咱们的节目直播。
1: 是的，就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助企引才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走进102.7直播间，好工作等着你。
0: 没错。
1: 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找的一些工作，想要咨询到今天的工作呢，可能有一些岗位自己看了以后呢，没有特别的满意，没有就是自己合适的岗位，也可以在后台来私信到我们。
0: 没错哈。好了，接下来呢，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在这个7月30号的晚上呢，有几场比较重要的发布会举行了。我相信大家可能说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这个
1: 小米
0: 的鹏程系列的 SUV 哈，就是这两款，一个是小米的 N70 Max 以及小米鹏程的 N90 Max， 这两款车进行了首发的亮相，并且哈开启了预售啊，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因为一直我们在跟大家做宣传的时候都说是会进行首发的亮相，但是呢，雷总也是比较性情啊，直接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啊，我们来公布一下两款车的预售价。
1: 哇，没想到啊，真的还是挺让人意外的。
0: 而且这两款车的预售价哈，真的是让非常多的朋友倍感意外。为什么会倍感意外呢？
1: 为什么呢？
0: 这两款车的价格，说实话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我们都在此前有过猜测嘛，说这个会是这个小米的红米品牌，对吧？
1: 对，
0: 性价比会稍微高一些。
1: 是，
0: 但没想到高到这种地步。要注意到啊，就是在昨天，也就是7月30号，这个发布的这两款车都是顶配车型。

0: 行，
1: 是的，
0: 小米的鹏程 N70 Max 和小米的鹏程 N90 Max 它都是顶配哈，这是已经封顶了这个车型。然后两款车的预售价分别是小米鹏程的 N70 Max 预售价259,900。
1: 怎么口音都变成雷总了？
0: 那这必须要模仿一下啊！小米鹏程 N90 Max 的预售价299,900。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当时这个价格一出来，
1: 真没想到啊！这价格还说实话、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为的是要30+以上。
0: 对，最起码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预测了一下，比如说小米的这个鹏程的 N90，
1: 想在35万+，
0: 想过它会比其他的九系稍微便宜一些，尤其他九系就到了50-60万这个级别嘛。我们当时猜的是30-40万的一个区间。
1: 对，
0: 没想到顶配车型不到30万，29,900，而且这是预售价。
1: 是，
0: 也就是说正式上市之后，会不会小米这个雷总大手一挥啊，我们的这个正式上市之后的售价，小米鹏程 N90 Max 正式的售价是279,900。
1: 对呀、
0: 怎么这口音一下变了？但确实是哈，这个价格非常让人惊喜，
1: 真的让人很惊喜、
0: 对，而且他也说了哈，小米鹏程并非是独立的子品牌，是属于小米汽车旗下与苏七、与其平行的独立的产品序列。定位呢是智能可变的大空间 SUV。具体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小米鹏程的 N90 Max 呢，定位是大七座的旗舰增程 SUV， 然后呢 N70 的 Max 呢，定位是大五座的四驱增程 SUV。
1: 对，
0: 同时的话，本次的发布会呢还介绍了小米昆仑技术的一些架构，包括了小米的昆仑平台、小米的昆仑的超级增程以及小米昆仑的全域安全。同时的话，小米鹏程系列还将会在2026年的9月进行正式的发布啊，有可能会在这个就是成都车展的期间啊，或者说成都车展过后啊，来进行正式发布。
1: 对，
0: 现在已经是直接开启了预定啊，支付到1000块钱的一个意向金，锁单之后呢，可以享受到优先的一个排展权，提车之后送价值999元的车载桌板的双杯托版本啊。这个福利呢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最起码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优先的排产权。可以预见的是，就是这款车后续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小米苏七和小米预期的一个盛况啊。
1: 对，
0: 就排单会排比较久，
1: 真的很厉害哦。
0: 对吧，就是今年买明年提车。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吧。
1: 是，
0: 但是这款车确实，说实话，就是售价公布之后，就是网上啊，就是很多的网友就在说啊，这款车确实怎么了，不过了是吧？
1: 不过了啥意思啊？
0: 这个雷总，我
1: 知道你不赚钱了，
0: 我知道你这个需要弄性价比的车辆了，但是也不要这么搞，好不好啊？你这样
1: 贵了也不行啊，便宜了也不行。
0: 你这样让我们就是不太好买车了，知道吧？就是我都不知道该是看马上下单自己已经看好的产品，还是说再等一等。还是说等你这个完了之后，就是后续有相跟进的产品，会不会价格也非常劲爆？
1: 对的，那这款车的话，其实之前也是都跟大家了解过了，它的这个车辆的外观、内饰呀、等等的一些功能。
0: 对，没错，其实这款车的话，你要单从外观上来看的话，怎么说呢？由
1: 现在预售价一出来，好像也看顺眼了。
0: 对，确实看顺眼了哈。这确实外观方面，现在有很多的博主就是风向就变了。以前就说这个外观方面，你比起小米的苏七、预期好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你说的博主是我们吗？
0: 然后不是，也不是，也不是哈，就是
1: 我们也说过同样的话。
0: 然后呢，后续这个售价出来，预售价出来之后，我昨天晚上又刷视频，哦呦，这个车长得蛮好看的
1: 啊，
0: 这个车你单看外表的话，你把前面的标一换啊，那就是路虎揽胜。
1: 那还是有点差距，
0: 对吧？这个风向一下就变了啊！就关于这款车的更多信息呢，我们再进入的一段客厅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慢慢揭晓。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你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大声取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小米鹏程的两款车型哈。
1: 嗯，
0: 其实两款车型长得都差不多，只不过呢 N90 要比 N70 呢稍微的大一点点啊。
1: 是的，而且大的还蛮明显的。
0: 毕竟一个就是4米9多，一个5米20多、
1: 嗯、
0: 这整体的一个尺寸的差距是在那个地方放着的哈。然后呢，它就其实外观上面有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 SkyNomad 的那个车标。
1: 是。
0: 然后呢，它整体是用那种插色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有那种银色的那种边框啊，在那个地方就是形成了一定的一个辨识度啊，就这个地方呢辨识度会稍微的高那么一些些哈。同时的话，此次的发布会呢还公布了这个比如说远山青啊、火山灰以及蝴蝶谷蓝三款的车身颜色。
1: 嗯，
0: 从整体的一个感觉来说的话，就是拉高了它的一个整体车辆的一个质感。就是大家会说这个车不是特别好看，但是呢就是拍出来的时候呢质感又还蛮好的，
1: 还蛮不错的。
0: 哎，没错哈。其实呢主要这款车的重中之重啊，就是它的一个内饰的布局上边啊。
1: 嗯，
0: 就我昨天也是简单的就看了一下整体的一个内饰的布局，尤其是中控岛台的这个位置啊，布局是非常的具有新意。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就是主打的一个车内的可变空间嘛，我们都知道一排可以转过来和二排形成一个会客厅、
1: 哎、
0: 咖啡馆啊都行哈、啊、就是反正它的可变性是蛮强的。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前面这个中央岛台的设计，一般来说中央岛台不是和那个中控屏连在一起的嘛。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是需要百人的一个空间，所以呢它有一个移动的

0: 这个中岛，就导致了呢他前面啊没有和我们所谓的这个中控屏连在一起，它是可以直接断开的。然后呢中控屏的下方呢是给你做了一些啊，比如说在家里边的那种储物格，对吧，你按一下它就出来了，按一下它就出来了，就是它会做一定的储物空间在前面，
1: 有点像是一个那种就是小的那种抽屉了一样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像我们办公旁边的那种就是柜子呀抽屉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设计，有的人说哎，确实可以啊，不错，也方便了大家，对吧，也为你这个百变空间呢提供了一定的一个思路啊。有的人就说你这样的一个设计感觉好像有点违背到我的预期了哈，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内饰设计应该会更好看更惊艳一些，结果你告诉我在里边装了个柜子。
1: 对这个收纳可以放很多东西感觉。
0: 哎，没错哈，就是主要还是它的一个智能可变空间呢还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哈。然后呢这个在网络上现在大家都可以去搜，就是这个小米鹏程的 N90 这一款 Max 哈。当然我不知道 N70 上面会不会有这种类似的一些可变空间，反正 N90 是肯定会带的哈。
1: 是的。
0: 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内饰的布局，就包括在它前面的这个中控岛台上，就是中控屏上，就是有非常非常多，就是我简单搂了一眼，最起码有五种变换格局的这样一种就是搭配方式。
1: 对、
0: 啊、
1: 它这个搭配方式太丰富了，
0: 就很多。
1: 天哪、
0: 啊，
1: 它这个就是中控的岛台，然后一推过去，推到中间的位置，再搭一个小桌板、
0: 对，
1: 哇，这感觉真的
0: 就是会客厅嘛，
1: 对、
0: 啊、对，
1: 很舒适。
0: 因为以前的话，就是类似于这种可变空间是第二排座椅来进行旋转和第三排座椅形成这样的空间啊，现在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考虑到啊，就雷总是这样说的，考虑到我们在怎么不对，
1: 又变成这样了。
0: 就考虑到我们在这个出去露营的时候啊，你后备箱肯定是要放东西的，啊，对吧？你后备箱的这个空间啊，我们是给大家预留足够的啊。然后呢，我们用前面来做成可变的空间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前面是一个会客厅，后面就大家不用再频繁的去搬运行李了。
1: 对，
0: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解释，
1: 是、
0: 确实也是蛮不错的。而且呢，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它的这个搭载的一个动力系统，就是我们都知道它是增程式的一个动力嘛，哈、就是雷总呢也是在发布会上说了，我是要求这样的，我是这样跟大家的一个技术人员要求的，啊，就是尽量做92号汽油，就是大家就可以加92号汽油就可以了。
1: 92号的汽油。
0: 对，就是加92号的汽油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增程版的动力最高的一个续航，综合续航是可以达到1700公里。哎，当然雷总也没有把话给说死哈。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可以从北京到上海满油满电，中途不用加油不用充电啊，就可以直接达到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对自己的产品是蛮有信心的。可能说CLTC 1700这个你要达到的话就是确实是挺难的。但是呢如果说1200公里左右的话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满油满电的一个状态之下的。
1: 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空间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
0: 对，
1: 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0: 因为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空间布局确实是做的就是可变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下边有一堆的这个岛台线啊，就是滑轨。可能很多的朋友进去一看，哎，怎么这个里边看起来好像是不太规整的样子。
1: 是啊，
0: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你比如说你铺个地毯嘛，对吧，就我如果说真的我要变空间，那我的这个滑轨的那个地方你还是要把它裸露出来，你不可能说把它给盖上我还咋变空间呢。
1: 是啊，
0: 对吧，而且它整体的一个空间呢确实是非常的足够哈。你比如说在空间方面，车辆的一个后备箱的容积都可以达到577升，而且每一个人都坐得很舒服的同时呢，后备箱能够装下7个20英寸的行李箱。然后呢三排座椅前移，并且呢座椅的坐垫进行折叠，后备箱的容积是可以达到1351升的。二排的座椅前移，三排前移，并且呢坐垫能够进行折叠，整个后舱的空间将会进行彻底的释放。后备箱的空间呢可以拓展到1831升。同时的话，车辆的后尾门的开启角度是接近到90度，智能的电动门呢是支持语音的一些声纹，包括说实体按键等等的一些多种的开合的方式哈。
1: 那同时呢，车辆还配备了一些4合1域控制模块哈。那同时还搭载了一些先进的供电系统。那同时呢，它还要提供了16个的 Type C 的接口。
0: 对，没错。
1: 啊，这么多呀？
0: 就怕你充电不够用啊。
1: 哇，后备箱配备220伏。的一个接口，车内办公车外露营一应俱全。那同时呢，车辆还将配备小米星弦音响系统，提供有25个扬声器，采用的是1.7.1

0: 次的声学架构。
1: 哎，没错，就是整体来说的话，这款车哈、啊、就是比较颠覆到大家的一个认知。然后呢，在辅助驾驶方面，同样也是搭载了激光雷达，后向的一个固态的激光雷达，4D 的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超声波雷达12个，配备的是700 TOPS 的一个英伟达的索尔芯片啊。然后呢，全系标配的是小米的 HAD 升级的 XLA 的一个认知的大模型，程序辅助，包括说到这个高速的领航都是有具备到的。
0: 嗯，
1: 重点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纯电续航方面哈。小米的鹏程 N90 Max 呢，搭载的是 1.5T 的一个增程器，加上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1.5T 的增程器呢，是和东安动力进行深度的一个定制的。最大功率呢是112千瓦，双电机的最大功率是210千瓦和100千瓦，搭载的是76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464公里，15分钟可以补能285公里。就唯一的缺陷啊，可能是因为就是它的这个平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一般纯电架构啊，就是这个电方面的架构都是800伏左右，
0: 嗯，
1: 但它用的是400伏的一个架构啊，
0: 400伏，
1: 对，400伏的架构，就是其架构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落后，
0: 嗯，
1: 然后呢，同时车辆还将会搭载60升的一个大油箱啊，支持92、95、98号的汽油，就是三个都可以。啊，主要是看你，但我估计一般92是就够了啊，对吧？然后呢，这个最高的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就可以达到1705公里 ，WLTC 的一个馈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6.26升，嗯。能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就是亏电油耗哈，
0: 嗯，
1: 还是要有待市场来进行反馈的哈。
0: 对的，
1: 毕竟是增程车，增程车它的一个油耗控制就不是那么的好实现哈。
0: 嗯，
1: 底盘方面的话，小米的鹏程90的 Max 呢提供到了是前双叉臂加后 HB 的一个多连杆的独立悬架，提供到5档的可调的空簧，加上连续阻尼可变减震器啊，转弯半径呢是5.95米，这个呢也是被很多的朋友就是在说，雷总，这么大的一个车，你的这个转弯半径控制的怎么样？就是会不会稍微的有点高了？因为毕竟现在的九系车都要标配一个东西叫后轮转向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包括说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行驶质感方面有没有保证啊？你没有双腔的空悬
0: 哦。
1: 哎呦，这个双腔空悬怎么说呢？怎么跟大家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嘛，主要还是要看行驶的质感。如果行驶质感 OK 的话，我觉得没有双腔空悬反而是一件好事儿
0: 哦，
1: 对吧？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过，双腔空悬是为了增加您的这个行驶质感。
0: 嗯，
1: 您行驶质感可以了，我还要双腔空悬干啥？
0: 哦，
1: 但我开个3-5年之后，我还要花10万块钱去维修。
0: 嗯。
1: 啊，不划算，不划算。
0: 那再看一下哈，那鹏程的 N70 车型呢，则提供的是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呢，电机功率是与 N90 是一致的，
1: 嗯，
0: 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和100千瓦。那么电池方面 ，N70 则提供76和52千瓦是两种电池组。N70 Max 呢，车型最高的 CLTC 纯电续航505公里。那么 N70 Pro 车型。WLTC 的最低亏电油耗是每百公里5.7升。
1: 嗯，为什么要说 Pro 车型呢？就是说 Max 不行吗？ Max 要稍微高一些啊，6.9应该也是。
0: 对。
1: 然后综合来看的话，小米鹏程系列的 SUV 呢，跳出了当前增程 SUV 同质化的一些内卷的思路啊，没有简单的复刻冰箱、菜店、大沙发，而是我把这个室内装修给搬出来了，依托到它的一个空轮架构，用纯平的地板以及超大的空间全域滑轨可变座舱重构到了车内的一个空间逻辑，围绕了多重的场景来进行展开。同时的话，这个价格方面也算是还比较给力啊，就是不知道正式上市之后，雷总还会给咱们带来怎样的一些惊喜在里边哈。
0: 嗯。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哎呦，这个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啊，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比较火热的这款车型啊，那就不得不提长城的 H10 这款车呢。
2: 长城 H10。
1: 对，在前不久呢，我们跟大家聊到过这款车呢，它是发布了一个预售价啊，限时的一个预售价呢是214,800到234,800的这样一个价格啊，然后呢，本来网传的是在今天，也是7月31号呢，就该正式的去上市了啊，然后呢又推迟到了下周啊，
2: 8月5号正式上市，
1: 8月5号呢才正式的上市哈。那此前呢，咱们也是关注过这一款车型，它一共呢就分了4款配置。那总的来说呢，就是6座有3款配置，然后呢有一个大5座有1款配置。Hi4 的 1.5T 的 Max 的5座版本呢是219,800，但是呢它有一个交抵这个8000元的一个优惠，也就是说要便宜5000块钱。
2: 对，
1: 是一个预售的一个权益哈。然后呢权益的一个价格呢就是214,800。这个是大5座版本，然后到5座版本就只有这一款车哈，要记住了。接下来就是6座的版本啊，6座版本呢，入门款是 1.5T 的一个 Pro 啊，然后呢它的一个价格和 Max 的5座版本是保持一致的，214,800，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选择到大5座。

0: 大幅度顶配了，那就是和这个大六座的车型哈。然后呢再往下走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5T 的 MAX 的六座版的车型，现时全溢价22万4千8，以及顶配的 HiFour 1.5T 的 Ultra 六座版23万4千8。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个外观方面呢，这款车采用的是一个方顶美学的设计语言嘛，整车的线条呢以平直的棱角为主，没有大面积的圆弧曲面，整体呢就是一个标准的方盒子 SUV 的轮廓，而且呢它的设计灵感就取自于青铜方顶造型元素。
0: 嗯，没错，
1: 之前其实应该也跟大家说到过它的这个造型。
0: 嗯，就是这款车的话怎么跟大家说呢，因为我去看过实车了，去试驾过了、体量感方面确实是没得说哈，就因为毕竟这么大一款车，长度达到了5米3，宽度是2米05，然后高度是1米97啊。这个整体呢，就是我这么大一个块头站在它旁边，我都觉得就是差不多
1: 娇小了，
0: 差不多啊，差不多，就我觉得还能驾驭哈、啊，
1: 还能够驾驭。
0: 就是大家注意，我是一个身高不到2米，体重不到200斤的胖子哈，
1: 183左右嘛。身高有183吧，差不多。
0: 哎，怎么把真实的这个身高说出来了？
1: 183还不好啊？
0: 啊，这个不好，这我一直在外面宣称的都是不到2米啊。然后呢，整体的一个体量感方面做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而且的话啊，就是它的一个车身的造型方面是非常多朋友喜欢到的这种方盒子的造型。
1: 嗯，
0: 为什么我觉得说这款车它会成为一个爆款车型？因为现在网络上的讨论度确实比较高，这款车呢，它也是相当于填补了一个空白，什么空白？又想要方盒子造型，又想要六座车型，
1: 对，
0: 就这个空白呢，它是进行完美的一个填补，而且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长城的一个定价，它会稍微的贵那么一些，然后呢，这一次这款车它的一个定价呢是突破了大家的一个认知，这么大一款车，当时我记得就是这款车刚刚开始亮相的时候，网络上有很多的朋友就在说，这款车按照长城的定价风格，那不得25万到30万起步啊，然后呢，这个人家顶配车型23万4千8，看你怎么说，而且这是预售价。
1: 对，
0: 正式上市之后，如果说按照惯例来说的话，应该会便宜一个1万到15000左右。
1: 嗯，
0: 啊，当然具体咱就不知道了，毕竟我们也不是魏总哈。你打电话问一下你老
1: 叔，问一下我，
0: 问一下你老叔啊，
1: 哇哦，
0: 都是老魏家的是吧？
1: 对，打电话一问哈，这我不认识你，没听说过。
0: 然后呢，这一款长城的 H 十呢，它是这个没有带空悬的，就是整体的一个车身姿态，那就是这么高啊。就是如果说大家要考虑到这款车型的话，你要去实际的看一下自己的地库啊，就是能不能够进得去，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地库标2米2，可能说这个差不多也就是2米多一点左右。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进地库、啊
1: 哦、
0: 所以还是要去看一看哈。
1: 是，
0: 这一款车呢，轴距是达到了3米左右，定位呢是大型的一个 SUV， 提供到5座和6座的版本。车辆的通过性方面还是不错的，因为当时试驾的时候，那个试驾专员带我去走了一些这个比较越野的路段，包括什么爬坡呀、上坎儿啊，就是这些都有去感受过。确实，这个高姿态的 SUV， 尤其是这种比较泛越野的 SUV。因为它的一个越野能力，包括说这种爬坡的能力啊，通过性方面确实是没得说的，就是你不需要去担心太多哈。
1: 对，
0: 接近角有24度啊，然后呢包括说这个220毫米的一个离地的间隙都是非常不错的，配色方面提供到鎏金棕、雪峰白、暮云灰、青鸾绿以及玄叶黑的外观颜色，其中呢鎏金棕和雪峰白还可以搭配到黑色的双色的车身，一共7种车身的颜色供大家选择，不过呢这个双拼色好像是要加钱的，就不知道正式上市之后会怎样哈。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3。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歌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长城的 H10 哈，这款车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呀，你虽然说标的是长城，但你前面的那个标哈，就是车标为什么是哈佛呢？这个我也不是很理解啊，就是你弄个GWM 在前面咋地了？
2: 啊，
1: 非要用那种哈佛 H10 在前面。
2: 嗯，
1: 然后呢，就是关注到它的这个辅助驾驶方面啊，提供到的是 Coffee 的这个的一个辅助驾驶，
2: 第三代
1: 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的一个平台。
2: 是，
1: 我体验了一下哈，还蛮不错啊，就是有点类似于以前的那个蓝山车上的那款的逻辑，还可以哈，
2: 还可以。
1: 全车配备的是27克的智能驾驶的传感器采用的是摄像头加上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感知方案，前向的感知达到了250米，侧向120米，后向150米，可以实现全场景的 NOA 智能泊车等等的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方面的一些功能。
2: 是的，而且它内饰方面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哈。同时呢，它有一个环抱式的一个座舱布局，配备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再加上15.6英寸中控屏，再加上29英寸的 SRHUD， 那并且呢后排还配备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同时呢，它这个音响系统还提供21扬声器，加上7.1.4.2的声道布局，支持杜比全景声，峰值功率1560瓦。配色方面呢，提供墨焰灰、玉石白、琥珀棕三款内饰颜色。那么空间方面呢，五座版的车型后备箱容积815升，二排放倒之后呢，可以扩展至1885升超大容积。六座版车型容积316升，三排座椅放倒之后呢，可以拓展至1056升超大容量。全车还共提供有42处的储物空间。
1: 内饰的布局我看了一下还可以，但是呢，内饰的质感方面的话就是一般，有一说一就是一般啊，咱也没收广告费，主要是
2: 收了就要说挺好啊，
1: 就挺好。
2: 那不行，还是得这个中肯一点。
1: 对，没错。因为我们体验的时候它是那个棕色的一个内饰，就是琥珀棕的那个内饰，我本来就对这个颜色就不太感冒，所以我看起来就是感觉质感一般，
2: 就没有体验到这个玉石白呀，
1: 可能玉石白
2: 或者是墨焰灰也很好看，应该很有质感的那种颜色。
1: 一般来说哈，就是白色内饰，就是
2: 黑灰白嘛，
1: 就你一眼看过去，它的档次都要高一些，只不过比较难以打理。
2: 对，如果说做脏了的话，可能就是清洁起来要稍微的麻烦一些。
1: 对，没错哈。再有一点的话，就是我需要去夸它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 HUD 的抬头显示做的还不错，清晰度还蛮高的。有一个方面我觉得是需要给大家说清楚的，虽然说它是六座的车型对吧，但是六座的车型的第三排的空间表现不是特别的好，
2: 就是空间的话稍显有点窄嘛。
1: 对，因为它毕竟它虽然说这个官方给它的数据是长度是5.299米对吧，就是接近5.3米的一个车长，但是呢因为它是这个方盒子造型，它后面挂的是一个全尺寸的备胎，也就是说你这个马盆的一个轮胎哈，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车辆搭载的什么样子的一个轮胎，我后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备胎，后面的这个备胎的长度我估算了一下有255嘛，对吧，就是接近255，然后它的这个轴距方面就只有3米左右，三米左右你要做一个六座的车型，那就注定了你的第三排是需要牺牲一定的一个空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长期就是满载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的推荐。但是如果说仅做应急处理啊，或者说后面呢做些这个比较身材稍微娇小一点的朋友的话，
1: 嗯
0: 啊是完全可以的，啊是能够接受的。
1: 嗯
0: 啊，轴距方面的话，因为它只有3米，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考虑到就是我朋友啊，都是一些1米99、2米的这个大汉哈、啊，那就尽量就不考虑这个了。
1: 那你可以坐第二排呀，就不坐第三排。
0: 那多的人怎么办？在后面追着
1: 跑。那么多朋友，真的不能多买一辆车吗？
0: 哎，你是懂卖车的。
1: 对啊，
0: 可以的，可以的。
1: 这个一车你看能坐几个人？六座，坐6个人，都是这个1米8的大汉儿。加把劲儿，多买1-2辆车，对吧？就可以分布一下了，好好的分配一下。
0: 那也行，那也行啊。
1: 对。
0: 然后来关注的动力方面哈、啊，这款长城的 H 10呢，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加上双电机组成的 HiFour 的一个动力系统哈、啊。这个呢，其实前期在网上的争议还蛮大的。
1: 嗯。
0: 啊、这么大一个车，2.5吨重，1.5T 能不能够拉得动？我去实际体验过了，朋友们。动力很强啊，很强。
1: 动力方面没得说。
0: 完全够用啊，不要再说什么 1.5T 拉不拉得动了啊，就是你还是稍微的看一下数据吧。
1: 嗯。
0: 现在很多的9系 SUV 用的是 1.5T 的增程啊，对吧，就是你为什么不说它拉不动呢？
1: 嗯。
0: 所以还是要理性来分析一下。而且这个长城的这一套 HiFour 的一个混动系统的话，它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1: 嗯。
0: 啊，很多的车型都有在搭载到啊。再来关注一下纯电续航方面的话，它的一个 CLTD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232以及227公里，差不多 WLTC 了解了一下是在170公里左右啊，这一点就是大家要记住了，你不要说这个200多公里，长城一直以来都能够跑哈、啊，跑个178咋没电了？实际就是 WLTC 左右，就是差不多在170公里左右啊，这是要跟大家来说到的。
1: 是的，
0: 行驶质感方面做的一直都还可以，然后呢，这一次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一个独立的悬架，各方面做的都还不错，而且它是内嵌式的大梁，有一定的小幅的越野能力啊，就泛越野是完全 OK 的。但你如果说纯把它当越野来看的话，那是不行的啊。
1: 嗯，
0: 就是这款车还是比较的有竞争力啊，就是非常期待上市之后的一个价格能够下降多少。下降的可以的话，那很多的朋友就可以下手了。
1: 对，可以下手了。我觉得这款车还是蛮推荐的。
0: 嗯、喜欢这种就是方盒子越野的方盒子造型以及6座的朋友啊，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1: 嗯，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又是、汪苏泷的专场啊。
1: 那不是专场哦，这是两位这个三巨头之二。
0: 两位巨头。
1: 徐良和汪苏泷
0: 啊。对。这个叫做后会无期啊。

0: 有一首后悔无期。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这两位的歌哈，就是你可以不必很精通，但是呢旋律一响起来的时候
1: 好像又精通了，
0: 你几乎都听过，
1: 任督二脉又打通了。
0: 这就是三巨头的恐怖之处。
1: 对
0: 啊，对于我们这些90后的老登来说啊，
1: 这个威力还是非常大的，
0: 杀伤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1: 对，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咯，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 215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
1: 市中区举行聚星赋能念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2: 一站式服务提质增效，市中区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跑出加速度，
1: 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冲刺收尾，预计8月中旬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闭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副省长、第15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任京东出席并交接会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省政协副主席刘成民出席。本届省运会于7月17号开幕，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共同承办，参赛规模达3.3万人。体育健儿们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拼搏进取，奋勇争先。60名运动员50次打破23项赛会纪录，赛事全方位展现出四川建设新时代体育强省的积极成果，有力激发了80儿女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新征程上争金夺银的昂扬斗志。来自内江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带来文体展演，演出由开场舞《龙腾天府》，上篇《汉安雅韵》，中篇《安逸四川》，下篇《烟火巴蜀》和尾声《青春火焰》组成，用千年文脉与现代活力交织的精彩演绎，展现出巴蜀文化的绚丽多姿和群众体育不断发展的蓬勃气象。四川省第16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南充市举办，现场南充市代表郑重接过省运会会旗。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8号，市中区举行聚星赋能练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签约的2个项目均落户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其中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将建设射频芯片全产业链生产基地，覆盖研发、制造、封测及模组生产全链条。重庆英谷光电旗下京驰创新公司将投资建设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内江交通便捷，产业基础坚实，已形成从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电子信息产业闭环，能为项目提供良好配套。此次签约的2个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符合内江正在主抓的产业赛道方向，既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高度契合，更与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深度协同。内江

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营。两家企业负责人均对内江的干部作风、营商生态和区位优势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扎根内江，加快投产达效，携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内江

0: 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77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80次主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精准反映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盼和诉求，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机遇，主动拥抱数字变革，加快推进智慧政协建设，要强化风险意识，指导定点联系镇村企业落实落细监测预警、应急演练、避险转移、值班值守等措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要认真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精神，做到深学细悟、笃行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7月28号，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苗勇率队到内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内江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苗勇一行先后来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期建设项目工地、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交枢纽中心站、独行区工会驿站太白路、林荫大道服务点，看望慰问一线工人、企业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苗勇感谢广大劳动者坚守高温一线，为城市保通保畅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大家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勉励大家将党委政府的关怀化作动力，立足岗位，多做贡献，并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家庭幸福。他要求各单位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高温天气作业规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当好职工娘家人，督促各单位企业认真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建好管好工会驿站和职工之家，真正把清凉送到职工心坎上。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侯玉兰报道。7月28号，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张雄率专家团队深入内江市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调研内江农业工作，内江市副市长蒋伟陪同。专家团队先后前往东兴区田家稻菜现代农业园区、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市中区永安镇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展示中心，深入了解内江农业产业发展及农业科研创新等有关情况。专家团队认为，内江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农业产业发展潜力突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立足内江本地资源禀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台消息，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后，政府补贴何时到账，是居民最挂心的事。针对群众疑问，市中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社区现场解读省市区三级补贴政策，明确告知电梯完成竣工验收、办结使用登记手续后，住建部门将主动对接财政部门，打通部门联动通道，压缩资金流转周期，确保三级补贴资金足额及时直达申请人账户。过去电梯增设审批环节多，政策专业性强，不少居民面临政策不熟、流程不清、诉求无处解等难题。为此，市中区住建局推行常态化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靠前服务机制，将政策宣讲、流程指导、矛盾调解端口前移至社区楼栋，实现群众诉求就地响应、项目难题就地化解，高效服务换来实效成果。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细化全过程民生举措， 累计完成既有住宅电梯增设15台，越来越多老旧小区居民告别爬楼难，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感。
0: 本台消息，备受市民关注的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建设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今年8月中旬全面完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商业街区与盒子商业两大板块同步推进，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吊顶安装、地面铺装、照明调试等作业，各工种交叉协同，高效施工。目前商业街区公共区域装修已全部竣工，停车场整体施工完成95%，正在进行收尾完善，施工方正倒排工期赶进度。该项目位于田城大道与汉安大道交汇处核心区域，紧邻瘦西河湿地公园。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填补区域高端零售业态空白，配套的大型民生超市能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购物休闲服务，近100家入驻商户还将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同时吸引周边城市客流，带动田城大道瘦西河沿线片区活力提升。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成功查处一起吸食新型劣管毒品替来他民案件，抓获一名涉毒违法行为人。看似新潮的果味电子烟，实则暗藏新型毒品陷阱。该案为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敲响了禁毒警钟。经查，违法行为人魏某某受邀前往朋友家中聚会，期间朋友向他展示了一支内含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并明确告知该电子烟添加了新型毒品替来他明。魏某某心存猎奇，无视毒品危害与法律底线，执意吸食了该电子烟，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据警方介绍，从今年7月1号开始，替来他明就正式被列为国家管制的非药用麻醉药品，碰了就算涉毒违法，其具备强效镇静、强烈致幻、高度成瘾等特性，毒害性极强。近年来，不法分子把它混进果味烟油里，专门在小圈子、娱乐场所偷偷卖。年轻人最容易被这种新潮玩法的幌子骗到。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提个醒，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陌生人递的饮料、零食千万别接，别拿好奇赌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嗯，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物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伤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2: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内江一星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八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5: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5: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6: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河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5: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

0: 他们要招聘十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一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71597，1994971597。
0: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6，1528352636。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0: 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

成都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1: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
3: 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3: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孤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1: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3: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3: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1: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3: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1: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八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3: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

0: 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0: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1: 再来关注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1: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0: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3万元。
1: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0832-220-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哎，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替什么名的

0: 紫嫣，
1: 替来他名。
2: 对，我想起来了，孙悦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0: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3: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0: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2: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炸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3: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0: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4: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2: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5: 我要砍死你！”
2: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0: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2: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6: 天，这么吓人啊。
7: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好。
2: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0: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8: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4: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9: 收回了。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6: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7: 干啥呢？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8: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9: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8: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0: 益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7: 要我的东西，好，回家。哎，来，
10: 警告，警告！益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7: 我这个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会不会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0: 秒放松。
1: 别怕，大家都抽了。
0: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1: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2: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0: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决。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对，好好爽，好好爽，好好爽。
3: 没错，眼睛痛。
4: 你妈好傻傻，来能不能摆到起，感谢我朱迅光学到老师每天早上如约而至的文字啊，我如约而至的问候，今天早上有点凉快，今天早上有点舒服，凉凉快快的能不能摆起来了。如果生活不冲击你，要自己善待自己，这一生风雨兼程就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无论是顺风还是逆流，用心去生活，努力活出自己最想要的样子吧。好，重庆保安学堂老师日常劳动文案是四条。长这么大能够常年坚持的，就是每一天我要记得跟手机充电。这个天气拿我们当成神才了，嘎，热了凉啊，凉了又热，硬是。还是瘦一点好啊，太重了容易坠入爱河。不笑运气差，一笑嘴巴又大，还难搞得很。可以贪黑，但是不能够起早。计划千千万，起床难上难，全身上下只有作息是阳火。啥子意思？只有作息是阳，就是比较稀奇的意思嘛，作息不规律啊咋。生活不是的卡通，两眼一睁就是打工，休息的日子好像开了2.5倍的速度，钱包空空如也，烦恼是满满当当，人累一天笑一天，哈一天，天天不一样啊。心情难道忍不住笑出了声，生活是千疮百孔啊，好透气。你要按，你要记得好好抽烟，按时喝酒，多熬夜，别老是吃饭啊，这啥子这是毒鸡汤，调个看反向的来说，肯定抽烟喝酒都是要不得，熬夜更是不应该，吃饭才是该坚持的每天。你说要你要恨我一辈子啦，你跟要想我一辈子有啥子区别。来，我胖他老师说的是，哎呀，今天没有上班，差点搞忘了发了，你们没班都可以不上。段子不能不发，感谢我胖他老师不上班也按时发过来，六条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别人说实在不行，我说我实在不行。别人说的是做人要大度，我说的是做人肚子要大。努力不一定被看到，但睡觉一定会找出发现。人生不摆烂，我快乐要少一半。因为老爹

0: 我想到另外一个签名，类似于找到了兴趣爱好。我一段时间是学习让我快乐，后来又改成了 Courage the key to life the self， 是一个什么英语的一个谚语，类似于说自勇气是打开你人生的唯一的钥匙。后来我反找到钥匙了，就把勇气的就直接丢了一个 the key 在那儿，就是钥匙都不一定勇气。就今天早上我最近我就找到了一个新东方学单词那个东西，我才发现原来真的是人的脑壳啊！我原来总希望想着人家能就吃喝嫖赌啊才能够快乐，这是人生会享受。而我又喜欢看书啊，工作啊，我总觉得这样子很苦哈哈的一辈子，很对不起自己。然后后来发现我这个就是一个背单词的命。我昨天开始学的背单词，好愉快，好快乐，整个脑壳也清爽了。单词背了就跟那个打游戏一样的，通了关了这样子。对，我就总觉得人家在网吧里头打游戏才是享受的人生，而我老是在那儿学习啊上班。就觉得对不起自己，喝了饭就是这个命，一杯单词舒服的不得了。就是昨天五十个单词，虚拟英语它系统也设定一天好多个生词，五十个单词真的我都觉得不过瘾，你知道吗？不过呢，我想的是可能昨天相对是周末，时间也不闲了，对呀、啊，我昨天我还去当评委去了，看嘛，干，我说先以五十个单词一天的搞个三五天，如果确实觉得五十个单词吃不饱，我还调成八十个单词。这个啥子健脾气了哈，就是读书让我快乐，背单词什么什么的，可能是人的这个大脑的愉快了，是吧？可是刚才庞涛老师那一句，我本来想到来觉得都有道理，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我觉得都好像有点新的认知。首先来说呢，你的摆烂嘛，更多就是妥协了、接纳嘛。所以大家更多想到的摆烂呢，就是躺平呢，就是不做事情。但你没想过，像我这种是个贱皮子，还背着单词才安逸呢。你听过的意思吧？所谓的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其实还是摆烂的逻辑就是顺着思路走嘛，顺着人生啊、大脑啊、你的优势啊，就是那种感觉，嘎。就我音乐感觉我好像有点是个背单词那个。来预告哈今天的节目。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生活刚刚好，气温终于下来了。昨天看到这个天气预报，没有想到这么真真的说凉快就凉快，因为这个台风。这个呢，首先希望台风的灾害影响尽量最小哈，但带来的好作用确实么凉快了。我说这个要说谢谢啊，就是台风好像叫红霞呀，它带来了大量的一些雨水。不过呢，前面的热好像也是这个台风啊，前头几个台风啷个带出了，把我们的水抽起走了，导致了这个温度一直高温。这两天高温到40几度，真的是。包括我昨前天不是说的当评委呢，其实嘛也要在那个餐馆店招啊门口拍个照片。就拍了个一两分钟，我觉得脑壳晒得要爆炸了那种。哎呀，终于高温天气转为了暴雨的天气，温度虚的声音下来，哇塞，今天早上一哈看到那个心雨霏霏的感觉，好舒服，好凉快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但是呢，总体来讲，哈儿这哈儿冷的哈，这个夏天家大家户外作业啊，昨天像我们看到一些环卫工人啊、保安啊，在外头还是嘎这个工作要注意到，因为像热射病、中暑这种事情，往往是你自己会无法自己判断的，热得你脑壳昏了，你自己都判断不了，究竟是能再坚持还是不能再坚持。其实从单位啊、企业都该多一些关心，那种温度不该让人家还在那儿走啊走的，就甚至连环卫工人那条路。其实到这个温度了，就长一天班，我觉得也该上了40度，真不该有环卫工人还在路边晃啊晃的。说这个呢，是因为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小伙子18岁，还在读大学，然后兼职当一个保安。我说我人家这个保安当得相当的欢乐，大概呢就是当保安就帮到引哈路边上的车子啊什么之类的呢，他非常的欢乐。这是江苏无锡一个商场门口兼职的保安同学，姓徐，名字豪，周五、周六、周日、周末的时候不上学嘛，到这儿来当了一个兼职，负责支付一个交通，浑身充满了个干劲儿。然后呢，就又跳又唱，感觉就在那儿在唱个音乐剧一样的，在帮着指挥交通，手举得高高的，连蹦带跳的，欢乐的。当然偶尔会有点疲惫嘛，但总体来说，他那种感觉精神很饱满，干劲儿十足的，给人惊喜的在指挥交通哦。然后带出来了大家一个网红打卡那个地方，反正最类似的我们全国的，包括我们自贡，是不是？

0: 交警叔叔也有这种，就是指挥交通的时候呢，充满了欢乐，连蹦带跳的，表情夸张的，嘎。反正这一次，这个子豪同学呢，收获了一个工作，就是还在读书，都出来打工的话，应该家庭条件可能缺这份钱吧。而一个呢，这个单位也还是看到娃儿带来的流量，而且呢，这么热爱的工作，最后就跟娃娃说的是，毕了业嘛，就到那儿来上班，获得了一份工作，也获得了大的认可，说不定他挂个字，由此会带出一个网红经济来，嘎。一切行业和学科的尽头都是带直播带货，都是当网红也可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0: 美好的生活有电信就刚刚好。他说到直播带货呢，这个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直播带货的尽头是啥？在直播带货的尽头，我觉得就是没了良心。大量的直播起源都是哎，求求好心人帮助哪一个？包括之前咱们四川有那种做善事性质的，帮助路边的小娃娃或者老人家。另外一类呢，就是直销的什么瓜农各种恼火。今年河南就有地方农村的那个西瓜大量的直销，引起爱心人士各种助农行动。包括我们前两天说的是卖梨儿，也说都是猪农，但是猪大爷都挑说的是，嘿，你那个梨儿不是猪农，哦，你那个梨儿，哦，都是一些网红来骗钱的。啷个讲呢？应该网红来骗钱的。这儿新闻，北京日报也报了，就像河南那边的西瓜一直销，然后呢，这些网红过去收购价压的是低，一角钱一斤的西瓜，人家瓜农都说的是，我那个西瓜米米都不是这个成本啊，我有种子，有灌溉，人工各种成本，跑完了之后，你这一角钱已经我这倒贴钱了，你这个有点坏哟。说起来打的这个口号是助我们农民，然后呢照片把我们大爷把我们舅舅脸一赏起，瓜农愁眉苦脸的照片视频一拍起，卖的是我们的产，挣的是你的钱，最后弄过去转身卖的西瓜其实点儿都不便宜，一角钱已经连我们本儿都收不回来，你那些煽情的音乐悲情的文案，最终收过的流量是你的票子。这个呢确实现在比较大量的打的助农啊啥子直播啊，其实真的不是很助农。反正但你们又晓不晓得另外一种你们不爱买，这种助农就是你们爱买了，就是网上大家也爱买的，就是这种网红没起良心。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4: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

的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就是你要想真正的又做到农民，让农民又开心，消费者买的又觉得赚到了，网红还愿意干这个事情，就网红他专业的吃这碗饭，养起好多工人拍那些照片，啷个卖惨啷个研究了。你要让网红、农民和买梨儿的都高兴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个都没看到。而你们只有买的开心的有两种，一种就是把果农刚才说的瓜农整的瓜兮兮的啊，然后第二年都不想种西瓜的哈，那种你就买的开心。第二种就瓜农呢勉强还开心的、那就是你买了要上当，就那个网红给你宣传的各种开心，真正的你收到货的时候，我货想把它倒了。但是你又想总共九块九，还那么一大堆，有几个男的挑了剩多的，哎，来来回差不多吧，哎，你就也不得告他哈、这种就是你吃亏的这种猪农，这是我对大海目前的猪农经济的理解。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极客的汽车出来复盘了。这个新闻最开始出的时候没有出车子品牌，就说的是有个车子车主开到一块新能源车，开到境外之后，车子原地就开始啥子整不了了，就开不起走了。然后这个新闻一上，大家就猜啥子车子，当时就已经点出来是极客的车子。那个新闻当时我就想要说，我就好蹊跷啊，这个车子究竟是你的还是我的？我花了钱买个车子，开到那儿你原地说不准开就不准开了。然后呢，底下还有一些猜测，说的是这个车子是不是里头带着啥子无线流量，一开出了境外就牵扯到运营商的交换。你想那个东西，你境外用你手机打个电话，流量的，就如果没有提前办套餐，那个东西很贵的噻。就说的是哈，你看嘛，给你免费无线的流量，出了境之后找不住，他就给你把车子锁了，无法导航，无法运转啥子之类的，反正就感觉你那个车子不是你的，你只是朝汽车厂家租来用了。你看哈，谣言止于智者，及时的澄清很重要的。昨天这个极客汽车赶紧就把这个消息公开出来，一哈我就觉得新闻我就不想说了，就是他一哈就显得很正常了，就没有那种新鲜性了。也就将来人家说的是，我们首先把态度要端正，我们原来有种功能叫什么跨境首付，怕的是车子到偷了啊什么之类逻辑嘛，说的也二当行而不行的。但是呢，就说的是这个车子既然买了，我肯定想开出境去旅游啊，这个你最终要追求的是车主来掌控，而这个车商来进行首付，反正他们说了套逻辑，我觉得有点说得过去。具体他第一层是啥子成本导致了这个出境的吗？要把车子拿来说的吗？他说的好像是有点感觉放倒的那种逻辑啊。对不起啊，我对这个新闻也没有去仔细去研究，反正就是说，我只能已经有了一个感觉，是极客这个车子大大方方的来正面回复这个事情，并且做了相应的解释。这个新闻从一开始说的那么妖魔鬼怪的感觉，一下就没得了。可能我能够在这儿以有限的新闻的这个理解，能够感想的就是，对于一个事情能够大大方方的正面去应对，而不要藏到掖着。他一哈那种谣言呐、丑化你的东西，至少要减轻很多，嘎。消费者的知情权保留到我一哈就对了。来不来不来接到吧，我们的 Frank 吕正坤老师说的是感觉控制不住要说虎狼之词了，是指的我还哦。是先前我们预告了李曼老师要跟大家一来探讨吵架的时候有时候出口伤人，吕正坤老师有经验，他要感觉快要控制不住说虎狼之词啊，要骂人骂得很伤人的时候呢，深呼吸三秒，边吐气边默念九字真言，无所谓，没必要，不至于占用脑壳，愤怒的贷款。

几口，哎，我觉得吕仁辉老师做这个是很有操作性的。我在自己的一些体会当中也有类似的，反正大概呢，就是你的大脑实际日常最用到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闪存呐、啊，就是内存的一点儿点儿，嘎，不是后头硬盘几个 G 都在那儿骂人都在闹。你只要把你内存调这点儿拿来用到了，比如说他所谓的念无所谓，没必要不至于，或者就是反正用一些手段让自己控制到那个几秒钟。一哈气氛就下来了，类似的从我们的什么冥想啊，从心理学啊，从很多手段大家都分享哈呢，你突然想要骂人骂得很狠的时候，是啷个把情绪控制到的？他不是只得把那个气氛压下去，是消解当时的大脑的内存，是吕仁辉老师的打法。大家其他一些的方法也都可以分享一下。

0: 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到外太空去耍一下。最近我们的陈二十三，这个沈二十三，就沈二十三号，应该是乘组人员。我们的这个航天员是因为老司机出太多了，原来说的杨利伟老师啊，他们脱口而出，现在航天员太多了，慢慢的增长，航天员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作岗位。所以慢慢的，大家的也就直接抓到标题就走了。航天员其实现在考大家一下，在我们的外太空的航天员有哪一些？你要在外头上了两个月班了，你几页子写连名字都记不到，真的是要不得，真的是对不起。我由此带出来哈，年轻的小朋友一些可以对外太空多一些梦想啊，包括最近有一个电影应该叫《闪耀星空》啊什么之类的，黄渤演的，黄渤大概演的是个航天员，然后呢，它是一个穿越的一个故事，有牵扯到时间的一个穿越，但我不能剧透给大家吧。它其实是可以剧透的，因为它故事比较一早就你又看出来了，它会两个时间线，一个就是比较2030年呐、之类的一个未来时间，我们的这个航天员，我们的宇宙飞船已经在外太空，就比到现在我们的神舟飞船呢，这些就一眼看到就可以达到这个技术了。然后另外那个时空呢，是在几十年前，好像是60多年前，是我们当年发射第一颗卫星的那个时代，它用一个外太空的某种时空扭曲的一种原理，把这两个时空做了一个结合，其实还比较巧妙的，这个剧本蛮巧妙，但最终拍摄，因为你不可能真正的在失重的状态下来拍这个电影了，如果全部都用特效呢，可能成本也太高，拍摄的难度也大一些，最终他就做了一些假特效，假装黄渤飘在一个太空舱，但其实有些你看得出来他是走过来的啊，他是站在那儿的啊，他假装他在那个宇宙飞船上面不是要飘啊飘的啊，他就把手抠死了喷在那个宇宙飞船的壁壁上头，那你看得出来他是一屁股坐在那儿的嘛。为了省钱哈，为了省钱啊，最终拍这个电影呢，电影的时候我去看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有点出戏，可能是因为我有点挑剔了，但是呢，他整个这个电影的科幻是个硬核科幻，对于时空扭曲，对于宇宙飞船，包括他最终还把我们中国人的航天梦、航天的情怀，当年发射的第一颗卫星，到现在最新颖的我们的航天的技术，一个时空的穿越连接起来，蛮巧妙的一个故事啊。要是带出来哈，啊，外太空去生存，大家二天要注意都行。外太空环境极其的严酷，人体在当中的一些反应和生存的方式，往往是反直觉的，大家要注意。第一，在外太空里头去的话，你脸会肿，脚杆会变细，大家要注意些。因为没得重力，那个拉扯人体约有2升的体液会从下肢涌向头部和胸腔，造成典型的满月脸和鸡腿。满月脸嘛，就是脸盘子长得肥大，包括了这个所谓的鸡腿呢，就脚杆呢就会要瘦下来，大概应该是血液啊什么之类的不像那么充盈饱满的一种状态，由此那个腿杆呢就瘦下去了，就细了一些，但反而脸呐、头腔啊这些要重一点。同时呢，因为这个鼻腔黏膜充血，让宇航员常年处于类似于感冒的一个状态，所以刚我们的宇航员其实真的大家看到哦，又在天凭空飞起来，没他摆脱了重力那个约束，但其实应该一直处在蛮难受的。就宇航员刚才们说，工作60天都觉得是打破一个新的记录，大家体会得到不？人家一直是鼻塞的一种状态，只要你在外太空常年感受的是鼻塞状态，这种叫做太空鼻炎，会使得嗅觉味觉都变得更加那个迟钝，因此宇航。

0: 女儿些都喜欢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像我们四川的豆瓣啦、海椒啊，好像真的是跟外太空食品是做了贡献的。因为到了外太空之后，鼻子、嘴巴、舌头那些整体都不那么敏感了，味道真重一点儿，哎，吃起才安逸。之前是我们的这个叫天福老师，就是我们成都人噻，在外太空，专门真是因为每个人可以带自己的食谱上吃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那真巴适了的。外太空好好耍，到了外太空要长五公分，但是有代价。简单来说，也是因为重力关系，地球有重力压缩斗，导致我们的这个脊椎就是紧紧凑凑。但一旦到了外太空了，微重力的状态下面，整个所谓的脊椎、椎间盘呐、里头的什么脊髓膨胀、脊椎的曲度变直，宇航员的身高瞬间增长3到5厘米。你体会哈，不是说这个星期长，而是砰的声音一哈就扯长了。我的感觉嘎，这种急速长高其实明显的也没得好吃的好高兴哦，我又高了3公分5公分，因为它是瞬间长上去，肉就扯都痛的嘛，让背部肌肉会有痉挛疼痛，同时宇航服也必须要预留这个身高，也就像我本来是1米8的，像我穿羽绒服配羽绒服太空服，我就穿1米85的。要预留出来调节那个空间，回到地球之后呢，身高也很快又会恢复原状，因为整个这也是我们的那个宇航员岂不是在那个太空室的时候，我一出舱感觉良好，大家还觉得有点好笑啊，觉得我们的太空宇航员岂都要坐起弄几个人来抬轿子呢。其实宇航员些感觉不见得是我们想象当中良好，他们说的良好嘛，更多是经历了这么大的什么重力变化呀、生死挑战啊，嘎，各种这种是宇航级的这种挑战，所以他们说感觉良好。但其实身体这时候应该浑身筋痛的，就刚才说飞到外太空去的时候长了3-5公分，一回到地球那个重力环境下面，砰一声，那5公分就给你按回去了。你想想你的骨头、你的软骨，你想想你的肌肉，应该是浑身筋痛肯定是的，但是毕竟回到了地球了，回到了地球妈妈的怀抱了，回到了祖国人民的关怀当中，所以我一出舱感觉良好，是吧？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7: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8: 好，
7: 行。
8: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9: 这不是毒品吧？
8: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0: 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

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来不来小刚刚刚好，我想起来了，今天我要出去连线我们的嘉宾老师，今天巴宝不在了，大家听一小段段的罗小刚给他演唱的歌曲，小要请自己老姐听一段，我把我们的李曼老师连进来。

0: 能不能觉得掰得起 ？Sorry， 刚才真紧张了，两首歌同时跟你唱，听起来还幸亏都还是比较舒缓的歌曲。那么能不能已经连线到我们的嘉宾，我们的李曼老师，因为他们这个导播今天住院去了，还身体不健康。那个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能不能掰起来？
1: 好好耍，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火了。
0: 那么回刷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学硕士，著名的儿童心理漫画怪有用的超能力的作者李曼老师。李曼老师您好。
2: 哎，小
0: 邓
2: 老师好。
0: 哎，好久不见，李曼老师。哎呀，一个是我这个业务也生疏了，那个碰巧今天我们的导播这个住院，然后呢这个电话我来打，我这别我说电话这还没进来我才想起来。李曼老师，这个昨天跟我们预告了这个话题，不会是您生活当中遇到的场景吧？
2: 我相信可能每个人大家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吧。
0: 哦，应该哈，就说吵架吵到极致的时候呢，很想要伤，有一些话其实会比着怎么狠怎么说，就其实很伤人。这个时候就是关于控制自己的愤怒的心理学的方法吗？
2: 嗯，对，就是实际上像这个议题更多的是对着我们亲近的人或者我们的家人，或者是很亲切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举动。你对你的上司应该不太会讲狠话吧？
0: 对的，上司脾气比你还大，往往你骂得出口，你说得出那些狠话，还真的是一般两口子啊，对麻老汉儿呢，自己内心觉得安全的。所以像这种明明晓得，

0: 自己要伤人，而且伤的是自己那么重视的亲至亲骨肉，又控制不住这种冲动，就是说他背后他的这个心理原因，我们分析分析。
1: 其实我觉得他是比较有几个很深的一个心理学的卡点哈，
0: 嗯，
1: 就是首先比如说我们吵架的时候嘛，首先吵架了啊，就是三种状态，比如说战斗状态、逃跑状态，要不然就是僵硬的状态，
0: 我
1: 不知道如何的应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哎，那个一吵架，我肯定那个战斗状态要起来呀，对不对？然后你一语我一言，然后就把这个就推上去了啊。那首先是一个战斗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可能他是用攻击来掩盖这种无能感，就是说啊，他无法说服对方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哎，那个既然无法证明我是对的，那我就用狠话证明你是错的啊。甚至他可能，对，甚至可能会挑一些其他不相关的东西来攻击你。
0: 他其实是一种下意识的就要掩盖住自己吵不赢了嘎。
1: 对，因为这种无能感其实是一种无能感的羞耻嘛。有时候有些人越吵越发现，哎，好像你不在我这边，但是我又要那个要占那个上风。
0: 嗯，对呀，嘎，就他。他就占了下风就受不了，他是一种理性无法驾驭的一种东西啊，就难受。
1: 对，所以说他要去攻击你嘛，既然他要先去攻击你，然后让自己占一个上风，或者证明你是错的啊，要挽回那个内心的一个失控感。
0: 哦，是一种失控感。嗯，
1: 对，
0: 有点理解。就这种失控感最终逼得他自己都无法理性控制的动作，就会要挖苦你，攻击你。
1: 对啊，然后通常来说最亲近的人他是知道你的短板是什么的对不对？
0: 嗯，
1: 但是那个话讲出来就比较狠了，因为就是外人可能还不知道你的尾巴在哪里，然后亲密的人是知道你的尾巴在哪里的。
0: 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夫妻是前世的仇人嘎，就是他又那么近了解你那么多尾巴那么多缺点，又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分歧，一旦这个分歧形成之后，其实明显大家对于他的本身的真理与否对错其实不在意的，就是那个时候的那种失控感，究竟是结果是你失控还是我失控的问题。
1: 对，还有小刚老师，您这里引发了一个第二个，就是这种卡点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这种分歧哈，有时候生活当中不同的意见的分歧，但是有些人哈，他有依恋创伤的啊，他有不安全感的，他就会觉得我们的这种不同啊，不同行就是你不认同我，然后他会潜意识的认为，哎，你有可能会离开我啊，你不认同我可能会离开我，然后就会激发他这种被抛弃的恐惧
0: 啊。
1: 对，
0: 可以到这种程度。
1: 对，有些人会觉得，哎，我们两个要每就是大家意见要一样啊，我们才能哎长长久久啊，或者是才是和谐的呀。然后如果这种不同很多的话，观念的不同或者各自生活的背景的不同带来的一些金钱观啊、价值观啊，就是人际关系的这些观点不同，那他就会被那个潜意识的恐惧所那个激活，就是你不认同我，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了？你觉得我做的不对啊？
0: 哦，他潜意识的雷达其实一直在报警，就是我们两个人已经越来越不同频了，越来越背道而驰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对。所以这些东西逼出来的这些愤怒或者伤人的话，按照平常时候嘛，我们有说什么憋气几秒钟啊，什么离开现场啊，好像有时候真的卯气来了不想离开个，拉都拉不开。
1: 有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他就是要占一个上风，我一把那句话讲出来，我才觉得爽了。
0: 啊，而且自己说了之后会后悔的嘛，就是说的一些话自己都知道是假的，就是我一开始我都没看上你。哦。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下葬。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

0: 到底这个说狠话是自制力差，还是内心有最深层次的卡点？其实有一个很好评判的标准，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自制力差的人哈，有时候你会后悔啊，我这个事儿做了，我后悔，觉得我自己怎么嘴那么笨。是真正就是有内心深处这种卡点的人啊，他讲了狠话之后，他是非常非常后悔的，是极度的后悔
1: 啊，
0: 觉得自己为什么要讲这么恐怖的话？
1: 他明明是想要挽留对方，结果说的全是你滚吧之类的话。
0: 对呀、啊，就是我用最狠的方式，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先用最狠的方式推开你，这样我就不会体验到被抛弃的痛了。
1: 嗯，
0: 啊、
1: 它也是一种控制感。
0: 对，自我保护嘛。
1: 嗯、
0: 哦，就是我感觉你要跟我提分手了，那我就先提分手了。
1: 嗯。所以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些刚才那种离不了现场啊，有没有简单的立刻能够用得上的像豆包一样的给我们立即可用的操作的小方法？
0: 我觉得如果是就是那个要这种避免哈，就是如果确实是离不开了，如果是平时日常的话哈，可以给自己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设置安全词啊，就是打暂停嘛，如果是在离不开之前哈，可以暂停、
1: 嗯、
0: 啊，暂停，或者是只说事实啊、嗯，你不要说哎，你今天太过分了，你今天太让我生气了，你这个事情做得太不对了，你把它改成说你自己的感受，哎，我现在感觉很受伤啊，因为我需要怎么怎么样，我需要被尊重啊，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是讲
1: 他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习惯就改不了啊，他要么就不叫吵架，要吵架了他就摆事实就不过瘾，好像
0: 是的，那个时候就是攻击性、那到了这一步的时候，确实我离不了场了、确实我暂停不了了、那还有一些强制性的一个手段哈，就是说强迫自己的身体给大脑先关机啊，就是让你的身体先关机啊。首先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掐自己一下，哦，
1: 掐一下，
0: 对，让自己感觉到这种痛感，哦，让自己感觉到痛感，然后就会瞬间刺激你的那个神经调节，把注意力从攻击对方回到我的身体，哦，就那种，哎，掐自己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用舌头顶住我们的上颚哈，像这种讲话的话。你挤出上来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那你就变成腹式呼吸了啊、你就说不出来话了啊，你就那个气就进入到自己的身体里了。
1: 顶住舌头，舌头顶住上颚，哎，这个哎没有试过呢，舌头顶住上颚就会进入腹式呼吸吗？
0: 对，你顶住上颚，你呼吸的话你的肚子一下就吸饱了，你试一下。
1: 嗯，好像还真的耶。哎，这个舌头顶，那就实际上稍微有一点火气的时候就可以，因为这个是动作别人也看不到。
0: 对、对、还有一个比如说就是你就转移注意力，你就不要看对方的眼神了，因为越看越恐怖，就越那个气就来了，你就盯自己的地面啊，或者自己的鞋子啊，或者盯对方的鞋子啊，就转移你的
1: 注意力，
0: 哎，注意力，然后这样子他就那个战斗状态就会被慢慢的瓦解。
1: 就不要去加重这方面的信息的捕捉了。
0: 对对对，有时候是我看到你一个眼神儿，我就发现你不认可，对不对？你气不过，对不对？那我就更要来压制你。
1: 而且按照刚才您说那个，就他真得防微杜渐的问题，因为火气这种东西是一顶上来了，自己刚才就是我们听的这期节目里面呢是讲的内容早。

0: 忘光光了，嘎，怒气是最优先级的一种运行的程序，什么都给你冲得干干净净，所以一定要在真正的发怒的那种程序被激活之前有点苗头，我觉得悄悄的试着把舌头就顶着上颚，试着把眼神就不要去找对方的眼神了，因为火花四溅的眼神更能激起怒火。
1: 对的对的对的，还有一个最终极的大法，如果这些都不管用的话，
0: 嗯，
1: 有一个最终极的大法就是用气音，用气声来讲话，就是把声音压到最低。
0: 啊，
1: 我举个例子
0: 啊，
1: 我举就像讲话，就像耳语一样，就是很小声的讲话。我举个例子哈，就像小时候你的小朋友，你的孩子。他也很生气，他也想和你顶嘴，但是他只能在那里嘟嘟囔囔，啊，这样子在那讲，嘟嘟嘟的，他就是你，啊，不是，但是他很小声的跟你抱怨。
0: 让吵架的另外一方更冒火，你叽咕个啥子？
1: 就你把那个声音压低之后，其实他会抑制你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因为你小声讲话了之后，你就不会那么。
0: 您是指的耳语吗？比如说像这样子说话。
1: 对，就那种。
0: 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对我呀？你好讨厌，你好烦呐、啊，这样子吗？哎、
1: 啊，类似于这样子的。
0: 哦，听起来倒是温柔了许多，就是
1: 对，因为对方他为了听清楚你，他的攻击性也会同步降低。
0: 对的，你干啥子？我说你是个瓜瓜子，什么？他就对，就大家其实首先来说，好像确实越是在吼，人会情绪越亢奋，愤怒会加倍啊。降低语调和声音音量，对于你整个生理的状态，比如什么血压啊这些情绪的平稳，是几个这个趋势在走。
1: 对，你用气声的话实际上是很难喊出那种恶毒的话的，就像讲普通话你骂人其实不太容易骂得出来，你想四川话骂人那就手到擒来。
0: 我最近算了，不立 flag 了，就是你挑一个你自己不是那么顺口的语言嘛，比如可以用英语呀、啊。两口子吵架你要上英语肯定吵不起来，组织那个词汇 that day that day you give me a apple。 就等这个翻完这个词儿长出来的时候，你都忘了为什么生气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呀，感谢李曼老师，抱歉哈，您准备那么好的内容，我时间上没有安排好。我觉得，尤其刚才您说那个顶上颚那个，我都要好好用一用。尤其我觉得对领导，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好工作只等你来。

好工作值得你来，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我们的网络专场招聘会啊，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的网络专场招聘会有四家企业的负责人将走进我们1027直播间，为各位求职者提供一些比如说生产流程啊、操作规范、作息时间以及薪资福利待遇等等一些岗位信息哈，方便大家。

0: 家精准的对接岗位，找到理想的工作。那今天上线我们节目的企业有四家，分别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业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给大家也提供到58个岗位，招聘的人数呢是243人。这次节目呢也是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在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我们的直播待岗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另外呢，您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热招岗位，一键投递您的简历。同时我们的两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219也已经在开通当中哈。如果想要求职登记的朋友们，赶紧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同时在收看我们抖音直播的朋友们呢，可以搜索一下抖音号内江头条，也可以同步观看我们节目直播。那我们本期节目首先邀请到的第一位上线企业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人事专员刘佑宁女士。你好，刘经理。
1: 你好，主持人。
0: 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我们的刘老师稍微有点腼腆，但是您这么美丽大方，我觉得可以再一次用这个洪亮的声音给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的刘女士，刘女士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是的哈，刘经理，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的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是一个怎样的公司呢？它主要是做什么的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呢，20年转型升级，主要是为了谋芯片，大力发展的是高性能波芯产品。依靠我们微远独天、醇厚的区位优势和我们的政策向导，坚持使用科技创新，形成了我们的高性能波芯和波芯织物、波芯复合材料一条龙深加工体系，建设成为了我们省级的重点企业，省级建设性创新试点单位。我们呢也拥有省级的技术中心，四川省100家大企业、大集团企业，被称为中国建材500强企业、中国民营制造业500强等荣誉称号。我们微波集团呢，现在已经掌握了全世界先进的波芯制造自主核心技术，拥有全球最先进的齿摇拉丝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呢，在很多年前我们已经投入使用了，并且拥有我们的发明专利以及实用型专利60余项，这对于微波来说是一个挺不错的。
0: 哦，好，那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岗位信息有哪些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
1: 一线工人的话，我们有碾线工，碾线工呢主要针对的是女性，还有的就是螺砂工，螺砂工也是主要是女生，但是当然男生也可以啊。
0: 就是女性可能要优先一点点。
1: 对，女性要优先。
0: 您刚刚说的这个碾线工，它是做一些什么样的活计呢？
1: 我碾线工
0: 就是我们理解的纺织是吗？
1: 对，跟纺织是一样的。
0: 可能就是女生的话是手上活比较多一点点，
1: 对，要相对来说比较细心一点。
0: 嗯，那这个年龄方面有没有限制呢？
1: 主要是22到45周岁。
0: 22到45周岁哦。
1: 对，
0: 它这个是比如说是白班还是说两班倒？
1: 我们是3班2倒。
0: 3班2倒。
1: 对，上4天，然后休息2天。
0: 嗯，这个是休息时间是统一安排，还是说，哎，我，这个星期我想休这2天，还是我可以自由选择的呢？
1: 嗯，统一休息。
0: 统一休息。
1: 对，2个夜班，2个白班。
0: 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招聘是之前没有给我们提供的岗位，因为你们给我们提供的岗位是招会计和研发专员，也就是除了这2个岗位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招聘岗位也是需要人的，对吧？
1: 对，是的。研发专员呢，我们是要求到需要本科学历以上的。
0: 哦，研发专员是要求的本科学历。那这个研发专员是我理解的，比如说我研究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要发明一个什么技术出来。

0: 来猜。
1: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哦，所以学历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1: 对，
0: 全日制本科是吧？
1: 是的，而且是要学习化工材料或者是高分子材专业的。
0: 就是专业也有相对的要求。
1: 是的。
0: 嗯，那咋因为我从字面意思理解的研发专员，如果我作为一个比较就是

0: 综合下来是5000到8000一个月。
1: 刨除了拿到手的钱吗？这个是？
0: 五险嘛。
1: 哦。
0: 对。
1: 拿到手大概最高8000，
0: 对，
1: 最低能
0: 拿到
1: 5000多。哦，那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薪资待遇了。
0: 是的，
1: 对。然后除了这个薪资方面，其他还有没有？
0: 嗯，比如说外地来的吧，他肯定需要住宿。那我们公司肯定是提供住宿条件的。
1: 嗯，
0: 我们是有独立的宿舍，然后还有餐补，然后房补、生活补助，这些都是有的。
1: 都有。
0: 对，
1: 住宿的话是要单独给钱，还是说就直接包住宿？
0: 包住宿。
1: 哦，包住宿。
0: 对，
1: 因为你们微波这边的地址是在威远这边。那如果我要入职公司的话，我可能地点工作就在威远这边了。
0: 是的。
1: 那是不是考虑这个威远本地人会更多一点点？
0: 对，威远本地人肯定考虑的多一点，但是外地来的也行呀，毕竟我们包住，对吧？
1: 包住。对。那目前公司的这个员工比例是不是威远本地多一点，还是说
0: 威远本地多一点？
1: 多一点啊。
0: 但是是对比一线职工来说，是肯定本地的比较多。
1: 嗯，那我们公司的地点具体是在威远县哪个地方呢？
0: 威远县延陵镇。
1: 嗯，
0: 然后凤凰大道。啊，我们有专门的就是搜索四川微博现在了解就可以导航到了。
1: 这是我们的公司地点哈。
0: 对，
1: 那除了研发专员这一块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岗位？因为我刚刚看到你们给最开始的是那个招会计。
0: 对，招会计也有，我们在招嘛，是属于集团的。
1: 集团的。
0: 对，集团在招会计。
1: 啊，这个会计的话，薪资待遇会不会就稍微会比研发专员要低一点？
0: 低一点，
1: 对，
0: 3000往上走。
1: 3000往上走，这个没有性别要求吧？
0: 啊，肯定没有，会计没有的。
1: 好，那也是要求的专业要对口嘛。
0: 对，
1: 然后福利待遇方面也有五险吗？
0: 对，都是一样的。
1: 所有的福利待遇都一样
0: 的
1: 吗？
0: 的
1: 包住宿。
0: 对，
1: 如果是外地过来的，餐补、生活补助，您这种都是
0: 有
1: 的。
0: 都
1: 是有。 OK， 好，那另外你们给到的那个岗位信息是公益员，这个我们又怎么去？
0: 其实和研发专员是一样的。公益员呢，他主要是在车间里面
1: 做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也提到了一线嘛，一线有拉丝工。
1: 拉丝工。
0: 对，每对口一个岗位，他都有一个专门的公益员。就是大学生嘛，他来他就肯定对那个专业比较熟悉，他就会带着我们拉丝工去做一些东西。
1: 哦，也是有这个师傅带着的。
0: 对，也是相当于跟研发一样的嘛。
1: 薪资待遇会有研发高吗？
0: 这个没有。我们的公益员呢是4500到5000。
1: 嗯，
0: 也是同样的福利待遇。
1: 那专业要求呢？
0: 专业呢是需要理工科的。
1: 啊，理工科的。
0: 对，理工科。
1: 那你们给的这个所有的专业里头，是不是理工科要偏多一点点？
0: 对，我们都需要理工科。
1: 那比如说今年刚毕业的这种大学生应届，他是 OK 的吗？
0: 肯定 OK 的。
1: 可以。
0: 我们公司已经来了很多的应届毕业生了。
1: 嗯，这个是有机会留下来的。
0: 是的。
1: 有没有实习期？
0: 有，我们有实习期，3个月。
1: 3个月。
0: 对，
1: 是直接转正。
0: 嗯，对，然后综合你的条件来看嘛。
1: 嗯，如果有特别优秀的，会不会就是缩短实习的？
0: 有，肯定
1: 有
0: 的。
1: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会计，以及我们说到的公益员和研发专员之外，您刚提到还有一个年限工，就是可能是跟纺织相关的，还有一个那个其他的几个工，可以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还有就是我们先提到的落沙工。落沙工呢，我们招的要求是在20到45周岁。然后身体健康嘛，无不良嗜好，然后能够适应我们的三班两倒，因为我们的三班两倒时间是在12个小时一个班。
1: 12个小时一个班。那这个是不是涉及要上夜班？
0: 对，我们就是要上夜班。
1: 哦，
0: 基本上是2个夜班嘛。然后2个白班2个夜班。对，
1: 就这样的。可能这个的话就要看求职者他自己的一些意向，因为在以往的这种直播带岗里头，有很多求职者他会考虑到，就是不想这种日夜颠倒上这种几班倒，他可能就更倾向于那种就是白班，不太上夜班这种。你比如说我们公司现在有没有这种岗位，就是不用几班倒的？
0: 如果是一线的话，肯定就是要倒班的。
1: 一线的都要倒班。
0: 对，一线都要倒班。
1: 但是一线的薪资待遇可能也会更高一些些。
0: 对，他们会更高一些。像我们刚刚说的落沙工，他的工资都是4500到6000
1: 一个月。
0: 对，你对比公益员的话，是不是其实他的工资还更高一些？他呢就是计件。
1: 计件就是我干的越多，
0: 我干的越多，我的工资就越高。
1: 哦，
0: 就是全凭个人。
1: 最高能拿到多少？

0: 这种熟手快一点的？
1: 我知道的，他们有的车间都能够拿到7000往上走。
0: 哦，那这个是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体力精力，还是说我只要稍微勤快一点，我就能拿到那么多？
1: 稍微勤快，
0: 稍微勤快，
1: 师傅学
0: 啊。就基本上就是还是很好上手的，
1: 对，很好上手。
0: 年龄限制的话是45岁以下，20岁
1: 以上
0: 啊，男女也是不限的哈。
1: 对
0: 对对，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工种？
1: 就是我们的上司工，上司工的要求是男生22到55周岁。
0: 啊，这个性别有要求，上司工是女生做不了的活吗？
1: 这个相对来说是体力活。
0: 哦，
1: 对，他要因为他会一直搬沙。
0: 搬沙，
1: 对，就是我们的玻纤
0: 啊，
1: 对，玻璃纤维，它相对来说要
0: 体力要求要高一些些，所以我们在招的时候可能性别上也限制了一下。
1: 对，上次跟我们就要求招男生，
0: 嗯，
1: 然后他的工资呢也是5500到6000一个月，
0: 嗯，就是平均工资嘛。如果我们也是计件的，是不是？
1: 对，也是计件，所有的一线都是计件。
0: 啊，平均工资是5500到6000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勤快一点或者上手快熟手，这种可能会拿得更高。
1: 是的，
0: 嗯，所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呢，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对我们的公司以及岗位感兴趣，有什么需要提问的，或者是觉得哎我对这个工种比较感兴趣，目前就刚好正在处于找工作阶段，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内江头条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我们会一对一的给您进行一个回答。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的网络专场招聘会啊。这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有四家企业，分别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业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宏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带来58个岗位，招聘到243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咨询。想要找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和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内江头条，都在进行一个同步的直播当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如果您在边看直播边对我们这个公司或者岗位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进入直播带岗的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互动，然后呢点击

0: 热招岗位，可以一键投递您的简历。今天上线的第一家企业是我们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哈，依然是再一次欢迎到我们的人事专员刘幼宁女士来的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大家打个招呼，刘女士。
1: 大家好，我是刘幼宁。
0: 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些相关情况，以及这一次给大家带来哪些招聘的岗位哈，包括薪资待遇方面也是有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到的。如果有问题或者是您觉得不太清楚的地方，也可以咨询到我们的刘女士。然后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上面，平苹果在问计算机工作有吗？
1: 我们建议的是你可以来看一下，
0: 看一下，
1: 对，看一下，看你能否适应这个岗位，对吧？毕竟你专业不对口，你对化工这些东西都不了解，对吧？
0: 还有雨832在问，合适能够接受到面试通知吗？如果你本人求职意向很明确，然后你对这个公司或者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刚好我们提到的几点，比如说专业、学历，包括性别，甚至于您对这个工作有没有这个热情和想法，您都是可以投递您的这个简历，或者是直接联系到我们的。那我们这边方便给一个电话吗？
1: 稍等一下，
0: 那我们
1: 给一个联系方式吧。
0: 啊，对，
1: 大家记一下，1310808331。
0: 然后我们直播的时候，下面也给大家有一个字幕条，就是我们上线的企业的名字，以及咱们的人事专员，包括我们的招聘热线哈，都有打出来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稍微截一下屏，因为可能记这个数字不一定能记下来，但是截了屏之后就可以了哈。来关注到有朋友啊，他刚提到了这个田葵说，我们的研发专员他需要倒班吗？因为刚刚我们有介绍到几个岗位是需要这个三班两倒或者四班几倒的。
1: 对，像这个我们大学生来的话，不管你是公益员岗位也好，还是研发专员也好，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是下基层去，然后就是要进行倒班。因为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我们公司来，虽然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你不了解我们公司的情况，肯定也是不行的。所以说要去一线，像男生的话，肯定就是去拉斯现场去实习一个月倒班。然后女生的话肯定就是去洛沙现场，
0: 也就是说这个它不是说长期的一个倒班的问题。
1: 对，不是，它肯定就是只有一个月的实习期是下基层，然后后面就是正常的上班时间。
0: 就是不是长期。
1: 对，不是长期。
0: 你正式任职之后就不倒班，只是说可能你在实习期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些流程，你要把所有东西都学会，可能前三个月需要这个倒班哈，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了解一下哈。田葵，实习期需要倒班去学习东西的，然后您正式这个转正之后呢，就可能不太需要倒班的问题。刚提到其他几个，比如说那个螺丝工、上线工，这些是需要倒班的哈。
1: 对，这些都是要倒班的。
0: 另外的那个会计是不需要的。
1: 我们会计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招的是温源本地的，肯定是优先的。对，本地优先，然后专业呢是大学专科以上，这个条件呢稍微放松了一点，
0: 放松了一点，要有这个证哈，证件才可以。还有公益员的话，这个也需要倒班吗？
1: 都需要下基层，就是实习起码一个月，对，那是要倒班的。
0: 一个月之后就不需要了吗？
1: 不需要了，
0: 不需要了，
1: 正常的行政班的时间。
0: 除了刚刚提到几个岗位，那这一次公司还有没有其他岗位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呢？
1: 我们还有一个是电工，然后需要招印尼，是在我们泰国公司去，就是需要常驻泰国。
0: 哦，就是咱们公司就已经到泰国了是吗？
1: 对，我们泰国那边有一家企业。
0: 哦，那这个电工的话就是需要出国的。
1: 对，
0: 这要求高不高呢？
1: 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然后需要常驻泰国，所以说可能离家就会比较远。
0: 那这个工资
1: 要考虑好，
0: 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1: 1万到1.4万，
0: 1万到1.4万左右。
1: 对，
0: 其他的还是需要，比如说我们的什么险呐，那些都有的吗？
1: 福利待遇都是一样的。
0: 那住宿呢？比如说我出国去，我还要需要租房子或者是？
1: 不需要，我们有自己的宿舍，
0: 公司哦，餐补也是有的。
1: 对，都有的。
0: 刚刚说到的这个是电工哈，只是呢可能需要常驻泰国，常驻泰国呢一年过年才能回来，是说有这个假期的？
1: 半年
0: 回来还是？ 半年回来还得再过去吗？
1: 对呀、啊，你肯定要休假嘛。
0: 嗯。

0: 半年休一次，休多久呢？一个月、半个月还是？
1: 你看实际情况了，对吧？
0: 实际情况就半年可能回来一次，完之后你还能还要再过去。
1: 对，
0: 我刚刚说半年，我以为说，哎，我去半年我就回来了。我们泰国的公司这边只需要半年。
1: 不，肯定是半年回来看一下家属，对吧？
0: 嗯，
1: 回来休息一下。
0: 好，薪资待遇呢是1万到1万4左右，对，公司也提供了这个住宿，包括一些其他的福利，只是其中有一个点就是可能要常住。泰国哈，这个也要求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年龄方面呢？
1: 年龄是25到45岁。
0: 25到45周岁，这个性别没要求吧？
1: 但是电工普遍都是男性嘛，
0: 都是男性哈。好，除了电工以外，还没有其他的一些？
1: 钻险工，
0: 这个叫什么工来着？钻险工，它是干啥的呢？
1: 其实我觉得你问我是干啥的，还是咱们
0: 这
1: 个
0: 工种？
1: 也是一线，
0: 在我们威远这边吧，
1: 对，在我们威远这边也是
0: 不用出国哈，
1: 不用一线工，所以说很多打电话来问我们，就说，我这个落沙工是干嘛呀？
0: 啊，
1: 我解释不出来，
0: 解释不出来。那你可以跟我们，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玻贴嘛，它肯定是有个什么东西的，
1: 玻璃纤维
0: 啊，玻璃纤维。
1: 对，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问。什么是玻璃纤维啊？玻璃纤维的用处就比较广，比如说我们所用的电脑呀、手机呀、冰箱呀、洗衣机啊这些东西，我们里面都需要玻纤，它是，毕竟是那个高新材料嘛。
0: 对
1: 对
0: 对。哦，好，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问哈，用58673636说热招岗位就是登记一下呀、简历都不能投吗？可以投啊。我们可以一键投递简历，如果你觉得不放心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登记一下，也是可以的哈。就看您看中了哪一个岗位，对哪个岗位感兴趣。来关注到抖音号内江头条，有朋友在问哈，这个景月的朋友圈说，请问计算机专业应届毕业生有相关的岗位吗？我们这边可以推荐一下吗？
1: 相关的岗位肯定是没有的。
0: 但是比如他
1: 计算机相关的专业没有。
0: 他比如他对于我们的这个公司他特别感兴趣，他打电话来。或者是说他想投递简历进来的话，有没有合适的工作给他推荐一下？因为他是应届毕业生嘛。
1: 我们推荐的话肯定是公益员岗位。
0: 公益员岗位。
1: 对。
0: 那具体是做点其他什么？比如说像他这种应届毕业生，也没什么手艺，刚从大学出来。
1: 来面试了后，然后也是师傅带着你嘛，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教你。
0: 带3个月吗？
1: 对，带3个月，然后看你能不能适应下来。
0: 试一下来就可以转正，
1: 因为毕竟你来的第一个月肯定是要下基层去，那么你自己也可以综合考虑一下我适不适合这个干这一行。
0: 好，那景月的朋友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投递一下您的简历的，包括这边刘女士也就是推荐您可能公益员这个岗位比较合适哈。另外陈玉在说常住泰国上班，那边就医不太方便，就看您自己考虑吧。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你就可以投递咱们的岗位信息，如果您觉得不太合适，那你可以选一些其他的岗位嘛，对吧？
1: 我们建议的是你要投泰国这边的简历的话，一定要和家里面商量清楚，一定要考虑好，因为这个一旦给你把东西办好了，哎，你就说
0: 我不急了，拿不得行。
1: 对，
0: 所以一定哈，我们给大家就讲，如果您是能够接受的，您再投递这个简历，或者是再拨打我们的招聘热线。如果您不行，或者是只是说你单方面的一腔孤勇说我可以去那么高的工资，但是屋头人不支持，这个也是不得行了哈。我们刚刚刘女士给大家说到了哈，我们有很多的岗位，包括我们的会计、公益员以及研发员，还有这个碾丝工啊，这个落沙工、上丝工、引丝工等等，是比较多的哈。这个年龄的话呢，基本上就是45周岁以内，20周岁以上，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有一个上丝工，您是建议男性，因为他是体力活比较重的。
1: 我们就招男性，因为
0: 只招男性吗？
1: 上丝工招男性，然后包括引丝工也是。我们还提到一个引丝工，他必须不能是近视。
0: 引丝工不能是近视，
1: 他不能是近视，
0: 他要穿着引线吗？
1: 可以这么说。
0: 哦、
1: 在高温的条件下，那个温度很高，丝从上面拉下来，如果你戴着眼镜，他肯定要起雾，对吧？
0: 对对对，
1: 就看不清楚了。
0: 是的，
1: 是的，没错。
0: 哦，这个还有点要求严格。
1: 对，肯定的。
0: 这个近视眼就不行，戴眼镜的
1: 不
0: 行。
1: 对，近视不行，戴眼镜也不行。
0: 戴隐形眼镜可以吗？
1: 在高温下，你那隐形眼镜肯定不行，对吧？戴久了伤害眼睛。
0: 那这个温度 具体有多高呢？因为现在三伏天我们觉得能忍受到，比如说38、9、40度左右就已经热得不得了了。
1: 哦，我们是全空调开放。

0: 全空调开，那不存在说有，
1: 是针对于你隐私，
0: 哦、
1: 因为你是每。它是有机位的，有台位的、上面从高温拉下来的丝的时候，你不可能在那空调面前，对吧？你肯定是在高温下去这样拉下来，你要去看那个丝、它有没有飞丝，有没有坏，对吧？一根玻纤它毕竟那个是以微米来算
0: 啊，明白了、
1: 对，
0: 所以大家注意了啊，隐私工要求的是不能有近视哈，而且这个也是倒班哈，
1: 对，也是三班两倒。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他是来。实习的对吧？那他实习工资肯定，比如说我干一个月，我可能给你算4500、5000、6000，对吧？我们肯定是按120块钱一天来结算。
0: 实习期的工资是120天，
1: 对，
0: 所有的工种都是这样的吗？
1: 因为他来肯定要试岗，对吧？
0: 就
1: 是针对于一线工人，像我们说的落沙呀、年限呀、上司啊、隐私啊，这些都是。你在试岗期间，然后就是120块钱一天
0: 啊。试岗期间的实习工资就是120块钱一天，转正之后才能拿到我们刚刚提到的，
1: 是的，
0: 这个福利薪资待遇哈。有朋友在问这个田成务说，请问有负责进出口关务方面的工作吗？咱们公司这边有提供吗？
1: 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哈，有可能其他的公司企业有，
1: 对他们有，可能
0: 对对对，好，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直接可以拨打到我们这边的。招聘热线电话131-0808-8331。那最后的话，刘经理这边有没有就比如说鼓励大家来投递我们公司，拿出一点点这种？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微波集团。我们微波呢，确实在内江市呢还是算数一数二的企业。希望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好吧？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刘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的这个招聘岗位以及详细的要求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结束之后啊，留下我们的人事专员的电话号码。再一次给大家提醒一下，可以截一下屏哈，131-0808-8331，然后拨打电话就可以。那也再一次感谢到。刘经理给大家就是说声再见哈，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也继续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后期还有三家企业会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招聘信息的介绍哈。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好工作只等你来。
2: 工作只等你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直播带岗，走进一零二七直播间网络专场招聘会。这一次我们网络专场招聘会呢，有四家企业走进我们。

0: 医疗器直播间哈，分别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宏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也带来了很多的岗位，招聘的人数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哈。如果大家需要找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互动。互动方式呢，可以添加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或者是锁定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内江头条，可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进行一个互动提问。此时呢，我们的两倍线电话20668662121199也在开通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进来互动，或者是进行求职登记。刚刚呢，我们这个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的人事专员哈，这个刘又宁女士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他们公司以及他们的岗位信息，包括一些这个待遇方面哈，大家感兴趣呢，依然可以通过他们的这个，刚刚我给大家有提醒到，一定要截图啊，他们人事专员的招聘热线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咨询哈。然后用户86736在说，登记完就等通知吗？我们这边登记好之后呢，会把您的信息直接哈提供给相关的公司或者企业，他们人事专员会直接联系您的。好，接下来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啊这边的人事专员江丽，江经理你好，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们这边的话是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只是说公司名称的话，可能他写的过于官方，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我们。这到底是哪个公司
0: 啊？可能我们一提到这个紫纯物流啊，这紫纯物流是哪一家？一说到申通，哦，申通，我们这个网购的时候每天送快递，大部分都是这几家。申通，那我们就直接说申通好不好？
1: 可以。
0: 好，那江女士这边给大家带来的岗位有哪些呢？
1: 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做这个流水线分拣、扫描、打包、装卸一类的工种。那其实里面的话，涵盖的还是很多岗位。主要是的话，也会根据大家个人的情况，看到底适合哪一个岗位。
0: 因为我们一提到物流，这种包括申通比较大的一点公司，可能我们想象到的就是这个捡包裹、分类，然后放在哪儿，然后再转送，然后再分发到就是我们的用户手中。它是这么一个流程吗？
1: 我
0: 没理解错误吧？
1: 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的话不涉及配送，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转运中心，就主要是做分拣扫描一类的岗位。
0: 就是不像我们平时见到的快递员，还要拉一个车，然后把每个包裹送到用户手中，就是没有这一环的。
1: 对，没有。
0: 就是我们在这一环的上一环。
1: 对。
0: 那咱们这个申通这边的话，公司在哪个地方呢？
1: 我们是在白马收费站旁边，公路物流员。
0: 哦，在这边。上班的话也就是在这边上班的。
1: 对，上班也就在这边。
0: 像比如说我们就城区这边的话，过去是有班车还是说
1: 我们那附近的话有这种公交车，然后大多数的话其实可能大部分都是自己骑车上下班的那种。
0: 哦，有公交车直达园区。
1: 但是我们但是公司的话其实也是有包住宿。
0: 也有包住宿。
1: 包吃住。
0: 包吃住的。就是如果比如说我家离得稍微远一点点，那我就可以在咱们园区内就是住宿吃饭啥的。相当于我在那边就全程上班，到了休息天我就休息。那这边休息的话是
1: 我们这边的话月休是两天。
0: 月休两天。
1: 对，月休两天，就是休息比较少。
0: 那薪资待遇的话，应该
1: 薪资待遇的话，一般像普工的话，一般在4500到5000左右。装卸的话，就还有那种搬运嘛，在5500到6000左右。
0: 这个年龄有没有要求？
1: 年龄的话，一般在18到50以内。对。
0: 然后这边的话，给到的哈，给我们节目这边，你们是招的是那个储备管理岗，这个是针对于
1: 这种就是优秀一点的嘛，像这种现在有毕业生嘛，
0: 应届毕业生、
1: 大
0: 学
1: 生、
0: 大
1: 学生。
0: 要求呢，比如说我们的学历是
1: 学历要求的话，其实大专以上就行了
0: 啊、大专以上。
1: 对，也不算很高，就是
0: 专业没要求吧？
1: 专业没有要求。
0: 只要是大专以上的，就应届毕业生，咱们也是招的。年龄的话就是50岁以内。
1: 储备管理岗的话，可能要求年轻一点。
0: 年轻一点点。
1: 一般的话35以内吧，像储备管理岗。
0: 储备管理岗是35以内哈。
1: 像其他普通岗位，就普通岗位的话，一般50以内都可以。
0: 那这个上岗的话，有没有实习期呢？
1: 我们这个有实习两天。
0: 储备管理岗只需要实习两天吗？
1: 储备管理岗不行，储备管理岗的话大概是1到3个月，主要是看个人能力。
0: 也是1到3个月。我刚才想说，储备管理岗如果只实习两天，那

0: 还差不多就是一到三个月的实习期，
1: 哎
0: 嗯、实习工资的话会比。
1: 不会，他我们这个实习工资
0: 正常呢，
1: 其实是正常工资
0: 哦，就正常工资，
1: 对，不会说按照你这个什么实习给你打折怎么样的
0: 哦。这个储备管理岗上不上夜班啊？
1: 哎，也要上，
0: 也要上，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多这种求职者，他们其实很在意要不要上夜班，或者要不要这个长那种夜班，或者那种他就是很介意。
1: 对，但是我们像我们这种快递转运中心，我们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它大部分的货量的话，主要就是在晚上
0: 哦，在晚上比较多一点点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关注到那个视频号丽江头条，有朋友在问厚德载物说，申通快递公司好像就在海关什么地方？
1: 哎，对，海关附近，在以前的海关附近。
0: 以前的海关附近，
1: 对，现在那个海关好像
0: 搬到东新区那边去了嘛？
1: 对 对，
0: 现在是在咱们白马这边，
1: 对，
0: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高速客运站的旁边，
1: 白马收费站
0: 哦，白马收费站的旁边哈，
1: 那个、收费站，
0: 对，不要走错地方了哈。您是想直接去面试吗，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问一下哈，我们今天刚好申通这边啊，来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岗位比较多，刚说到的储备管理岗可能是针对于现在的应届毕业生比较多一点点，还有您刚刚提到的普工，普工里面分为哪些工种要招聘的？
1: 普工里面的话，像我们主要是流水线分拣、扫描、共建，还有打包，然后倒包，然后破损处理，还有装卸一类的岗位，
0: 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整个流程，
1: 哎，对，涵盖的其实涵盖的工种还是比较多，比较细，
0: 好，平平果在问，除了这些公司以外，咨询或者是我登记了之后有没有其他岗位的推荐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些公司企业好像不在，比如说您的条件不是很符合，或者是说，不是特别感兴趣，跟你的专业不对口，你想要找工作也可以进行登记，或者你觉得，哎，我是什么专业，哎，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你大概也可以写几下，我们再帮您推荐，好不好？因为刚好有朋友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上面说，这个东在说为何这么久才直播带岗？直播带岗有很多活动，后期我们还会有继续一些其他的这个公司企业会来到节目当中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想找工作，也可以把您的要求稍微说一下，我们后期有合适的再推荐给您，好不好？刚我们这个提到的申通物流这边，其实大家平时如果接触快递物流这一块，还是知道什么分拣工、装卸工啥的。这个的话，薪资待遇是相同的，还是说哪个工种更高？
1: 装卸的话就是最高的，就是搬运。
0: 哦，体力活儿。
1: 对，
0: 这个可能性别是不是有要求？
1: 这个的话只能男性，
0: 只能男性。
1: 对，女性一般是做不下来。
0: 你好像物流这一块是不是晚上上班的特别多？
1: 我们大部分都是晚上。
0: 那白天呢？
1: 白天的话上午也会有，但是下午的话就不一定。
0: 那我就可以休息了哟。
1: 哎，对，
0: 是可以回家休息，还是说我就必须要在园区公司里头休息？
1: 可以回家休息，我们不要求一定要住宿，就是说住宿的话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0: 提供比如外地太不太方便。
1: 对，
0: 通勤不是很方便的朋友。您刚提到可能上午的这个工作量大一些些，然后夜间的工作量大一些些。
1: 对，
0: 方便透露一下这个夜间的工作量，我要上到几点钟啊？
1: 我们一般是12个小时，
0: 整个，
1: 哎，对，
0: 整个夜晚吗？
1: 对。
0: 哦，那这个工作量确实挺大的哈。
1: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它晚上它就是要晚上分拣，要不然白天的话你们就收不到快递了。
0: 我明白了。那这个最高能拿到多少钱？
1: 像普工的话，就除开装卸来说的话，一般5000左右。就最高的
0: 5000左右。
1: 对，
0: 我晚上熬那么久的夜呀。
1: 但是他也不是说一直不停的在干嘛，中途也有休息时间。
0: 休息时间我可以眯一会儿，可以睡一下下。
1: 也眯不了多久，可能只能是说有稍微有一点休息空闲时间可以休息一下。
0: 那我方便问一下，目前就是说我们这一块的缺口大不大？
1: 也不算很大，我们现在的话可能就缺30-40号人。
0: 30-40号人了。那整个现在这一块的人是多少？
1: 我们现在的话全部加起来300多，300-400，
0: 这么多人。
1: 哎，对，
0: 晚上哇，我在想我们到底网购了多少东西。我的天，好可怕。
1: 还是出了很大的力。
0: 对啊，然后整个你想300-400人，然后晚上干这么多，现在我们还要，就缺口也不是特别大，可能还需要30-40个这种就够了。
1: 对 对，
0: 装卸工刚刚提到，是不是需要有这个驾照之类的？
1: 不需要，我们这个的话它主要是在厂里面上班的话不需要驾照一类的。
0: 不需要加油之类的。
1: 对，也不限文化。
0: 哦，也不限文化，
1: 也不限文化。
0: 我就只要肯吃苦。
1: 对对对，
0: 能熬夜。
1: 对，
0: 身体健康。
1: 对对，
0: 能扛得住。我就

0: 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哎，说简单也简单，说难的话，其实这几个要求有些他
0: 还是对
1: 不完全具备
0: 啊，确实哈。田成武说，在那个白马公路物流园里面吗？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是的哈。嗯、陈斌说正确，应该知道在哪儿哈。
1: 嗯，
0: 然后这个我看一下，有朋友在问尾声说他想承包一片可以吗？这个怕。
1: 承包的话不
0: 应该是在下一环了，刚刚我们贴的。
1: 对对，下一环，
0: 在下一环就是
1: 在网点的那一环，就是网点配送的那一环。
0: 今天不负责咱们公司这一环。我们刚刚说到这一环，可能就是刚提到说小快递小哥这个拉着这个车去每家每户送，可能是在网点那一块。
1: 对，
0: 咱们公司招聘的是上一环，就是分拣。
1: 对，我们是转运中心，
0: 然后装卸。这一块，
1: 哎，
0: 嗯，刚刚提到普工可能有30-40人的缺口，然后呢，只要你身体健康，稍微能熬夜，吃得了苦是可以的。上午的工作量大一些些，然后夜间工作量大一些，下午稍微可以休整一下下哈。乖乖在问在哪里登记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同时也可以关注到视频号、抖音号。内江头条以及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内江头条有一个直播带岗的直播间，然后呢有一个热招岗为您点击一下，进去呢就可以进行登记，也可以大概说一下自己的一个简历的情况吧。那这边我们方便留一个招聘热线吗？
1: 可以，
0: 您给大家说一下吧。
1: 1996120-7940。
0: 嗯，1996120-7940，大家也可以截下图啊，就在下方的那个名片上面。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家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网络专场招聘会。刚刚啊，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的是我们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哈，其实就是申通快递，可能说出来大家稍微能够就是一下就明白了，就是咱们申通快递这边呢也是有一些热招岗位要面向大家进行招聘的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人事专员江丽江经理，再一次欢迎到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刚有朋友在这个听咱们节目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个嘿0913在说，咱们这边普工的话做是计时还是计件？
1: 我们是底薪加计件的工资结构，底薪的话是2250，然后加计件的话综合起来的一个工资。
0: 嗯，就计件嘛，刚。
1: 对。
0: 然后这个他说工资是咋算？就是比如说，刚说的底薪是这个加了计件之后就高点。勤快的话就是5000多，6000块钱，然后东在说，我巴不得上晚班，哇，太适合你了，东。如果你刚好有这个求职需要的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江经理可能听到说啊，我巴不得上晚班，或是我很适合熬夜，您是不是觉得哇，我好开心？
1: 对对对。
0: 好，咱们这边其实我刚刚还跟您聊到说，可能比如说能熬夜的，身体健康能吃苦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普工的岗位，因为他的要求，其他要求不是特别高。
1: 对，其他要求的话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其实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也很简单，也很容易上手，前面的话也是有员工可以带。
0: 我们这个普工没有实习工，没有实习期单。
1: 普工的就是实习两天，
0: 就实习两天。
1: 对，就实习两天
0: 啊，就直接上手就可以按那个正常。

0: 工资发放了。苹苹果再说哈，他看到热招岗位就是那个管理岗，就是这个实习三个月之后，他想问具体管理的工作到底是个啥，就是管理个什么东西。
1: 我们这个储备管理岗哈，它是从员工然后到班长然后到主管这样子的一个晋升路径。然后它主要的工作的话，像转正过后哈，它主要就是管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条线里面，你像三四百个人的话，它可能分成了一二十条线这种，然后它的话每一条线它就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班长去管理这些人员的出勤，然后像还有这个现场的工作一些的安排，然后对应的像跟办公室啊或者跟经理的一些对接，主要是就是根据他就是管理这个他比如说他这一整条线哈，他管理这二十个人，需要怎么安排这个工作，怎么分配这个怎么合理分配。
0: 您刚刚说有个晋升的渠道，最终是要做主管的。
1: 对，
0: 那这个主管能管多少？是管我们就是
1: 主管的话，像我们现在三四百人的话，我们就三个主管。就大概就是能理解
0: 了。一个主管能管一百多号人。
1: 对，
0: 管理就是分配他们干什么。
1: 对对对。
0: 那一般按这个晋升渠道的话，我最终能达到主管需要多久？
1: 达到主管的话，这个其实也看个人能力嘛。
0: 个人能力，
1: 我们像我们最
0: 快一点的，
1: 像我们现在紧缺的话，班长。然后的话，如果说你要做到主管的话，半年到一年。
0: 哦，半年到一年，我就可以升主管了。
1: 哎，对，如果说能力特别出众的话，可以的。
0: 那这个还是比较诱人的，尤其是对于刚刚我们说，可能这个岗位应该针对的是我们应届毕业生哈，大专以上学历的孩子们都可以来报名。
1: 都可以，
0: 这个，
1: 都可以。因为像我们申通的话，在全国有几十个中心。如果说你有兴趣出去发展的话，也可以的。
0: 是可以推荐上去的吗？
1: 对对对，
0: 就不只待在我们内江申通这个点。
1: 是的，
0: 我们还可以在网上推荐推荐你更优秀的话。那这个景森渠道还是有点宽广的吧？
1: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申通的话，它就是相当于全国连锁的嘛。它转运中心也是连锁的那种。就如果说你想出去发展的话，都可以给你推荐。
0: 还可以推荐的啊。那这边的话，招聘人数，这个比如你刚刚说有三个主管，那这个招聘多少人呢？我们
1: 储备管理岗的话，现在二十个人，二十个名额，
0: 二十个名额可以进行报名。那二十个里面，你会不会筛选？
1: 肯定会。
0: 最终能留下多少个？
1: 留下的话，可能在最少在一半以上。
0: 最少，
1: 主要是看他们的一个能力。如果当然越多越好，当然希望二十个都留下，
0: 二十个都留下。可以就是还是会进行一个筛选嘛。
1: 对，
0: 二十个都能留下也行。我以为比如说我招二十个人进来，但是我的主管我可能只需要两个三个，我最终只留下两个三个。
1: 没有，他其实主管的话我们现在确实是需要的不多，那但是就是说班长肯定你要先经过这个过程嘛。你肯定是先做班长，然后你做得好了，然后你再去晋升主管。然后主管的话，虽然说我们这里缺口不多，那么我们省公司还有我们南充转运中心这些都可以安排啊。
0: 所以大家感兴趣可以投递一下，尤其是今年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
1: 对对对，
0: 只要你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哈，都可以进行投递简历。如果大家可能考虑到，我这个学历不是特别怎么了，卡得比较死，或是我年龄好没那么年轻了，走不了这条路，可以考虑到我们这个普工。
1: 对，普工。
0: 具体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普工有哪些工种，然后具体做什么，详细介绍一下，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一点点。
1: 我们的普工的话，主要就是流水线分拣扫描、打包、倒包、破损处理、共建、装卸这一类的岗位。如果说像普工，如果说他比较出众的这种哈，就是年龄也不太大的这种哈，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社招班长，就是说也不一定非要接受这个应届毕业生。如果说你先做普工，你觉得可以哈，我们平常的话三个月一个季度或者是半年以内的话，我们都也有这个晋升渠道。像他们普工的话，也可以去报名做这个班长嘛。也不一定非要是应届毕业生。
0: 就是只要你有想往上升、往前走的这个想法，机会是平等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下哈。然后地点的话，就在我们白马收费站的旁边，
1: 对，
0: 园区内。
1: 旁边。
0: 对，刚好是白马那边的话呢，就直接可以。就是骑个小车上下班通勤。
1: 对对，
0: 如果是城区的话呢，我们这边是有那个公交直达的，当然公司也是提供了住宿包的哈。那如果就是餐食也是包了的吗？
1: 对，吃的话我们也是一天免费包了两顿工作餐。
0: 两顿工作餐。
1: 对，
0: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们这个夜班比较长，对吧？我干一晚上，我到了凌晨几点的时候，我有点饿。
1: 我们是有夜宵的，它是一天四餐都在开。

0: 就是每个班次呢，你随便去吃来两餐都可以。只要在饭点上都有饭吃。
1: 就是夜间也是给大家就是有饭点的，夜间凌晨两三点三四点也是有的，因为我想体力活嘛，可能我半夜我饿了我得吃点啊。来关注到笑容以淡忘，他说36岁男生，本科，之前干公益和质量的，有没有不上夜班的工作？我想一想，刚刚我们那个微博这边好像有个公益员，但是他也要上夜班。您先把简历先发过来好不好？发过来之后我们帮您问一下，我们这四家企业里面有没有合适的，但我们申通这边应该是没有的。
0: 我们这边可能就不太那个，
1: 不太合适啊。
0: 因为我们确实都是要上夜班。
1: 对对对。好，谁在说干不完的流水线？这个每一个工种每一个岗位要看你自己合不合适，如果你比较就是抵触说我不喜欢这样流水线的工作，那你肯定就要看一看其他的公司，或者看一看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种。那有些朋友说，哎，我就喜欢这种一成不怎么变的，也没啥挑战的。
0: 对，
1: 可能我自己比如说学历有一点点限制，甚至于可能我的年龄也有一点点限制，但是我又想找一份这样的工作，可能就稍微来咱们的这个岗位就要合适一些些。
0: 反正我们这个岗位啊，反正工资是稳定的，
1: 工资稳定的，
0: 对，
1: 就每个月按时发放。然后一个，哎，刚您说的是月休哈，
0: 月休
1: 两天，
0: 月休两天
1: 是统一安排，比如规定我18号、19号，还是说我这个月我自己决定我休哪两天？
0: 我们这个相对来说的话比较灵活，就是看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时间，要休息的话提前跟我们报好了。
1: 只要我。
0: 如果说你不需要嘛，那反正就按班长给你排的休也可以。
1: 哦，也可以。那我如果临时有事儿的话，我这个请假好不好请？
0: 有事的话可以请，这个哪家没有事。
1: 那请的话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公司有那种什么，因为有其他的一些公司招聘，它有个什么全勤奖之类的，比如我请了假之后会不会这个扣发相应的这个全勤奖什么的？
0: 全勤的话会有影响，因为你毕竟请假了嘛。
1: 就还是有。
0: 但是没有他，比如说你当天休息嘛，这个请假当天没有工资嘛，这个很好理解嘛。其他我们不额外扣。
1: 当天没有工资是能理解的。那我能理解，因为我这天我没干活啊，我拿什么工资？但不会说再一次从另外比如说什么全勤那些扣，应该不会。
0: 全勤的话也会有点影响，但是我们全勤它本身就工资结构里面全勤本来就不多。
1: 全勤不多噶。
0: 对。
1: 好，苹果，我说工资发放的时间是多久呢？是次月发还是当月发？比如说这个月的工资是下个月15号发还是？
0: 我们是4月15号。
1: 4月15号发。真的是15号发呀。
0: 15号准时。
1: 准时的吗？
0: 准时。
1: 一天都不会变。
0: 我们可能会提前，但是一般不推后。
1: 真棒。只提前不推后。就次月发放嘛。次月15号发放。苹果果是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吗？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哈。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视频直播的画面也有咱们这边的一个招聘的热线哈。这个是您本人的电话号码是不是？
0: 对，是我本人。
1: 24小时都有人接听的吗？
0: 基本上就是24小时。
1: 对，大家可以截一下图哈，我们江经理的这个电话号码1996120-7940，或是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我们没有问到的，没有聊到的，也是可以咨询我们江经理的。
0: 对，可以直接联系我。
1: 江经理这边就是专门负责人事这一块的吧？
0: 对，负责专门招聘。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直接问江经理哈。包括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因为我们一般可能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公司具体是干啥的，包括带来的岗位有哪些啊，具体要做一些什么，就是薪资啊、福利待遇方面，还有就是这个要求，你比如什么专业呀、年龄啊、性别啊，要不要上成白班什么晚班，这个晚班啊或者怎么的。只是可能申通物流这一块它就稍微有点特殊嘛，就是可能夜间工作量。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它就是这样。
1: 之前我有就是刷到那个就是小视频啊什么的，就有提到说搞物流这一块儿，就是特别费体力，就好多朋友干一个月瘦好几斤。
0: 其实我们这个也不太费体力，主要就是熬夜
1: 啊，主要是
0: 熬
1: 夜，
0: 对，
1: 而且是熬那种大夜，就相当于熬通宵啊。
0: 对，就是熬通宵。
1: 早上几点才能？
0: 他一般是夜班的话就晚7点到早7点。
1: 夜班就晚7点到早7点。
0: 对。
1: 您手下刚刚说的是300-400人，目前就特别能熬夜的那种，就是全熬吗？还是说
0: 不是？他因为有一部分上白班的也是。
1: 就还是有一部分上白班的。并不是要求我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月28天我非得要全部上夜班。
0: 我们一般是固定班次，没有倒班，但是。

0: 是说有一部分他上白班上短班的那种。
1: 有招聘的这个吗？
0: 哎，有部分，哎，也有部分可以安排。
1: 哦，也可以安排。
0: 对对。
1: 哦，所以刚刚有朋友说他不想上晚班的，这不是来了吗？
0: 哎，想他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话，可以咨询我，直接咨询我，因为因为我们这个班次的话还是比较多，但是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话都涵盖在夜班。
1: 大部分涵盖夜班，如果有特殊情况，他确实上不了夜班，也有这种提供的白班。
0: 对对对，
1: 白
0: 班的话，工资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1: 那肯定的呀，你付出的跟你得到的肯定还是有区别。那如果说白班的工资跟晚班一样高，那我还想啥子晚班来，是不是？
0: 对，都上白班去了。
1: 对，然后东说晚班不好嘛，东。那你可能是天选之人，非常适合这份工作哈。如果您刚好最近需要的话，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江经理啊。然后在用户说上个月加干过，现在又来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就是说他之前干过，然后走了，然后也
0: 可
1: 以。
0: 哎，次月的话就可以过来了。
1: 次月就可以了，用户你可以过来，没有说你走了就不能再来了。
0: 可以联系我，像这种老员工返岗的话，我们也可以接受的，
1: 还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是熟手的。
0: 对对对，
1: 工作其实就是这样，你情我愿，
0: 对
1: 吧？
0: 对，
1: 你来了，你也可以，并不是说你走了，我这就不欢迎你了。
0: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1: 用户你可以不用担心哈，江经理也回复到您，直接来就可以了啊。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江经理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申通物流这边需要的一些招聘岗位，包括一些这个详细的要求以及福利的薪资待遇等等各方面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江经理1996120-7940。非常感谢江经理给大家打，就是说个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再见，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好工作只等你来。
5: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网络专场招聘会。这一次直播呢，咱们有4家企业哈来到我们1027直播间，分别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列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红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也带来了很多的岗位，招聘的人数呢也是非常多的。如果大家有求职意向或者是正在找工作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的

0: 一个直播带岗的直播间哈，点击这个底部有个菜单栏，热招岗位可以一键投递您的简历，同时你也可以登记一下您的大概的信息和要求。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20668662121199也在同步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打电话进行求职登记。抖音号和视频号内江头条呢也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哈，大家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来咨询问题。上一时段呢，我们的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也就是我们的申通物流哈，这边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接下来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四川宏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我们的人事专员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首先来欢迎到我们的王美月人事专员王女士，给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我们的宏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可能经常就是收听收看我们直播带岗的朋友们应该是比较的熟悉了，好像还是参加了多次这个直播带岗的节目，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快过年还是过年期间，我有点忘记，我们当时是线下走进企业，然后到咱们公司这边去实地探访过的。那王女士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吧。
1: 像我们公司的话，现在目前我们是主要是以生产就是航空发动机和无人机为主的，然后再加上我们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还有像机器人机床这些，我们也在大力的生产当中。
0: 就是听起来非常的高端了，好像算是高精尖企业这一块了。对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的公司来到内江的话有几年了？
1: 我们是2021年，去年是2月份过来的。
0: 2021年啊，
1: 是2021年，我们之前是在广西那边。
0: 哦，
1: 对，
0: 在广西那边，然后去年才来到咱们内江的。
1: 对，去年2月份左右。
0: 那目前我们公司的具体位置是在哪个地方呢？
1: 我们这边的话，就主要是在那个白马那边，就是智贸路。
0: 白马那边。
1: 对。就那个白马收费站旁边。
0: 也是刚刚我们提到那个紫纯物流，它就是申通那边，都是在白马那个收费站
1: 装备制造员那
0: 儿。在那边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其实导航我们公司的地址就能找得到哈。
1: 是的。
0: 那个我看有一个朋友在问哈，说有啥工作，你看这工作不是马上就来了吗？四川宏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我刚刚看了一下咱们招聘的岗位特别特别多，但是我瞄了一眼咱们这个条件呀，也确实要求比较严格，尤其是学历这一块儿。因为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天桥底下说修航空发动机的吗？我们不是修，我们是生产制造的哈。
1: 是的，
0: 我们不是修的，我们是生产制造的，好不好？用户499说内江巨腾有招聘吗？目前今天上线的没有哈，但是我们可以下来帮您咨询一下，看有没有，这边有的话可以直接推荐你过去。然后那个开饭再说有一科研那个科研助理岗，我们要招聘科研助理岗吗？
1: 是的。
0: 这个要求的话高不高？
1: 这个要求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每个部门就是相当于是作为一个助理。
0: 助理。
1: 对。
0: 学历。
1: 咱们就是像我们研发部门的话可能就是本科及以上，然后像生产部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大专及以上。
0: 生产分了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
1: 对，
0: 研发部门的话可能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一点点，因为我们看到您给的资料有一个航空总师，这个招聘的是两个人，但是呢博士优先。
1: 是的，因为这个他们需要就是相当于是技术的带头人嘛。
0: 他负责什么内容呢？
1: 像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控制总师，他主要就是要首先就是要了解我们的一个航空发动机的一个控制系统嘛，就他自己能够带领就是我们控制部门的同事，就是比如说方案设计啊，或者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设计，就是他要作为一个
0: 领头人的那种感觉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专业肯定也有要求哦。
1: 是的，就是相当于像飞行器动力啊，就还有像控制工程这方面的。控制系统这些。
0: 因为你们是去年2月份过来的，那目前就是从到过来到现在有没有招到这个控制总师适合咱们企业的？
1: 完完全全的可能比

0: 比较少，
1: 比较少，
0: 因为像这些的话，可能那个沿海那一带可能要多一些，
1: 要多一点点噶。
0: 对，那些可能就比较。
1: 他有朋友在问说，需不需要以前的工作经验？
0: 以前的工作经验，
1: 对，就比如说他可能是应届，或者是他是这个专业的，但是他没有实践。

0: 可能我们首先可能就需要就是5到10年的经验左右。
1: 嗯，就是需要有工作经验的，
0: 对，
1: 应届的不行。
0: 对，大家可以从我们咱们的那个工程师开始做起嘛。
1: 哦，可以从工程师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是吧。
0: 嗯，
1: 好，开饭再问，他是应届本科生，然后呢有电工证，会看图纸，会使用 CAD、嗯、符合咱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岗位可以推荐的？
0: 其实这个主要还是得看大家的一个简历。
1: 嗯，刚刚他提到这几点，
0: 像比方说咱们结构的话，我们主要就是三维建模嘛，就是可能要看他使用的建模的软件，
1: 嗯，
0: 就是是否熟练，
1: 嗯，
0: 然后像提到的就像电工证这些，
1: 嗯，
0: 那我们像我们机床事业部以及机器人事业部，就我们也有就是说有电器方面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需求。
1: 哦，就是还是有的，只是可能不会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
0: 嗯，对，就是可能还是具体得看一下简历。
1: 嗯嗯，和问内江市哪里，在我们白马收费站。
0: 嗯，旁边，对，
1: 旁边
0: 世贸路266号。
1: 是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详细咨询一下我们的王经理哈。然后呢，目前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大家可以截一下屏，在我们屏幕的下方有王经理这边的一个就是人事招聘的一个热线哈，大家可以打电话直接进行咨询。然后鱼在说有激光焊接工艺工程师的需求吗？这边
0: 暂时没有。
1: 暂时没有哈。
0: 嗯，
1: 因为我们红鹰动力这边招聘的信息还蛮多的，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因为有人在问到底招聘哪些工种。首先是控制总师，
0: 是的，
1: 要求是这个本科及以上博士优先，
0: 对，
1: 然后工作的经验5到10年，
0: 是的，
1: 嗯，还有飞行器设计总师，招聘人数是2人。
0: 嗯，
1: 这个差不多，我看了一下，包括你的那个飞控总师，就是无人机方面，以及结构总师，航空发动机方面，都是要求的博士优先，本科及以上，这个方面的薪资待遇也是特别特别高，是不是？
0: 是的。
1: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就是我们具体的话差不多是25家嘛，然后具体我们得看面试，然后以及他实际的一个工作能力。
1: 嗯，也要看工作能力哈。
0: 对，
1: 他说这个岗位薪资大概，
0: 就我们也上不封顶嘛，
1: 上不封顶，那最低能
0: 就25家。
1: 25家年薪吗？
0: 年薪，对，年薪。
1: 嗯，在内江能听到年薪25家的，我都倒抽了一口凉气。所以你们这个要求比较，就是要求高，比如说学历和工作经验也是有原因的哈。
0: 嗯，是的。
1: 但是会不会就是说要求太高之后不太好招人，就是在内江目前这个人才市场上面。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大力的就是找寻这样子的人才嘛。
1: 嗯，那有没有想过说针对于内江目前的这个人才市场方面有一些岗位稍微降低一下这个标准要求的，有没有想过？
0: 因为我们主要是也是搞研发的嘛，就是要确保质量，这些要过关。
1: 嗯，主要是就是咱们这个
0: 但是我们具体
1: 产品，
0: 其实具体还是得看经验，就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都好沟通嘛。
1: 嗯，就是还是要单独私下稍微沟通一点，比如说可能学历稍微差一点点，但是实践的经验非常的丰富以及非常优秀的，也可以是放开这个门槛的哈。
0: 嗯，
1: 所以大家也不要突然间被这个学历要求给吓到了哈。如果你确实有那种老师傅他很厉害，只是可能稍微学历差那么一丢丢也是可以的哈。那个威廉说，哎，这是威廉吧，这他说全日制本科也不好找，但是我们刚刚说的研发岗，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岗，对不对？
0: 对，
1: 生产线上有一些岗位给大家推荐的有没有？
0: 像比方说我们的一个机加工艺还有编程这些，
1: 嗯，
0: 我们也是需要的。
1: 机加工艺和编程这一块就属于生产线上的哈。
0: 嗯，
1: 那我们的学历要求高不高呢？
0: 就是正常情况下来是本科及以上嘛，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得看经验，就是看各方面的一个能力。
1: 嗯，因为
0: 对，也不是说这个是强制性的要求
1: 啊。好，然后说书的再说，这个有月休吗？有夜班吗？
0: 像咱们机加工艺和编程这一块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单休的。
1: 单休，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工作时长的话就是6天10小时，
1: 6天10小时，
0: 是的，
1: 单休6天10小时，这个是白天的10小时吗？还是说，
0: 就是我们一天。

0: 的就是食药师吗？
1: 营业食药师没有夜班吧？
0: 暂时没有，
1: 暂时没有哈、嗯。然后他问生产线的话，薪资待遇大概是多少？
0: 生产线的话，就咱们是7000到12000。
1: 7000到12000，生产线上的，
0: 是的，是的。
1: OK， 他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啊，他说非本专业的可以应聘吗？就不是您刚提的那个航空那一块的。
0: 就像咱们说，就如果不是本专业的话，就是咱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工作经验。
1: 嗯，应届毕业生没有经验可以参与吗？
0: 可以从咱们实习开始做起吗？
1: 哦，好 ，C 哈 ，C 回答您了，可以从实习开始做起，因为我们还是有老带新、嗯，有老师傅带的哈。包括那一次我们去到咱们企业里头实际探访，也有老师带着那个实习的小孩在旁边做，然后我们还问了一下那小哥哥，他觉得工作很愉快，嗯、然后新带一方面也比较满意，他好像也是刚才毕业。就是几个月的人，他说反正就转正之后呢，可能薪资会更高一些些，包括咱们的那个工作环境也挺好的。待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们那个环境，包括我们的一些福利，好不好？嗯，大家稍等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刚刚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个四川宏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些招聘的岗位，包括有一些详细的情况，岗位要求啊，薪资待遇啊啥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通过视频号、抖音号、内江头条进行提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倍线电话20-16866-2121-199直接打电话。有朋友在问哈，说哎，我怎么看到你们今天招聘的一些公司信息以及岗位呢？大家可以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然后有一个底部有一个直播待岗的直播间，点进去之后呢，然后旁边有一个热招岗位，点进去可以看到我们最新一期的这个招聘信息，然后再点进去就看到我们四家企业公司的这个详细的东西，然后再点进去，比如说我对刚好提到的宏英动力感兴趣，那么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哎，咱们宏英动力到底有哪些岗位需要招聘，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如果您对上一时段提到的微波或者是这个申通感兴趣，你也可以直接点进去看哈，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咱们的导播小姐姐已经提前把所有东西都录入进去了哈，感兴趣呢可以直接去看。那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宏英动力方面的一详细信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依然是我们的人事专员王美月啊，王女士。刚刚有朋友在问，他说这个生产线的薪资大概是多少呢？刚刚我们提到的研发可能稍微高一点点。
1: 就是我们的一个范围的话，就是7000到12000左右。
0: 生产线也能拿到7000到12000左右的月薪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其他的一些

0: 福利待遇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福利待遇的话，我们这边都是包食宿的，然后我们三餐都是包的。
1: 嗯，三餐也包，食宿也是包的。OK， 他说，我们有年休没有？如果年休的话，大概多少天？
0: 年休的话，我们正常其实都是按照就是大家就是购买就是社保嘛，就咱们都说就是1到5年就是多少多少天，就我们就正常按国家的这个规定来发放的。
1: 明白。好，肯说康复治疗师跨专业可以报名来应聘吗？你是要应聘哪个岗位呢，亲？可能咱们这边没有办法给他提供岗位吧。
0: 嗯，是的，可能这个就不是那么合适了。
1: 哎，如果说有一天，咱们公司想提高一下员工的福利待遇，专门招一个康复治疗师到我们的公司里头为员工们提供这个后勤服务保障，有没有可能？
0: 那也是可以的，到时候跟领导他们可以再沟通一下。
1: 哎，是可，你可以关注一下哈。我觉得这个是有的，因为你想，咱们公司有全部有研发岗位这么多，可能平时也要加班加点的干，包括生产线上，万一有一天咱们公司要招聘一个这样的人呢，对吧？来提高我们的福利待遇呢。苹果说编程是哪一方面的，可以问一下吗？是 Java 还是 C？ 这个好专业。
0: 其实像编程这一块的话，Java 和 C 就偏计算机这方面了。我们的编程其实相当于就是机床的这种编程，就可能我们要使用 UG， 然后使用就是3-4-5轴的这种编程，就可能跟咱们计算机的那种编程可能有一点点的区别。
1: 何再说哈，他原来在深圳的航模公司做过10年多，他来咱们公司有没有这个优势？
0: 十年多。他就是这位先生的话，就主要是做哪一方面的呢？
1: 哦，这个没有详细的说，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到咱们的王经理哈。您具体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这个安静一小会儿说工作经验优先。对，如果你工作实在是特别优秀，刚刚说的学历可以适当的稍微可以放宽一点点哈，也没有说定的那么死，但肯定这个就是要经验非常优先。然后5922说，请问有没有消防控制室控制员的岗位啊？
0: 消防控制员，暂时这边还没有，
1: 暂时还没有哈。如果你想的话，你也可以登记一下下嘛，看其他的企业公司这边有没有这个需要的。开饭说工科能不能报名咱们的岗位？
0: 工科可以联系一下，
1: 可能我们岗位给理科可能提供的比较多一点点，
0: 是
1: 吧？
0: 理工科就
1: 是
0: 咱们
1: 都要，
0: 对，但具体还是要看专业的情况。
1: 天强说五险一金有吗？肯定有啊。
0: 对，我们正常买的，
1: 而且我们前面招聘的那些总知识什么的，好像是13薪，是不是？
0: 对，但咱们的薪资都是13薪，
1: 所有的吗？
0: 是的，
1: 研发包括生产线。
0: 是的，咱们都是13薪。
1: 哦，生产线研发全部都是13薪哈。别冲了，说这个法定节假日会有吗？
0: 咱们法定节假日是正常放的。
1: 是正常放的，
0: 对，正常放的。
1: 还有我们刚提到年休也是有的哈。和他说他是 CNC 编程加工中心，主要加工箱体的。
0: 这个比较适合，可以私下就是咱们就是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再沟通一下。
1: 好，和您马上截屏一下咱们的那个直播的画面，下面有王经理的联系方式。您截屏了之后呢，直接私下可以给那个王经理联系，因为刚刚在提到您的这个条件之后，我看王经理已经露出了这个非常满意的微笑，可以私下联系一下，看您适合哪一方面的这个工作哈。0913说有没有加班费？
0: 加班费我们也是有的。
1: 有加班费，就像该给的加班费是有的哈。
0: 对的。
1: 吴再问内江住宿行业相关的有没有住宿跟塑料有关的吗？目前我们这4家企业里头好像没有哎，所以您后续再关注一下我们直播带岗的其他的企业公司，可能应该会有相关方面的工作哈。他说书在问这个电气工程专业可以吗？
0: 电气工程专业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一个电机的方向。
1: 电机方向，
0: 对。
1: 然后这个薪资待遇可以给他透露一下吗？
0: 薪资待遇的话， 就是咱们还是得看具体的一个面试情况嘛。
1: 啊、
0: 然后，但是我们具体也是差不多是7000左右。
1: 7000左右。
0: 7000加嘛。
1: 嗯，我想问一下哈，你刚刚一直在提，就是说可能要看面试的情况。
0: 嗯。
1: 面试难不难？
0: 面试的话
1: 主要是面一些什么内容？
0: 我们的技术部门就是跟大家就是单独的面试沟通嘛，就是讨论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1: 嗯，就可能要考实操吗？
0: 具体得看岗位来，就是说像咱们的一个生产线上的一个工作，像什么检测呀，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什么 CNC 编程呀、机加工艺啊这一块，就我们可能需要跟各位人选就沟通，就是线下再实操一下，就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具体能力。但是像研发岗位这些的话，就是咱们就是可以通过线上线下面试都是可以的。
1: 我们这边要不要招行政专员？
0: 行政专员我们这边还也是招的，
1: 也是招的哈。所以草莓淘淘茶说怎么投简历，您现在不是正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吗？您退出去之后直接观看一下那个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进去下面有个热招岗位投递一下，或者是您觉得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登记一下。最最最直接的办法其实就是我刚刚给那个何说到的，您现在就截一下图，截一下咱们王经理的那个联系方式，直接和王经理对接哈。基本上比如说您简历比较合适咱们公司的，您直接可能就进行一个面试，好，面试合格的就可以入职了，好不好？各个岗位招聘多少人呢？各个岗位就特别多，因为今天我看一下红星动力的话呢，岗位都好像还是有10-20个哈，招聘的人数也特别多。怎么去看呢？还是通过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一个直播带岗的直播间，进去之后点一下热招岗位，再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一期的这个直播带岗的信息，再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4家企业公司的情况，对哪一家感兴趣，然后你再点击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公司详细的一个招聘岗位，包括人数以及相关的要求。您对比一下，哎，我对哪个岗位感兴趣，或者是我的这个简历符合哪一个，然后您直接联系就可以。我跟大家说的最最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跟我们的人事专员进行一个联系哈，而且我们的王经理也把那个电话号码留在了下方的，大家可以顺手这个截一下图。那光说不练再说，老师，到底需要哪一些专业的，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
0: 像专业的话，其实咱们也分就是研发和生产嘛，还有其他职能部门。像咱们研发的话，我们也分为结构、控制、性能。结构的话，我们主要是相对应的飞行器动力、飞行器设计，然后以及机械设计专业。然后像控制的话，咱们就可能需要硬件、软件方面的，就是咱们就是嵌入式方面的一个专业。性能的话，咱们就是像能源与动力啊，这些可能就是咱们非常符合的一个专业了。
1: 好，然后何说，好，我收到了，他年纪有点大，他说不知道王经理您意下如何，到底有多大，你把你的这个岁数报出来，我们帮您筛选一下下好不好？那如果他这个专业的话，刚刚他提到他可能想了解一下，您说哎，他刚刚说的是他是什么，CNC 编程加工中心主要加工箱体，这个我们的年龄是卡在哪一个？
0: 大概的话就是50岁左右。
1: 50岁左右哈。
0: 对，
1: 那和我觉得你应该没超过50岁吧，可以直接跟我们的王经理联系一下哈。金琴他欧陆说有没有生物应用技术方面的岗位？
0: 因为就是暂时没有，因为我们主要是机械制造方面的。
1: 对，机械制造方面的，可能生物应用方面的，目前我们这4家企业暂时没有需要的一些岗位哈。所以刚问到的一些问题，刚刚我们的王经理也给大家就是回答了。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王经理。哆啦 A 梦没有梦说，如果是应届生的话，有没有要求？就是一定需要工作经验的要求？我们刚刚都说了要招应届毕业生，但是呢，你都是应届毕业生了，你哪里来的这个工作经验？是不是？你来了之后，你符合我们可以就是师傅带嘛？
0: 对，就比方说专业对口也可以。
1: 专业对口也可以哈。对对对，你看那个威廉就是他说可以去实习攒经验，对，肯定要给大家机会进来之后我们的老师带一带。一般咱们公司这边就是这种应届毕业生进来的话，大概实习多久就能上手？
0: 像比方说像具体咱们也是要看岗位来的嘛，就像比方说咱们生产线上

0: 就是可能一个月左右，嗯，的话可能就是也是要，因为咱们就是这个也是要通过就是我们自己部门的一个等级考试的，就是你自己觉得，就我们也没有定死，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然后怎么样，就是你自己只要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能够就是独立的上手了，那么你可以申请自己通，就是考咱们的那个等级测试，
1: 嗯，
0: 就包括理论和实操，就你这边通过了之后，就我们也会给到就是相应的嗯等级的一个薪资待遇的。
1: 啊，是的哈，然后学历高一点是不是可以晋升的更快？你学历高一点肯定，比如说您学到的知识和您上手的这种实操经验可能就会稍微相对来说更快一些些哈。这个随缘说有电子智能制造专业的岗位，也是应届毕业生。
0: 嗯，电子智能制造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1: 哦，这个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哈，但没关系，万一以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公司需要招聘的是，对吧？好，今天就是我们这个鸿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要招聘的相关岗位以及要求哈，也非常感谢王经理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那最后还是给大家就说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公司，相当于就是一句，哎，欢迎大家来，好不好？
0: 嗯。就是我们公司的话，其实对于不管是应届生还好也好，还是说咱们有经验的大家也好，就是咱们公司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家公司，
1: 嗯，
0: 然后包括咱们的一个薪资福利以及咱们的一个生活方面，像咱们也有自己的无人超市以及健身房，这些可能给大家提供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考虑我们公司。
1: 嗯，好的，如果感兴趣或者是刚好合适条件的朋友们，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王女士，再给大家三秒钟截一下图啊，3、2、1，好，如果觉得合适的话，直接跟我们的王经理啊进行一个联系，也非常感谢王经理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具体详细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公司以及岗位信息哈。那最后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嗯，好的，嗯，大家再见。
1: 好的，也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频率以及我们的直播的这些直播间哈。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乐田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

0: 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网络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呢，有四家企业走进我们1027直播间，为大家提供这个岗位信息，分别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宏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也带来了很多的岗位信息以及这个要求哈。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直播带岗的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投递您的一个简历，同时也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咱们这个公司到底都有哪些岗位以及相关的要求，因为确实部分的公司哈招聘的岗位的信息呢是特别特别多的，比如说招聘的那个刚刚提到的宏英动力，他们要招聘几十个岗位，要求呢也详细的写在里头的，大家感兴趣可以这个关注一下下。接下来呢，有请到的是我们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我们的这个人事专员哈。那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小哥哥啊，王宇，王经理，你好。
1: 大家好。
0: 大家，您帮我开一下话筒，您是不是没开话筒？
1: 大家好。
0: 是非常，今天我们这四家企业最后一家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哈，王经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一个情况吧，因为可能听名字意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有点高大上，但又不知道干啥的。
1: 我们公司主要是承接一些像百度、阿里、腾讯这种大厂的一些数据标注的项目。
0: 对，数据标注的项目。地图。
1: 对，它包含不限于地图，比如说我们现在内江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的百度地图方面的。
0: 就是比如说哪个路段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路标，走哪儿啊，转弯啥的，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那个地图。
1: 对，就你在地图上能用到的所有的都是我们制作的。
0: 制作的。这咋制作？先去搜集信息吗？
1: 它是这样的，一般你们可能大家会在路上看到一种车，当然很少哈，就它是一种那一种怎么说呢，采集车，它上面有一个圆球在那一直转转转。对，它就采集这些信息，然后我们根据它这种采集回来的信息进行一些相关的标注或者是修改等等。
0: 我你知道我刚开始以为是啥吗？我以为是人走路。
1: 不会啊，我们都是办公室坐班啊，不出去的。
0: 我以为我得，比如说我进入这个公司，我要去标注，我得走这条路走到底，然后详细的介绍，这路边有啥啥啥，然后到哪个地方要转弯。还是我们刚刚说的采集车这种嘛，然后采集回去之后，那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哪些？
1: 岗位的话，主要现在就是我们的数据标注专员这个。
0: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采集车，
1: 不是采集车，就是说是我们做的工作。数据标注它是做的采集回来的东西不需要我们出去采集哈，采集是另有人员，另有专业的人员负责。
0: 就另外的专业的人员去把这个采集回来，然后我们就做一个标注。那具体标注些什么东西呢？
1: 它就很多了，一些2D、3D 的，比如说车道线，路边的标识，还有一些我们的图片。
0: 图片，这都需要我们标注。那这个要求要搞个什么？比如说，就是清楚什么什么软件之类的，有没有？
1: 其实暂时是不限这些的，我们有一些专业的培训。当然，如果是计算机相关专业以及我们的工程测量相关专业，
0: 就最好，
1: 对，更适合。
0: 学历要求方面，高不高？
1: 也分为两组哈，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百度地图属于智驾岗位信息，这种的话学历要求其实不是很高，就大专机器以上。
0: 另外一种呢？
1: 另外一种它也是

0: 数据标注类型，它属于大模型的标注。这个、
1: 大模型。
0: 嗯，大模型的话，它它相专业就需要相对口一些，比如说一些、汉语言文学、一些学科类标注啊，比如说我们的数学、物理这种。
1: 哦。
0: 对，甚至还有一些美学。
1: 嗯。
0: 对，它一个数据标注，它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种。称呼哈，它里面就可以分为很多细小的。对，
1: 好，有一位朋友林献宇，他说了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开玩笑，他说数据标注是不是就是计算机螺丝工？
0: 有些人会把这种戏称为什么我们的电子螺丝啊，其实它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模型标注哈。就有些，如果你不是相关专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比如说我们汉语言文学，它必须要有一些较好的文字功底。
1: 对，
0: 还有一些我们的这物理呀、学科，甚至是医学类标注，它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1: 是的，
0: 像我们在招的大模型标注，就本科起步，甚至如果是医学类的话，甚至要硕士、博士起步，是这种。
1: 哦，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岗位你负责的内容板块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
0: 对，
1: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啥，不能够笼统的说我就只知道什么什么专业的，然后你就负责什么什么东西，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稍微这个条件符合的话，还得跟您具体的详谈，
0: 是的，
1: 详谈才可以，不能说我一进来我就要做哪个岗位你就合适，那进来的话我可能就会是不是有个很长的实习期，按您这个说法有没有特别长？
0: 也分项目，它有些项目比较简单，比如说培训3-5天，有些培训2个星期，有些培训1个月。
1: 哦，也是分项目的哈。
0: 对，难易程度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那我们提到的这个 AI 数据标注的训练师，我们公司这边是要招聘50人，所以这个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0: 嗯，
1: 对吧？然后年龄的话，我看您提供的是28岁以内，这个是基于什么考虑呢？是需要很强的体力，还是说脑瓜子稍微灵活一点点？
0: 其实给我的感觉哈，就像我们已经招聘了很多人了，就确实哈，有些他对于年轻人可能更友好一些，因为他需要长期的久坐，就面对电脑。
1: 哦，我明白了，稍微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一点的，颈椎也出问题，腰椎也出问题。
0: 对。
1: 啊，所以你们要求是28岁以内，那薪资待遇的话。
0: 这也可以放宽的，也看情况，因为我们在招的也有35的。
1: 对，有人开玩笑说、哎呀完了，硕士毕业来不到，年纪大了。你硕士毕业了可能你会有其他的，比如说专业更对口的，对吧？如果你真的是硕士毕业你要来到咱们公司，那你就不可能做这个数据标注训练师了，对不对？
0: 对啊，
1: 就可能做刚刚提到什么大模型之类的去了。
0: 对，这肯定的，不可能浪费一个硕士在普通的一线岗位。
1: 对对对。好，那个天强说，他说请问我们这边有没有夜班呢？
0: 没有，朝九晚六。
1: 朝九晚六，
0: 对，白班，纯白班哈，
1: 纯白班，朝九晚六，中间中午是
0: 一个小时，
1: 12点，
0: 到
1: 1点休息。哦，那还是可以啊，尤其是对于那种不太喜欢上晚班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0: 对，我们没有夜班。
1: 那你这个周末是单休、双休还是月休还是？
0: 周日休，就单休嘛。
1: 就是单休，周日休。
0: 对，节假日也是正常休的。
1: 哦，也有这个年休。
0: 有，
1: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不想上那种夜班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哈。林献宇说这个计算机硕士，你刚刚说的你想去做研发，我们刚说的嘛，不可能把你留在这个生产这一块，
0: 对，
1: 肯定是要往上层级别的走哈，不管你是在哪个都是这样的哈。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咨询一下下。另外的话呢，我们这边也要招那个行政人事专员，这个就跟您工作是一样的了吗？
0: 对，我们那将就建立起来就需要的基础性事务比较多。就需要
1: 平时主要是负责哪些方面的呢？
0: 负责事务比较杂，行政嘛，人事。就我们宿舍的一些问题，就一些办公用品的一些问题。就或者一些接待。对，
1: 这个就相当于行政后勤这一块了，是吧？
0: 这个我们也要求啊，就最后还是本科学历。
1: 要求是本科学历了。
0: 对，
1: 专业呢？
0: 专业的话肯定是人力资源相关最好。
1: 人力资源相关最好，那汉语言文学这啥的也可以吗？
0: 也可以的。
1: 好，包括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也是朝九晚六，对不对？
0: 对对。
1: 哦，人事专员也是朝九晚六。
0: 肯定的。
1: 双休还是单休还是月休？
0: 目前是单休，后面会改成一个大小休。
1: 大小休，目前是单休哈，相当于就是训练师和人事专员。

0: 员休息都差不多，那薪资待遇的话，相当于这个会不会比一线要低一点点？
1: 我们人事专员制其实比一线的是要稍微高一点点的。
0: 哦，要高一点点的，因为我们的学历要求要高一些些哈。
1: 对，
0: 本科及以上。那应届毕业生的话合不合适？
1: 合适的。
0: 合适。
1: 也欢迎我们二七届的就还在校的需要实习的同学，也欢迎我们二六届就这种应届毕业生哈。
0: 在校的学生也可以来进行实习，比如说大四的学生吗？您的意思是？
1: 对，但是最好是实习半年级以上哈。
0: 最好是实习半年级以上哈。所以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呢，直接联系到我们这边我们的这个热线，就是下面有一个专门我们人事专员的联系方式哈，不是说我们节目的人事专员的，我们的王宇王经理，这个15708134621直接可以联系到您的哈，到时候呢您就可以截一个屏，然后感兴趣的话直接跟我们的王经理对接一下下，人事专员也好，还是刚刚这个数据标注师也好，都可以详细的进行一个咨询。

0: 0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好工作只等你来。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工作值得你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企业有四家，刚刚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现在正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的人事专员王经理。刚刚也给大家说到，我们这次公司呢招聘的主要是两个岗位，第一个岗位就是 AI 数据标注训练师，以及我们的行政人事专员。苹果也在说这个人事专员的岗位是个什么呢？刚刚我们也介绍一下具体负责什么，包括薪资待遇是怎么样的。那这边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公司的地点在哪儿吗？
2: 他在内江市市中区。
1: 不好意思，刚刚没打开话筒。
2: 他在那个内江市市中区万里大道新经济产业园，直接搜这个新经济产业园这几个字都能搜到的。
1: 就是在乐贤下面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有其他地方的朋友，我们三线的稍微远一点的，或是离我们这个公司稍微远一点点的，有没有就是这个住宿包住宿这一块的福利？
2: 我们没有包这个住宿啊，但是我们和政府单位有一个谈了一个合作的，它是很便宜的，100-200一个月。
1: 哦，就提供这样的一个住宿条件嘛。
2: 对，他步行的话只需要5分钟就到我们公司了。
1: 嗯，对，你看刚好苹果说，我看之前的视频里面有住宿内容是包住宿嘛，我们这边不包住宿，但是我们有一个那种提供大概就是比较低的100-200的这种住宿的，就在你们公司附近是不是？
2: 对，5分钟的路程。
1: 哦，5分钟的路程哈，这个是就是比较低的价格了，给大家提供到的。那请问餐食呢？因为我觉得好多人找工作其实真的有，这边有吗？
2: 我们这边就没有像一些工厂啊，就这个行业哈，它其实都是没有包我们的吃住的。
1: 哦，就是本身我们这个行业
2: 是的
1: 相关的，只要跟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司它都没有包吃住。
2: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1: 啊，可以确定。因为找这个朝九晚六嘛，早上9点上班，下午

0: 点。下班中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能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哈。所以大家如果介意的话呢，可以自己考虑一下。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尤其是不太想上晚班的，觉得难顶熬夜的那种，
1: 对，
0: 是真的很适合。而且我们这边那个数据标注师的学历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反正大专就可以哈。有朋友在问，他说又是大专这种可以来公司吗？
1: 可以，因为我们前期提供一个培训的。只不过要考虑一下自己这个情况哈。
0: 对。
1: 毕竟是长期面对我们的电脑，然后坐班。
0: 坐班。
1: 坐着。
0: 就坐着。
1: 嗯。
0: 那我其实累了，我不用啥，我还是可以走动一下嘛。
1: 这肯定的。
0: 没有一个监控怼着我说啊，那你今天就必须得做个动作嘛。就是把自己手头工作做一下，只是说可能做的时间要多一些，因为手要干这个刚刚提到的一些标注的工作内容。
1: 对，因为我提醒这一点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有过往的同学哈，他就说觉得自己啊坐久了就身体不舒服，还有说自己眼睛也不舒服，就这种情况。所以说我提醒大家要考虑一下这个
0: 坐班的
1: 工作性质，
0: 工作性质长期面对电脑，然后坐的时间会久一些些，所以我们也把年龄控制在28岁以内。
1: 对，有原因的。
0: 啊，苹果说那加班的情况有吗？是到点就下班？比如说到6点了，我掐一秒我都算多，我马上就走了。
1: 他也会有加班，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项目交付的时候，他加班的话，后面可以算我们的加班的绩效，也可以算成我们的调休。
0: 啊，就是要么就补时间来休息，要么就给我补钱。
1: 对，
0: 加班绩效这个有两个选择，就是我想选哪一个就选哪一个哈。
1: 是的。
0: 说这个工作强度大不大？
1: 也分项目，
0: 也分
1: 时间段周期，它难的可能有些时候会大一些，当然也分一个习惯性问题哈。因为目前的话，感觉就是一些男孩子可能。
0: 更能适应一些些，
1: 对，因为他本身也打游戏嘛，男孩子。对。
0: 那你岂不是说，长期面对电脑，有一部分打游戏的朋友，他可能更做得久一些。
1: 对。
0: 但你这内容不一样，打游戏那不一样，工作又不一样，就可能会稍微有优势一点点，是吧？
1: 对。
0: 然后漫步者说，酒类人员有哪些？什么酒类人员？你在哪里看到什么信息？好，今天我们这个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我们的人事专员哈，我们的王经理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缺口比较大的就是 AI 数据标注训练师，是大量招聘的。然后行政人事专员的话呢只招一个。
1: 对。
0: 所以大家看哪一个感兴趣或者是您的条件比较符合的话，可以马上看我们直播画面的截图啊，我们王经理的那个联系方式是在下面有标注出来的，大家可以迅速的截一下图。感兴趣或者是还有什么要详细咨询的，你比如说这个标注里头到底是啥项目呀，什么大数据模型啊，你想要详细的了解对接的，直接可以联系到王经理。因为我们节目内容是这个比较有限的哈。他说还有说出他在问，他说这个每天有规定的工作任务吗？
1: 他会有一个规定的量，但是也不要担心哈，正常做都能完成的，这个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0: 对对，他怕万一比如说今天我必须要标注实处啊或怎么样，我完成不了，走不了，下不了班，这就是有，但基本上都能够完成。
1: 对。
0: 林宪宇说无责底薪有多少？
1: 底薪我们这个是属于一种它日薪制，就累计一个月，底薪加绩效的模式，就底薪100一天。
0: 100一天。
1: 对，底薪加绩效的模式
0: 就是无责，它是无责底薪，就是100一天嘛。
1: 这个只是我们一些基础的这些计价岗位的标注啊。像我们的这种大模型的标注的话，它的底薪是150到400。
0: 那大模型的这种项目平时接的多不多？
1: 目前的话是个位数的项目。
0: 我们
1: 目前只要有内师院、内江师院的同学在做这个项目。
0: 内江师院的有同学在做。
1: 本科的同学对比较匹配的这个专业。
0: 就说如果你入职了，你也不要担心说这种比较多就经常加班加点的干，非常的紧急的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多哈。平时就做的就是我们刚提到的，给那些什么地图啊，给这些公司提供一些这个数据。的东西，像那种大模型稍微难一点的项目相对来说比较少。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好。然后那个我们的王经理还有没有就是需要就是给我们比如说现在很多有求职意向的朋友们介绍的或者是说一点点吸引他们的东西？
1: 就这样的，因为我们公司是在之前是在绵阳 自贡，
0: 嗯，
1: 它就成熟的基地哈，现在自贡就隔壁嘛，最近的城市，
0: 对，
1: 就有个100来人，
0: 嗯
1: 嗯，内江的话就现在在一个发展阶段，所以说它的晋升是比较宽广，
0: 嗯，这个还是非常诱人的，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26届的同学，他已经在做这个小组长了，小组长肯定是要比我们的一线的新增要高的，就这样，
0: 就是应届毕业生。
1: 对，
0: 他已经在做小组长了，
1: 嗯，
0: 那也就是意味着他可能在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实习，
1: 嗯，对，他有些同学是在已经是属于一个还是在学生的身份，都已经是做我们的小组长了，
0: 就是熟手了，
1: 对，
0: 然后他后期可能还会往上再晋升，
1: 对，我们晋升方向的话就是分为管我们的项目，
0: 嗯，
1: 就组长主管，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培训师，
0: 嗯，
1: 还有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其实大模型一些相关岗位，毕竟它的那个日薪单价它会更高一些。
0: 是，
1: 就你一线做得好，后面你是可以去转到这种方面的。
0: 嗯，
1: 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可以转的。
0: 嗯，
1: 对，就
0: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进入管理层？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很优秀的是可以的，噶，
1: 嗯。
0: 然后好，有人在问说，来这边实习的话有补助没有？
1: 实习发工资的呀。工资跟补助应该是一个意思吧？
0: 对，就实习工资嘛，
1: 嗯，
0: 就是有的嘛，不是那种免费的劳动力吗？
1: 不是啊，我们跟其实我们这个实习生跟我们的社招生，其实它属于同工同酬，这个行业就是说，或者是我们公司这个岗位啊，
0: 嗯，
1: 最公平的一点就是说，不管你实习社招做多少有多少，
0: 嗯，
1: 对，
0: 就是按劳分配嘛。
1: 嗯，多劳多得。
0: 对，平淡如前说他刚进直播间，他问一下这个实习生大专的行不行？行，
1: 可以。
0: 咋不行？我们的招聘对吧 ？AI 数据标注训练师就是大专级以上就可以，只要你熟悉电脑基本操作，你可以就是长期面对这个电脑做相关的工作，还就是能做的，能做得下来，可以长期久坐哈。都可以来到我们这边进行一个求职，大家再一次给3秒钟哈，截一下图，记一下我们王经理的联系方式，下方有那个名片，大家可以截图一下，有具体的其他的想要咨询的，直接可以联系到我们的王经理。除了牛肚说公司地址在哪儿，在我们乐贤大道那边，不，应该是乐贤街道那边，万里大道，就是那个新经济产业园，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就在那个地方哈。其实搜索我们公司的名字应该也能导航到，
1: 能导航到，
0: 嗯嗯，所以大家赶紧截一下我们的王经理的联系方式哈。那也非常非常感谢王经理来的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招聘岗位的信息。那最后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嗯，再见。

好的，再一次感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四家企业的人事专员能够走进易量级直播间，给大家提供以及介绍这些岗位信息哈。如果收听以及收看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对以上的几家企业包括有一些岗位感兴趣，或者您觉得哎我很适合，都可以进行一个求职登记哈。我们的方式呢也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也给大家就是提供了时间哈，截图了我们以上四家企业的人事专员的联系方式，下来有机会的话呢，您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人事专员进行一个互动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心仪的岗位。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各位朋友们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你是好听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不知道大家在刷短音抖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刷的一位博主，美食探店博主，叫做刘雨昕。
1: 刘雨昕是个明星吗？哦，不是，
0: 网红博主了，
1: 是那个星三个金那个星哈。
0: 对，他就会发布一些探店视频，去看到那种好吃的一些店，然后他的这个视频风格呢，就去找一些那种比较偏僻的、比较 local、比较当地人喜欢吃的那种店铺。
1: 嗯，一些我们所说的类似于苍蝇馆子。
0: 哎，是的哈，在之前呢，他去拍了一家这个店铺，叫做末世鸡包的一个店铺，
1: 是在广东那边，是不是？
0: 对，拍了之后呢，然后视频火了之后，就很多人去打卡嘛。
1: 然后那个老板说：“你别来，别来。”
0: 老板就瘫在了这个厨房里边，直接坐地上说：“宰不动了，一点都宰不了。”而且当地呢响应也很快，没火之前，他这个店铺啊，什么供电啊、排水啊、路面呢、都没有。火了之后，当地就全部给他重新翻新了一遍，但老板还是表示，哎，这个确实太累了，人流量。

0: 客流量太大了。
1: 是的，它胜在哪里呢？胜在啊，它这个鸡是现杀的，非常的新鲜。啊，那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最近呢，其实为什么要说到末世鸡堡？是因为啊，在7月29号，去年凭借《百厨大战》在暑期档赢得超高关注度的美食竞技节目《一饭封神》。

0: 用的是240天以上的散养土鸡，当天现杀，汤底含了7种药材，制作的这个鸡煲呢，被评为认为是原材料好，但技术含量不高，结果就出局了。
1: 它主要胜在原材料是吧？
0: 也没胜，因为被淘汰了。
1: 而且在节目当中呢，老莫也首次都公开了自己的秘制汤底，那里边呢包括了五指毛桃呀、茯苓、生姜、黄豆、薏米、陈皮、红枣等药材食材。哎呀，上了节目把自己的秘制汤底都公开了，结果被淘汰了。
0: 是评委呢肯定了这个鸡汤的品质和鸡肉的新鲜口感，直接说胜在原料，但是呢技术含量没有多高，吃的是这个鸡的本身，最终将莫属淘汰出局了。在节目当中，他的出场时长仅为3分钟。
1: 哎呀，那关于首轮遭淘汰以及评委所评的技术含量并不高的瑞平啊，老莫就告诉记者呢，没有什么想法，本身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那同时呢，他还称啊，自己来上节目并不紧张，去了4-5天，就是去可以顺便旅游啊，散散心等等。
0: 在当地还得每天去宰鸡。
1: 对啊，我觉得还是蛮看得开的。
0: 在节目播出之前呢，就有记者去采访他，说你这个一些心得嘛，他自己说了，说录节目真的好辛苦。几天时间跟他在比电
1: 就哪不一样啊。
0: 是哈，他说了，前段时间受到节目组的邀请，决定去参与到这个美食节目的录制呢，从早上的9点一直录制到深夜。他也直言说自己年纪大了，到了晚上11点呢，节目组就先让他回去休息了，实在是熬不过这些年轻的厨师，并吐苦水地说以后不参加了，太累了。
1: 那么同时呢，他还透露了一些幕后的细节啊，在节目当中呢，谢霆锋点评了老莫烹饪的鸡煲，他也说到啊，这鸡很好，汤很好喝。那据此前的报道呢，莫叔告诉记者，目前老店已经从最初的4张台扩张至了60多张台，并且计划在深圳罗湖选址进行开店。谈及当初的爆火呢，他称以前夫妻俩守着7-8张台，面对突然涌来的数千名排队食客，因不好意思拒客，只能够硬着头皮将这个店面扩充至60多张台。他说呀，目前投入是巨大的，实际盈利呢其实并不多。
0: 是因为你的这个成本食材毕竟是用的也挺好嘛，可以说是药膳了哈。
1: 对，
0: 确实这个热度呢，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时的哈。流量退去之后，你又请了这么多员工，可能压力确实大，因为每天
1: 他年纪也不小了，
0: 对，几十口人等着发工资呢。
1: 那在几个月前，就是这个普通的广东鸡煲店因为网络走红嘛，那很多的一些食客都前来去品尝，那甚至呢也是全国各地的食客都前来打卡。如今的话其实热度渐渐的退去了，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台面确实也扩张了。
0: 是，
1: 刚刚也说4张台扩张了60多张台，那肯定也意味着就雇佣了很多的一些工作人员，
0: 对，才能够正常的维持食客们的运转嘛。不过呢，这个店面的变大并不意味着你利润就会跟着同步去增加。他也坦言了说，如今店里的房租、人工、食材等成本呢都大幅增加，虽然营业额比以前高了不少，但是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利润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可观。为了保证店铺的持续曝光度，他还组建了一个大概20人左右的直播团队，每天进行2场直播，希望呢借助网络的流量维持客流。每天醒来他就说就有人等着发工资，
1: 几十个人等着发工资呢，
0: 压力也挺大。
1: 人家之前本来就是想着说，哎，我这个年纪了，随随便便每天就翻个几张台呀，做几桌，然后结束了以后呢就可以回家去休息了，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养老就很不错了。但没想到啊，这个泼天的流量来了以后呢，压力随之而来也就到来了。
0: 是他每天都在思考嘛，怎么吸引观众维持热度，一旦流量下降，那带来的客流量也必然减少。对于一家餐饮饭店来说，把大量的精力放在直播上，他也自己明白这不是长久之计。
1: 是的，那也是正因为经历了这一切啊，莫叔对于网红二字有了新的认识。他坦言，如果未来还有类似的一些爆火机会呢，自己未必会再次选择同样的发展方式。相比短时间内迅速走红，他更希望把重心重新的放回到餐饮的本身，把菜品质量、服务体验和门店环境做好，让顾客因为味道而 而来，而不是因为流量而来。
0: 嗯，是的哈，他这番经历估计也能够许多人启发嘛。因为这个刘雨昕这个博主，他拍了很多探店视频，
1: 我也看过他的一些探店视频，哎，其实包括他都来。

0: 了四川这边很多的一些店子都有去品尝。
1: 对，有的博主呢是希望接流量啊，有一位我印象很深刻，也是一家做这个鸡汤的，
0: 对，
1: 是火了之后第二周吧，老板就把这个养殖场给搬迁了，
0: 哦，
1: 就是不开这个店了，就怕成墨书匠。每天很多客人忙不过来，
0: 就是想要就是每天就稍微有几个就几
1: 些每天有入账
0: 就
1: 行了，
0: 可以了，有入账就可以了，没必要说那么多人，确实忙不过来啊。
1: 对，看莫说一把年纪了，每天还这么累，确实人上了年纪干啥都心酸啊。
0: 嗯。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回来，接着来关注到娱乐资讯，来分享到电视剧啊，最近电视剧也蛮多的哈。
1: 对的，又上新了一些电视剧了。那在最近两天吧，口碑热度非常高的一部电视剧就叫做《九门》。
0: 之前有一部叫《老九门》嘛？
1: 对，它这个是属于
0: 新九门
1: 续传吧，因为它都已经和那个影星月澄清了。但老九门的话，张启山和这个影星月那个时候还才相识。这一部呢是后续后面，而且呢他有一个叫做吴老狗，就是吴邪的爷爷。
0: 是的哈，不少网友看完了首播四集，直言说熟悉的这个盗墓片的那种味道彻底回来了，老牌的演员稳住情怀的底盘，新生代的演员带来新鲜的惊喜，剧情的质感和拍摄手法呢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1: 但是呢与此同时，密集到离谱的广告植入再加上部分经典角色幻觉，让这部开局即爆火的新剧呈现出口碑两极分化的态势。确实啊，老九门的这个女主角相信大家也不陌生，赵丽颖。但现在九门的话其实主线也不是讲的他们了，所以呢就换了女演员，而且丽颖的话现在的咖位可能也不一定会参与到这一部电视剧了。
0: 对的，但是好在呢这个陈伟霆依旧在啊，出演张启山直也唤醒了这个大家的观影情怀嘛。雨夜登场的名场面的气场全开，沉稳霸气的状态和当年的那种情况呢是差不多的，妥妥的九门的定海神针。
1: 是这样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到很多的观众都感慨啊，时隔十年，没想到都十年的时间了，陈伟霆的佛爷依旧能打，瞬间梦回2016年的追剧时光。这十年这个时光还有这个在他脸上留下什么什么都没留下，好像越来越帅了还。
0: 2016年，大家想想那会儿还啥，那会儿这个抖音才刚刚出来。
1: 对，还长这个样子，那个时候长这样现在还长这样。
0: 是哈，此前他在这个终极笔记里边也演过吴邪嘛。
1: 对，就还有曾舜晞他的参演，
0: 超级加倍了。演了这个吴邪的爷爷。
1: 对，他就算是自己演自己的爷爷那种感觉啊，
0: 闭环了。
1: 对，在里边他的演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看到他的一些切片，表现得非常好，特别是他和陈瑶搭戏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哇，他现在好像演技越来越不错了。
0: 是因为数据也很亮眼嘛，角色创下了热度的一个记录，上线4分钟热度就破亿，拿下了优酷站内最快破亿角色的一个成绩，人气这块呢实在是毋庸置疑了。
1: 其余的配角呢也是有出彩之处，全员都非常的贴合人设，那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陈瑶，高颜值的一位演员，那当然他的演技也非常的不错哈，他饰演的霍仙姑呢冷静聪慧，气场冷艳，一举一动尽显江湖女性的沉稳谋略，被观众称作是天选的霍仙姑。
0: 是回归的这个齐铁嘴呢依旧是剧中的搞笑担当啊，轻松调剂紧张的看幕氛围。那么除此之外呢，剧中多条角色的 CP 热度呢也是飙升，什么一霸 CP 一武双强的爱恨纠葛话题一直在热搜，为了剧集呢也添了不少的讨论度。
1: 是的，那在剧情和制作层面，其实这一部九门啊诚意还是肉眼可见的，整体的质感远超不少同类型的一些剧集。那本剧呢由唐朝诡事录的导演操刀，那当然哈，这个审美和叙事呢节奏都非常有保障了，开篇没有多余的铺垫，直接切入401部队离奇失踪的一个核心主线，悬念层层叠加，没有拖沓注水。那每集的结尾都会埋下一些关键的伏笔，尤其是第三集收尾的悬念，让不少的观众朋友看了以后啊，直呼越看越上头，迫不及待想要追更后续的一些剧情了。
0: 是这个导演呢他打造了那种独特的双视觉体系哈，地上的场景呢复刻的是民国的胶片质感，完美还原了这个老长沙的江湖的烟火气，那么地下的探秘场景呢运用这种冷色调去渲染，所以呢就会有那种紧张感啊。就有那种
1: 很诡异，
0: 身在其中身在幕中的那种感觉，
1: 很神秘的那种氛围哈。因为大家肯定知道看过类似题材的剧的朋友们肯定都有感受到，就是我走到地下的时候呢都黑漆漆的， 然后有一点那种冷光打在脸上哈、啊，那种感觉是很神秘的哈、啊。
0: 对，
1: 同时的话，地下探墓的一些特效也非常的精细逼真，九门各派的利益拉扯和江湖义气又相互交织，群像刻画的饱满立体，配角的戏份呢恰到好处，完全不会喧宾夺主。
0: 超高热度的背后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有争议，就是这个植入的广告太多了。
1: 以前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老九门在前面嘛、就很多的一些可能品牌方就很看好这部剧，所以呢提前就投了很多的一些广告。
0: 对，以前我们看剧呢，是你还没看剧之前会让你看这个接近100来秒的广告、现在是你把100多秒的广告看完了，你美美的看剧，看着看着突然在剧中他给你直接弹广告出来。
1: 那是，这可是破了记录的。我们看一下其中呢，首集13支的广告直接就创下了优酷单集广告数量最高记录。
0: 对的，前面4集一共塞进去了49个广告，涵盖了14个品牌，广告的总时长接近15分钟，一集才40来分钟啊。
1: 对，那不少的观众呢也就吐槽，追剧全程都是在广告里找剧情吗？还调侃剧组拿下超强招商成绩，戏称剧集为这个广门。陈伟霆呢也被网友趣味封为广门提督、
0: 其实呢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商家看好这部剧，剧情数据亮眼才会有这么多商家来嘛。但是呢确实太密集了，密集的广告会打乱我们追剧的节奏，你好不容易营造了紧张的氛围感，
1: 氛围特别的，
0: 突然来广告了，
1: 弹出一个广告，就像艳阳一头牛是吧，这种啊，什么什么就来其他的一些广告哈。那广告争议的话呢，除开之外还有一些经典角色的幻觉，
0: 是
1: 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比较遗憾，就比如说这影星月的幻觉啊，还有这二月红的幻觉啊，都是大家比较遗憾的。影星月之前是赵丽颖的所饰演的，那么二月红呢就是张艺兴所饰演的，也是他塑造的一个非常好的角色。
0: 10年之后大家的这个咖位都变了
1: 是更不一样了，
0: 想聚在一起拍真的挺难的，导演也不是非常难度了哈，
1: 比较难请了。
0: 对的哈，这整体来看呢哈，虽然广告多一点嘛，部分角色换了，但是九门呢依旧有着扎实的剧情、在线的演技、精良的制作，妥妥的诚意制作哈。目前呢在优酷已经播了好几集了，刚好今天又是周五，今晚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熬一个小夜看一看这部九门。
1: 还是不要睡太晚哦。
0: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
1: 是的，那在节目的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在前一个时间段啊，是下午的3点到5点是直播待岗的节目，如果说大家还想要投递简历的话，可以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直播待岗往下拉一下，进入到直播待岗直播间，然后点进去它有一个热招岗位，再点进去呢就可以看到第51期节目的相关的内容，再点进入以后呢就有4家这个招聘的企业啊，点进去呢你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的岗位，就可以登记一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明天上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有好撒泪，天真好吃的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7月31号，哎呀，晃眼一瞬间啊，这个七月呢也是过得特别快。你看，一瞬间就七月的最后一天了，而且是今天是一个周五，特别快乐啊！我看到很多同事说，终于又到我休假的时间了，那可太开心了。我想问一下，哪些人现在已经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了，就是已经逃离了自己的工位？当然呢，出行之前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你出行的那个目的地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那首先呢，还是跟大家来关注到内江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关注到明天内江呢23到29度，哇，终于下了30出头的一个天气了，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再凉爽一丢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明天会有阵雨啊，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再来关注到后天呢，22到28摄氏度，阵雨，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依然是优。哇，我觉得太舒服了，可能是真的知道大家要集中的这种休假了吧，所以就是

空气呀、啊、也变好了，然后呢这个天气呢温度呢也要舒适了很多。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准备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生活当中，或者是两天周末假期当中去哪儿玩，吃什么，有什么样的安排？那说我自己的话，怎么说呢，一半是快乐，一半是怎么说勤奋。快乐的是终于可以再休一天了，勤奋这个词只能用在工作当中啊，非常努力。其实我知道的话，像七月底或者是八月初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一件事情会感到特别快乐，就是煎裙子。哎，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剪菌子的快乐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啊，参与到节目互动。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节目专属好礼。今天我们要送出啥子？哎，今天星期五了嘛，是不是？熟知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通过我们的惯例呢，星期五的话不出意外，应该是要送两瓶简装。四菜一汤，来瓶尖装嘛，小瓶的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送出的都是爱意。非常开心啊，今天又是一个人上节目。我也不知道这一周我们这档节目啊，就是有哪天，好像就只有昨天是两个人在上节目吧。哎，前两天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大事情？就是省运会的闭幕式在我们内江举行的哈。然后呢，我就看到四川文旅厅就发布了一条那个推文，说的是为咱们内江心动101次。我觉得远远不够，可以再心动久一点。确实最近有很多朋友，像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什么亲戚啊，可能也很久没回来了，都在问说现在内江变化大不大哟。我刚看到内江最近上新闻的频次还挺多嘞，哎，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消息，什么文旅变得势头向好了呀，来内江吃面的人越来越多了呀。确实是这样的哈、啊、尿广所到这一次的这个森运会，从广安开幕式的红色文脉到宜宾赛区的三江风光，省运会呢也渐渐走到了闭幕式填城内江，也不是渐渐走到就这个事情就已经落幕了。但是呢，走到内江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品尝我们内江的美食啊，然后看看内江的美女啊、帅哥呀，感受一下内江的人文，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啊。虽然总是有很多内江的朋友最近困回乡了，在外地去避下暑，但是很多不，比如说哈，在其他城市生活的朋友就会想说，哎，我没有去过内江，我也想来一下内江。确实哈，咱们内江呢，属于四川南部的一座城市哈，集拥了大千古里的笔墨诗意，也有着满城萦绕着清甜气息的甜城韵味。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啊、来跟大家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分享一下咱们内江的美食有哪些啊，星期五啦，适合吃什么样的美食，适合去抄什么样的馆子，适合在家里做什么样的新鲜菜。哎，但是今天呢我们言外之意，我们要讲一下关于剪菌子的快乐的这件事情啊。你们曾经在哪些地方去剪过菌子？哎，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前段时间我婆婆妈哈也是在朋友圈看到别人去剪了菌子，说的是我看到别个剪菌子好安逸哦，剪了以后被想，我说哪个有那么凶？他说我也要去。我说那你去嘛。他说那我们一起去，就相当于有人帮他开车噻，有人帮他一起引路噻。我说我不去，我要睡懒觉。就好不容易盼了一个周末来了啊，他说我们都带他玩去嘛，让玩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我心就想这个天气也不是好新鲜吧，可能大早上起来这个汗流浃背的感觉也不是很舒服，还不如躺在家里睡个懒觉。结果你知道在哪里剪的吗？就在我们内江的那个苍巴山森林公园。确实我看了朋友圈哈、啊、他给我看那个朋友圈也确实是很震撼。包括我朋友圈有一位搞那个艺术的老师，他很厉害。我说你在哪里去剪那么多？苍巴山森林公园的。我说你浪子剪那么多嘞？他说嘞，早期的鸟儿有虫吃，早期的人儿也有菌子剪。我说你好多年种钱嘛。

0: 我心里想的是六七点钟应该就挺早的了，毕竟我婆婆妈是九点多才出的门，结果呢人家来一句我两点过就已经出门了，拿起了我的电筒，我心里还是会有点瑟瑟发抖嘛。很多人都说捡菌子的快乐我可以拥有，但是呢捡菌子的风险我不想承担。怎么说呢，因为到晚上会有一些动物会出没，所以呢还是会有点可怕哈。快乐确实是快乐，只要你没遇到那些东西你还确实是很快乐的。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哈，你是在哪些地方去体验到了捡菌子的快乐的。接下来呢要进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近日，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长安社区内集焚热烈，30组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参与儿童交通安全专题宣讲活动，在实景模拟互动问答中学习出行避险知识，筑老鼠及未成年人安全防线。活动现场，社工依托 PPT 真实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围绕红绿灯、斑马线、车辆盲区等核心知识点逐一讲解，明确未满12周岁禁止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等法律规定，重点普及一盔一带、乘车不将头手探出窗外、独自乘车应急处置等实用安全知识。不少家长现场提出日常接送途中遇到的出行难题，社工逐一细致答疑。课堂上铺设斑马线、红绿灯贴纸模拟通行场景，搭配安全头盔、泡沫道具开展实景实操演练。孩子们分组上前体验规范过街、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等，社工及时纠正危险行为，直观展示各类出行安全隐患。知识问答环节气氛热烈，现场不时响起欢声笑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富人。

0: 好了，一些下午的5:55，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听完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算力天赐好吃在各位讲好，我是金鱼。刚刚我说了嘛，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好礼。结果呢，魔法师弟弟就说：“金鱼是不是要把杨哥当礼品送了？所以直播间只有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翘班，所以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这样节目最容易干什么吗？造谣。但是不是我，是高阳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造谣的人。所以今天正好他不在，造造他的谣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今天好像不是在造谣。开个玩笑啊。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就关于四川人，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嘛，有一半的夏天的快乐呢，不仅是在空调房里吃着西瓜，然后刷着短剧，还有一半的快乐可能是在下雨之后，来自于煎菌子这件事情。刚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这一周末啊，反正内江呢是要下雨的，反正但凡你停一下，嘎，只要四川人一到夏天，你停到了连下了2场雨，哎呦，我跟你讲，我们四川的 DNA 又开始动了，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吗？场景就是一波人呢会说天气太热了，太闷了，想吹空调啊。那另外一波人呢就会一直在期盼说，这个雨山里头到底停没得哦，这个我们进山去煎菌子。真的跟大家讲了哈，这个夏天的最大的奢侈品不是奶茶也不是火锅，真的是刚从土里冒出来的新鲜野菌子啊。而且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为啥子现在的大人小娃儿年轻人叔叔娘娘啊全员痴迷煎菌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去年夏天我跟我朋友跨越听灸了一段时间，花了来回将近2000块钱，去了一趟那个九寨沟。然后最大的快乐不是去见证九寨沟的美，是为了去松潘捡菌子。结果他连下2天雨，什么都没捡到，灰溜溜的回来了。但是呢，不得不说哈，在出发之前呢，大家所有人都是很期盼说，哎呀，我今天要啷子穿搭噶，我要带上我的通通鞋，我带上我的雨衣，好，为了把自己包裹好一点嘛，然后就全副武装，在自己的这个箱子头裹满了的各种工具，反正差生文具多，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也是体现了淋漓尽致的。但是最后啥子没见到的时候，灰溜溜的回来之后，你发现，哎，还是要留点遗憾嘛，可能才会对于这场旅行来讲是完整的，但是又回到说，哎，我一下子现在的全员喜欢煎菌子这件事情，因为吃菌子是嘴巴的快乐，煎菌子是灵魂的治愈啊。很多朋友在讲，上班赚钱真的是很累，累的是啥呢？累的是身体。但是进山煎菌子是虚名的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很多外地人可能不怎么能够听得懂哈，就是不就是煎过菌子吗？超市买得到，市场买得到，你们非要满山遍野钻草丛村踩泥巴钻树林那儿，图啥子嘛？来吧，我告诉你图什么。反正我作为一个四川人哈，还包括像云贵两个地方，云贵川嘛，都可以这样子讲哈，为什么要煎菌子？统一回答你，买来的菌子叫食材，捡来的菌子叫缘分。所以说这种感觉真的是太上头了。雨后呢，你想一想，山林里边凉飕飕的，哇，终于逃离了40度的内江。哎，上周我就是这样想的，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终于逃离了40度的内江，去体验山里的快乐。山里确实挺快乐的，下雨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仅快乐，还很惶恐。然后你再想一想哈，你缓下来哈，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星期出去不到嘞，雨后啊，这个山林里边凉飕飕的，空气清新的跟洗肺一样哈，你低头一看，一扒，哇，天哪，这个松针底下全是一朵又一朵的，再扒开草丛，哎，这又有一朵，安逸的不得了，那种惊喜感比发工资还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工资也发不了几个，比拆快递还刺激，毕竟没给钱嘛。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开盲盒，就跟现在很多老年人很多小孩子喜欢去山林里边去挖菌子是一样的，因为它跟开盲盒是同样的快乐，因为每一个都是惊喜，没有差评。 那么最近全国爆火的这个全国检菌的地图，我相信很多人不仅在什么小红书啊、各大网站啊都已经搜罗了一遍了。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哈，你不要去搜罗，听我慢慢给大家来摆摆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赶紧进一段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头环形，新八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周路以及天津街路段、民族路路段、金星花园路段、交通路上南街正常通行，环城路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车站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东路角门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车多缓行，东头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东中心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边路、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

0: 程，太平伴一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好的，明天下午的6:0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撒嘞，天增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这个周五的下午啊，下班的时间呢，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畅快。为什么呢？看到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啊，终于不是丧气这样的一个啊，在愁眉苦脸的样子，在大家面前出现了啊。毕竟嘛，国有国的事情要干，比如说国有国的那个旅行目的地要奔赴啊。我知道这个7月底了嘛，8月初了嘛，很多朋友最快乐的事情，无非就是去各个地方剪一场快乐的菌子。但所要兼具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全国的版图当中真的会划分梯队啊。你比如说全国剪菌子的第一梯队毋庸置疑，我觉得这个东西王者段位必须是要颁给云南的。就换句话来讲，云南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云南的雨哈，它真的不是叫下雨，是在大地在发火。你有没有发现，对于云南人来讲，每年的6月到9月，只要这个雨水一到位哈，山上直接就是疯狂的长菌子。你比如说啊，你盘都盘点不过来。之前不是有一首很火的歌吗？红山沙马白干干干，反正你不要去乱捡。啥子鸡枞菌啊、牛肝菌啊、青头菌、奶浆菌、剑手青，轮番上线。对外地人来讲，就只有说一个词，叫哇，云南的菌子好多呀。可是你知道云南人怎么说吗？山上多的你想都不想捡。所以你觉得是不是真的老天爷赏饭吃哈？当然云贵川不分家嘛，分那还是要分一下。但是你比如说在这个要划分梯队的时候，他就要分一下了噻。贵州我觉得算是捡菌子的第二梯队了哈。贵州是一个非常适合新手小白捡菌子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不用爬险山，不用去钻密林，山坡平平坦坦，雨后个两三天，干满山的啥子黄丝菌啊、紫花菌啊给你铺起，新手去绝对不空军，人人都有收获，主打的是一个温柔简菌自由。当然呢，在这个简菌子的版图当中，我觉得我们四川也不要输。为什么呢？四川捡菌子其实换一种那种思维，主打一个遍地开花，随机性给你拉满哈。像小马子、雷江啊、自贡啊、乐山啊，嘎，雅安、宜宾、川西山林，一场雨之后，我跟你讲不得了哈，山林里全是惊喜。前几天应该不是前几天，应该上个月嘛，我看朋友圈有一位老师捡菌子之厉害，还在雷江捡到了啥子？他讲的捡到了灵芝。哎，后面我问了他，我说到底是不是灵芝，他说是，只是说个头显得要小一点。不过呢，我们四川捡菌子还有一句名言，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能不能捡到看技术，捡得多不多完全是看缘分。不过呢，我自己也总结了哈，捡菌子有三大玄学，100%的准。哎，你可以对应一下，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别人山头永远菌子多，自己在的那个山头永远全是草。还有一个就是同行的朋友永远眼睛比

力量，你啥子都看不到，他一照就是一大把。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婆婆妈不是跟着我们邻居去捡菌子嘛，这个事情我真的要吐槽一下。其实对于四川的女人来讲还是有点好强的呀，好强在体现在哪里呢？他跟我邻居一起出去捡菌子，人家是一家人出去嘛，还是三麻菇啊干那些东西，反正至少这个人手是有两多的。

就是为了让我嘲讽稍微轻松一点点，他说我还是捡到了一朵，结果呢我就发现那个他捡的那朵菌子上面还就是还短了一个粑粑，就很明显，但是我又不敢肯定是不是捡的路边人家不要的那种。结果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楼下那个邻居就端了一盘上来说，金鱼，这个是我们今天捡到的哈，我们的收获，给你们分享一点点，最好是赖赖也没样子捡到，就我婆婆妈。然后呢我说他不是捡了一朵吗，他啥子捡了一朵，我悄悄跟你讲嘞，是我送给他的，是人家旁边一个骑自行车的捡了不想要了，他拿给我，我就转送给他了，人家心里想不是我捡的，我拿给你无所谓。后面到晚上的时候，他就跟他老公打电话，他说我今天只捡了菌子，人家就会问他说今天有没有收获，他说哎，收获也不是很大，捡了一朵，我说是捡的吗，还是别个送给你的哦，嘴巴还是有点贱哈，但没办法，四川女人就是这样的，好强的心，好强的嘴。结果呢他后面自己吐槽，他说我再也不得去捡菌子了，真的点儿都没那种快感。然后我说那你去的时候怎么想的，他说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会有满满的收获，装满了我的，就是我拿出去他拿了一个啥子玩儿，一种装玩具，一种溜溜去，还想的是我今天肯定能够哎收获满满。但其实还有一个玄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哈，但凡你去捡过的话可能会有同感，就是啥子自己捡的再小再丑他都是香的，然后别个捡的再大家好，总觉得差点味道。但不得不说哈，捡菌子真的是能够老少通吃，就小朋友进山哈，瞬间治好了他的手机瘾。他说我也要捡，不管他是捡的有毒的没毒的，你也可以想哇好能干哟，瞬间我跟你讲那种信心满满的感觉就来了。蹲到那个草丛村里头，认认真真的去寻宝，比起作孽的时候，我跟你讲绝对专注100倍。啊，当然也欢迎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的朋友哈，今天呢参与到节目互动，我们肯定是要送礼的。不过呢今天因为高阳不在嘛，所以金鱼临时开启了我的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去搜索主持人金鱼，金色的金，这个鱼儿的鱼哈，然后一会儿我们会在上边来跟大家抽取到今天的两瓶好酒，来自于五粮液简装，也是很好喝的一个酒啦，这老百姓的粮食酒嘛。为什么说这个捡菌子很快乐呢？你想一想那种画面，就是山风一吹，泥土一闻，菌子一捡，瞬间就觉得人间啊真的是值得。夏天也不热嘛，是不是？毕竟还是要比城里面凉快些。但是你会发现哈，你走到山里头去看那种叔叔啊、娘娘啊，非常的厉害，眼睛很精准，动作很老练，经验又满级，走到哪里那个菌子都多都多不透。但是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快乐归快乐，安全低险必须要强调，江湖规矩要记住啊，颜色花长得怪，不认识的一律不要碰，不然的话就是真的是红闪闪白杆杆哈，就是这个木头斑斑烫一烫，对，烫板板。好，不要觉得自己运气好，也不要觉得我应该可以吃，野生菌子是不赌运气的哈。说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前两周我带孩子去那个松山公园里面去玩那个什么游乐园嘛，然后去了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把那个车停到了距离那个游乐场更近的后山，相当于是在那个赏婆婆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哇这个裙子好乖哦，长得很可爱，我们说干脆我们也把我们的那个邻居又叫起来，毕竟上一次是他们约的我们，这一次我们要约他嘛。结果呢突然走来了一个保安，哎妹妹这个东西不要捡哈，我说这个是有毒的吗，有没有毒我不晓得，吃了我还肯定要进医院，他还是挺幽默的。确实是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那种长相可爱的菌子啊，但是你又不认识的时候，你这个好奇心啊给他压一压。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去到云南之后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但是一定不能够自己去尝，自己去体验的什么呢，捡捡收青，哎，但是要吃一下减瘦青，必须要超干、超熟、超透，绝对不能半生不熟哈。哎，上周我不是带着家人去了那个昭通嘛，啊，去避暑了两天。然后昭通的那些菌子店呐、啊，我觉得很严谨，严谨到什么程度呢？他拿了一个那个沙漏过来，他说这个东西必须要煮上20分钟之后噶，再拿给你们吃。我说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点的那些凉菜，我可以先吃到噻，就是让他先发筷子，弄死都不给你发。然后后面我就说没关系啊，我们绝对不会夹呀，他说不行，我们还要去给你验一验，等会儿那个汤有没有毒，我说那没关系，你先发筷子嘛，不行，他说这是我们的店规。

0: 欢迎直播间里边的朋友哈，来到直播间正在放间外观看的朋友，你也可以进来冲一下。一会儿呢，在下一个时段，我们要发送我们的这个奖品了哈，参与到节目互动是有机会拿走今天的专属好礼嘞。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8: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将这个网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丽英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庄路天津街民族路接近花园交通路路段正常通行，环城路南环路严重拥堵，九亚嘴立交桥转盘处车都缓行，松山南路以及双东路角面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路段以及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通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以及肇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No, no.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富人。

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Hot 好好笑嘞，天气很好，吃早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捡菌子的那些快乐，捡菌子呢，这个胆子要大，然后吃菌子的时候呢，胆子要小。但是呢，我刚刚有看到我们有一位粉丝朋友魔法师弟弟就说了，捡菌子的胆子没得，吃菌子的胆子倒是有，而且很大。但是吃的时候还是要学会辨别哈，除非是你几楼里头还在点子头随便吃。我知道很多朋友最近会带着孩子啊外出旅行，但是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提前还是要看一下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因为确实到了七八月份嘛，雨季，然后呢很容易有一些那个什么地质性的一些灾害啊之类的。但是我要说到捡菌子这件事情的话，很多朋友都很会找地方，然后像最近几天的话，我也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总鬼的怂恿之乡，就雅江县哈、每年捧出的怂恿宝贝你知道有多少吗？真的想都不敢想，就真的是有那么多人要去捡吗？800到1000吨，什么概念？占到全国的产量的15%，就是无论是这种森林里面的这种松茸，还是浓缩精华的松茸干品，都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的认证啊！品质肯定是没得说的。然后，而且和包括像雅江周边的一些县城呐，当地的一些村民说的，我们就是在雅江捡的。这雅江真的就是松茸之乡嘛？一个松茸要在地下默默积蓄5到6年的能量，才能迎来短暂的破土时刻，所以说我还是太鬼耶啊！黄金亮相期却只有短短的3天，稍纵即逝。如果是来不及那种拆解的话，可能就会悄然的隐退，化作泥土。哇，说起来好好玄哦啊！为了给这个新鲜的松茸呢提供便捷的交易场所，而且他们雅江当地呢还成立了专门的一个松茸交易中心，就在雅江县的8座楼乡的松茸村。很多朋友在讲，哎呀，我不想买，我想就去捡一下就可以了哈。确实哈，就是为啥子我们四川人非常的爱捡菌子？因为这种快乐很朴素啊，也很便宜啊，还很治愈啊，不花钱多快乐呀，是不是？大家想了，我觉得我去买那个松茸好贵哟，好像200块钱也买不了几朵一样。现在的生活呀，很多朋友，哎呀，我觉得太快乐，太焦虑了。哎，在上山和上在那个什么呢？有一句很知名的那个梗，咋子？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我选择了上山捡菌子。这个时节倒是还挺合适的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一览野菌一身这个草木香，还有就是包含了你一整个夏天的快乐，这就是我们四川人最顶级的夏日松弛感。夏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觉得，哎，夏天很短，但是真正的在晒太阳的时候，在城里头居住的时候，你就觉得夏天真的短吗？我觉得它一点都不短。尤其在内江，很多人在吐槽说，好像在内江除了冬天就是夏天，我感觉不到一点春天和秋天的影子。就是夏天再啷子短再啷子长哈，你要寻找夏天的快乐噻，捡个菌子也可以噻。菌子是限定的，快乐也很珍贵。哎，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哈，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夏天有雨有风有山有菌，不负盛夏，不负山野哈。时间到了哈，人间花草木说，哎呦，居然开播了，确实。不然的话我这个奖品没办法送出去啊，大家赶紧的哈，还没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抓紧时间，给大家2分钟时间来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账号啊，2分钟之后我要开始送奖了。

所有这个鸭浆呢，因为自己之前去过嘛，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我之前在网上去搜罗了，就是关于松茸哈，怎么样来吃最合适。当地人的话，他可能会选择做那个松茸刺身，简单的清洗之后再搭配酱油和芥末，然后鲜甜之味就会在你的舌尖爆开，然后又会这是拿了一个黄油拿来煎，切成那种厚片的，小火慢煎到两面焦黄，微微有点焦黄就是。如果你再把它蒸狠点的话，它就失去了那种松茸的鲜香哈，撒点盐或是黑胡椒就可以了，满屋子都是那种香煎松茸的鲜味。包括我们屋头现在哈，到现在都有去年那个就冻起来的那个松茸片，清洗那个松茸，如果说你买的挺多，或者是你捡的挺多的情况下的话，把它切片，清洗，轻轻的把那个面上的那个泥土冲了就行了。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黑色的绒吗？不要去抠掉它了，松茸鲜味就鲜在那外面的那一层绒上边哈。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松茸炖土鸡，确确实实能够让所有的食材发挥到淋漓尽致。等那个汤快好的时候，把切好的松茸放进去煮个十来分钟，只需要加一点点的盐就行了，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啊。因为我知道最近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说什么自驾去318呀之类的，如果你要去自驾318的话，你就可以在立体江城歇一周撒一周哈。雅江呢就是在川藏线去318的这个咽喉处，静谧的隐匿于高山峡谷之间，因为这个鸭龙江嘛传承而国，所以说才得有此名。当然如果你都去了这个地方了，你不吃当地的美食，总觉得显得有点过不去哈。那此时此刻啊，抓紧时间，我们现在也要给大家出一道题了。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我就直接把这两瓶尖庄好酒送给他了哈。只限第一个啊，就只限第一个。请问今天我说了一种快乐叫什么？四川人的什么的快乐？一个动词加一个名词，好简单啊，三个字啊。今天的节目主题，四川人夏天的快乐来自于什么？当然呢，在等待大家发送答案进来的时候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不仅要追求品质的生活，还要追求健康的生活。这健康生活来自于哪里呢？我知道很多家庭，他可能比如说生了二胎呀，或者是家里添丁了之后，他可能会选择一些新房子。选择新房子之后哈，记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出家眷。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 2198315。哎呀，再提醒大家一下，捡菌子的快乐嘛，这么简单啊，谁第一个回答正确，这个酒直接送给他了，赶紧赶紧发送过来。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了各位，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这两瓶酒送给魔法师弟弟，他写出了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捡菌子的快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6。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5: 太好了，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7: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8: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继续分享话题秦帝国的炎霸之路。严格来说，秦国真正的炎霸之路啊，是从拿下魏国开始的，说到底恰恰就是从商鞅伐魏开始的。三家分晋之后，魏国占得的土地恰巧是当年尧舜禹建立都城的河东之地，这里拥有谢池的古岩，而成为了古老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当年黄帝和蚩尤大战就是为了争夺这个岩池啊。而魏国之所以到后来能够在战国七雄当中雄踞一方，主要也是得益于这里的盐产。而魏国分得河东之地之后呢，便与黄河西岸的秦国接壤，两个都拥有雄心抱负的国家靠在了一起，那难免会有争端。因此围绕着两国边境线的问题是频频爆发战事。

秦国原本不是魏国的对手，经常被魏国欺负的是不成样子，以至于连河西之地啊都被魏国给抢去了，更不要说拿下河东之地的延迟了。但是经过商鞅的改版，秦国的味道走向都不一样了。公元前340年，趁着魏国在和齐国的马陵之战当中的溃败，秦孝公在商鞅的劝说之下，对魏国进行了一次致命性的打击。在这次由商鞅主导的战争当中，商鞅采用的是极其流氓的诱骗手段，将魏国公子昂给俘获，魏国因此大败，遂将河西之地拱手送给了秦国。第二年，公元339年，魏国在饮恨当中不得不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魏国撤出安邑，标志着具有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属性的延迟进归秦国。在《史记·魏世家》当中，司马迁以魏国之口愤懑地记录了这次切肤之痛。31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军诈我将军公子某而袭夺齐军，破之。秦用商军东地治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进秦。于是袭至大梁，以公子贺为太子。魏惠王31年，也就是公元前339年，魏军大败，这就等于将安邑之言拱手的送给了秦国。而商鞅拿下安邑之后，随即按照邑山泽的治国理念开始征收盐税，自此也正式开启了秦国的盐霸之路。对此，中国盐业史借用两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断。著名的史学家宁可指出，秦于商鞅变法，也就是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50年共两次之后，置盐官专川泽之力，管山林之饶，实行食盐官营。日本学者森克仪也认为，秦国不仅对制盐征多额的税，而且本质上呢已经是进为国营，而使奴隶从事于此项工作。据此似乎可以认为，战国时期秦国的食盐官营比之春秋时期齐国的盐制其实更近了一步，在食盐的生产上已经不再是一般百姓私制，而是由官府强制奴隶们来从事生产。从秦国开始掌握这个充满华夏之柄象征意义的安邑之盐之后，就注定了大秦帝国的盐霸之路正式开启。而打开这条通道之门的人也不是别人，正是商鞅。虽然商鞅已经被秦惠王恶狠狠的五马分尸，但是他所制定的强国战略可并没有被废除，秦国依旧按照商鞅制定的策略大步的往前走。就是在这样的策略之下，如何获取富庶的巴蜀盐邦就被摆上了秦国的议事日程。而恰在这个时候，蜀国很自觉地递上了宰杀自己的盐刀。公元前316年，南边的蜀国和自家的兄弟居国征战。在这里顺便科普一下，这个居国广元人民应该非常的熟悉，当地有居国路、居国广场、居国市场等等。而所谓的居国呢，就是上古到战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啊，以广元为中心，生活在如今广元和汉中等地的居民族，以及其发展成的居侯国。但是标准的汉语普通话呢，把这个居国呀也读作茶国。居这个字儿怎么写呢？草字头一个且，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下来去查一下。说回到蜀国和居国的征战，蜀王出兵攻居，居侯出奔到巴向秦求救，秦王欲攻蜀以盗险难治，韩又来攻犹豫不决，遂问计于陈家。张仪这个时候啊，就是主张进攻韩国，我们可以挟持周天子，挟天子以令天下，建立王业啊。而司马错则主张借机灭蜀，认为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而巴蜀则可以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王则天下并矣。于是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命张仪、司马错、都尉莫等人率军经金牛道攻蜀。蜀王亲自率军到嘉盟，也就是现在四川的剑阁东北处，抵御秦兵，兵败遁逃，被秦军杀死。且说这个金牛道本身啊，就是蜀王在国力强大的时候，为了贪

0: 途秦国赠送的金牛而修建的。正因为如此啊，才使得秦朝的军队能够越过秦岭天险，长驱直入，拿下蜀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蜀国正是死在自己的手上。随后张仪、司马错等人又轻轻松松灭掉了居国和巴国，这样一来，巴蜀之地的富庶盐业资源就全部掌握在了秦国之手，为秦国后期征战四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到了公元前256年，一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历史，这个人就是蜀地太守李冰。李冰我们四川人都非常熟悉啊，他不仅修建了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还率先开创了凿井取盐的历史先河。自此咱们四川的井盐可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民生的历史，直到现在咱们四川内江的资中还保留有历史最悠久的盐神庙，咱们的隔壁城市自贡呢还被称为是盐城。所以说咱们四川的井盐啊，也是深深地影响着后期的历史风云，直到今天在我们的餐桌上，我们的咸菜碟子里还依稀能够嗅到它的历史荣光。秦在取得蜀地之后所掌握的食盐资源是大大的增加。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秦孝文王也就是公元前250年以李冰为蜀守，李冰是察地脉之有盐泉，因于广都等县穿凿盐井，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盐。秦国呢实行的是专营制度，财政收入呢也就大增，每年的盐铁之力连同其他税收啊竟然20倍于谷。这显然就是商鞅改征税制为专营之后为秦国所取得的丰硕的财政成果。如果说秦国从魏国手里拿下安邑盐卤之地是一种政治上的法权象征的话，那么拿下巴蜀之地的盐更多的就是代表了国力的充实和富足了。这两者尽收于秦国之手，秦国的强大已经无可阻挡。而这一切当商鞅走进秦国的土地时，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继续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来说一说大秦帝国的崩塌。在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秦国得益于商鞅之法而崛起，那么它又是如何崩塌的呢？很显然，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盐。在分析秦国崩塌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历史背景。进入战国时代之后啊，过去的那种工商食官的体系已经被打破了，盐业的私营逐渐取代了官营，而各诸侯国呢，也都放弃了食盐专卖制，而实行征税制，允许私人制盐贩盐，从而衍生出了一大批盐业土豪和富商，这就是古代盐帮的雏形。如果食盐放任民间经营啊，某种意义上其实就等于是把权力下移到了民间，这本来是好事啊，但是

权力一旦放到了民间，就意味着会形成少数派的豪强劣绅。这一点在战国时代各国是充分得到体现的。后来各诸侯国的商人势力日渐强大，由商入市，商贾入朝，官商合一，本应该由民间共同享受的权利被商官独享，社会权力的天平就会发生严重的倾斜。这样各国其实和后期的齐国一样，衰落就成为了一种必然。我们所熟知的由赵而秦，由商入朝的吕不韦，所反映的正是那个时代商人们发达升迁的路线，也是整个战国时代官商群相的一个历史缩影。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商业和政治权力基本都由国家的地方豪强和豪族大家控制，中央政府再想把权力统一收回已经不可能了。而秦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呢，就在于他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现了一个恰当的君王和大臣。在秦孝公和商鞅的共同作用下，秦国没有出现其他诸侯国的情况，他们从春秋的齐国管仲那里承袭了食盐专营的衣钵，并使用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直接将食盐的生产和销售全部收归官府经营。食盐集中于官府之后，官府统一组织流通调配，这一点其实类似于计划经济，所有社会财富由中央统一调拨，统购统销。但商鞅的变法和计划经济所不同的是，商鞅的计划经济核心思想不但抑制了豪强集团的做大，还强大了国力，并且早期的民生啊，并不是那般艰涩。从本质上来看，不论是管仲之策还是商鞅之法，其实都是大大的在刺激民间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在商鞅的盐权专营体系下，人民的赋税很重，但是由于有了官方的计划经济策略的调拨和干预，社会财富和综合盐力并没有集中到少数人和财团身上，这无形中等于是在把社会权力通过中央政府收回之后，实行社会权力的部分共享制，既不让少数人做大权力，又不让广大的人民享受不到权力。在整个战国时期，在私营商业势力大为膨胀的背景下，只有秦国真正实现了盐铁的专营。同时，虽然盐权看似是被国家专营，但商鞅之法却不负百姓，也就是说百姓的负担并不重，而恰恰是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最重要的原因啊，是他仰仗了他祖上积攒下来的盐的力量。而对于秦始皇本人来说呢，其实他最大的贡献是统一了度量衡。统一度量衡意味着秦国对盐权的控制形成了标准化和等级化，这为以后的王朝以盐来制定官员的级别提供了模板。例如，官员的级别用盐量的多少和食物的分配来指代，2000担和5斗米不只是占有食物多少的区分，更是一种官员等级和权力大小的象征。而权力大小的象征对应的又都是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自此以后，多少士大夫在盐与权力、薪水等级的逻辑圈当中纠结和徘徊。其实不光中国是如此，在早期的西方国家也都用盐和食物给各级官员们发放俸禄。薪水一词啊，正是源于此。英语当中的薪水的词根啊，就是来自于盐。这正说明早期王朝给官员的薪水就是盐，这也正是盐与权力、盐与财富间所隐含的微妙而复杂的内在关联。所以盐就是权力和社会资源财富的象征。一旦王朝管控不力，盐背后的掌控势力权力做大，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和掠夺就像毒瘤一样快速的膨胀，从而导致一个王朝崩塌。数千年来，这个毒瘤就像是一个魔咒，高悬在一个个王朝的头顶。而到了后期，秦国也没有能够摆脱这个历史的魔咒。秦始皇嬴政统一了六国，食盐专营也推广到了全国，各国原本的私家财富皆被没收，一切盐利尽归官府。在秦始皇庞大的军政开支下，民间的利益越来越稀薄。秦二世的时候更是横征暴敛，民生愈发苦困，生产力严重低下，加上庞大的军政开支和重大的工程消耗，纵使秦国的土地面积再大，盐利所出已无法支撑一个帝国奢华的消耗。这个时期的秦国也早已不再盐

0: 0290-8816。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7: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平台赋能具创新，内江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
8: 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6: 产融联动聚合力，内江高新区签下6个硬核项目；
8: 内江黑猪拿下绿色食品认证，全面升级擦亮国字号招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内江市大数据中心、内江集成电路联合实验室、川渝电子信息中视平台等科创载体，眼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创新景象。干净整洁的机房内设备稳定运行，实验室内科研人员专心调试参数、开展攻关，中视车间里生产线有序迭代测试，各类科创平台高效运转，持续为内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先看数据底座，作为全省首批数据标注基地试点，依托一体化数据平台，内江全面打通国省市三级纵向数据通道，全市累计归集各类数据超40亿条，政务数据应汇净汇覆盖率突破95%。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资源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超级养料，为智慧场景落地和产业创新应用提供了硬核支撑。
8: 再看产学研协同，内江半导体行业协会已集聚35家优质企业，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宣讲，让企业抱团发展。电子科技大学与内江共建。

0: 的联合实验室里，科研团队和企业并肩攻关产业前沿技术，概念验证中心紧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关键领域，突破技术瓶颈，构建起从科研到产业的良性创新生态。
1: 成果转化方面，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试平台已落地优质产业项目五个，孵化科技企业三家，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三项，获得专利六项。新技术在这里完成样品测试、工艺优化，直接走向市场，真正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通道。从数据到研发，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内江的科创链条环环相扣，正让人工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30号，2026年2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传达贯彻近期中省财经政策精神，安排部署下部财经重点工作，协调企业融资相关事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信贷投放稳步扩容，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央省委密集部署金融重点工作，要把握政策窗口机遇，紧密结合我市产业基础、项目布局、企业需求，把宏观政策细化为符合内江实际的具体操作举措，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信贷增量。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确保各项部署践行见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
1: 本台消息，7月30号，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与6家深耕智慧养老、半导体精密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科创企业及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活动并见证。今年以来，内江先后出台电子信息产业三年行动方案、纳九条、支持科创十条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举办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纳电产业生态大会、科产融合对接会、省级基金对接会，签约引进一大批强链、补链、沿链优质项目。本次活动落地项目产业层次高，声通科技 AI 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暨产业服务平台项目、宁盛半导体测试装备精密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举度人工智能训练模型及应用基地项目、华瑞制造智能移动式复合机器人基地项目，将为内江高新区引发数字经济、半导体精密制造、具身智能、高端工业机器人人赛道注入前沿科创动能。现场同步与华西证券、乐山市商业银行合作两个金融类项目，通过资本赋能，为高新产业发展引入多元金融活水，助力全区产业提质升级、集群发展。企业代表表示，企业将以此次活动为崭新起点，严格落实协议各项约定，深耕内江，服务内江，携手共绘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本台消息，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立法，在条例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推动工作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效。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

0: 实干导向机制，以优良作风保障和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1: 本台消息，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87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用。

0: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提出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从严加强自身建设，教育引导政协干部和委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黑猪双喜临门，云顶土内江黑猪鲜肉、冰鲜肉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同时登上畜牧权威期刊《猪业科学》封面，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内江黑猪凭什么出彩？底气来自2000多年的驯养历史和独有的珍贵种质基因。作为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的地方猪种，内江黑猪稳居中国四大名猪之列。种业是产业的命脉，内江建成2个国家级保种场、6座扩繁种猪场，每年可供纯种种猪1.8万头，从源头稳住种源纯度。目前全市已建成标准化种养循环规模养殖场145个，年出栏产能突破40万头，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猪。从卖生猪到卖品牌，内江黑猪正加速转型，依托绿色食品研发创新中心，已开发川菜成品、预制菜肴、风味肉制品等48款产品，产业附加值大幅提升。品牌方面，内江通过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培育10余个特色子品牌，并推进百城千店市场拓展行动，让内江黑猪肉走出四川，走向全国，成为高端优质猪肉的金字招牌。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内江东兴区田家镇万年村第2届万年农业杯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当地种植能手同台竞技，集中展示紫皮大蒜提质增效新成果。本次赛事由万年村党总支部主办，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协办，吸引了村内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零散种植户踊跃参与。参赛农户各选10头优质大蒜参评，经称重、尺寸对比综合打分，村民李中华选送的蒜头蝉联蒜王。全场共有8户种植户的参评蒜头重量突破800克，优质高产蒜头数量明显增多。赛事结束后，田间擂台直接变身农技课堂，市农科院专家讲解大蒜管护关键技术，本土蒜协负责人分享品牌培育思路，蒜王现场传授绿色防控实操经验，为农户送上可复制的种植妙招。这场赛事既是农技比拼，也是村规民约鼓励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举办特色农事活动，擦亮了本土蒜品名片，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1: 本台消息，81建军节来临之际，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中石化内江分公司更新拥军优待项目清单，推出实实在在的专属福利，为全市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及3属群体送上暖心礼遇。本次优待内容分为常态化固定礼遇与81节日专项福利。常态化阶段，符合条件对象每月可获赠满200减10汽油通用券、满200减15高标号汽油券各一张，连续发放11个月。建军节当日，在全省中石化所属站点加油，享受每升1元的节日专属立减优惠。这一举措进一步拓宽了内江拥军优待的覆盖范围，让优抚对象享受到实打实的便利与实惠。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西，这次被不了。

怎么的？

0: 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4: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对，好好爽，好好爽，好好爽。
3: 没错，研究所。
4: 你妈好傻傻，拜能不能拜到起，感谢我中心保安学堂老师每天早上如约而至的文字啊，我如约而至的问候，今天早上有点凉快，今天早上有点舒服，凉凉快快的能不能拜起来了。如果生活不冲击你，要自己善待自己，这一生风雨兼程就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无论是顺风还是逆流，用心去生活，努力活出自己最想要的样子吧。好，重庆保安学堂老师日常劳动文案十四条。长这么大能够常年坚持的，就是每一天我要记得跟手机充电。这个天气拿我们当成神才了，嘎，热了凉啊，凉了又热，真是。还是瘦一点好啊，太重了容易坠入爱河。不笑运气差，一笑嘴巴又大，还难搞得很。可以贪黑，但是不能够起早。计划千千万，起床难上难，全身上下只有作息是养活。啥子意思？只有作息是养，就是比较

0: 稀奇的什么作息不规律啊这样。生活不是的卡通，两眼一睁就是打工，休息的日子好像开了2.5倍的速度，钱包空空如也，烦恼是满满当当，人累一天笑一天，哈一天，天天不一样呢，心情难道忍不住笑出了声，生活是千疮百孔啊，好透气。要按你要记得好好抽烟，按时喝酒，多熬夜，别老是吃饭，吃啥子这是毒鸡汤，挑个看。反向的来说，肯定抽烟喝酒都是要不得，熬夜更是不应该，吃饭才是该坚持的每天。你说要你要恨我一辈子啦，你跟要想我一辈子有啥子区别？来我胖他老师说的是，哎呀今天没有上班，差点搞忘了发了，你们班都可以不上。段子不能不发，感谢我胖他老师不上班也按时发过来，六条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别人说实在必行，我说我实在不行。别人说的是做人要大度，我说的是做人肚子要大。努力不一定被看到，但睡觉一定会遭发现。人生不摆烂，我用快乐要少一半。因为老天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放过我了，结果他是要狙击我。年轻人的机会啊是很多的，但是年轻的人也很多。最后脑筋急转弯是个谐音梗，海鸥飞到巴黎之后全都变成鸭本了，为啥子？因为巴黎欧莱雅，欧莱就是。哎，这一句话我觉得都可以变成我的微信签名了。不过呢，今天早上我想到另外一个签名，类似于找到了兴趣爱好。我一段时间是学习让我快乐，后来又改成了 Courage the key to life the self， 是一个什么英语的一个谚语，类似于说自勇气是打开你人生的唯一的钥匙。后来我反找到钥匙了，就把勇气的就直接丢了一个 the key 在那儿，就是钥匙都不一定勇气。今天早上我最近我就找到那个新东方学单词那个东西，我才发现原来真的是人的脑壳，我原来总希望想着人家两家吃喝嫖赌啊才能够快乐，这是人生会享受，我又喜欢看书啊工作啊，我总觉得这样子很苦哈哈的一辈子，很对不起自己。后来发现我这个就是一个背单词的名字，我昨天开始学的背单词，好愉快好快乐，整个脑壳也清爽了，单词背了就跟那个打游戏一样的，通了关了这样子。对，我就总觉得人家在网吧里头打游戏才是享受的人生，而我老是在那儿学习上班，就觉得很对不起自己。后来发现就是这个名字，一背单词人舒服的不得了。昨天50个单词，学了一些，因为它系统也设定一天好多个生词，50个单词，真的后头觉得不够印象嘛。我呢，我想的是，可能昨天相对是周末，时间也不闲了。对呀、啊，我昨天我还去当评委去了，看嘛，干，我说先以50个单词一天的搞个3-5天，如果确实觉得50个单词吃不饱，我还调成80个单词。这个啥子健脾气了哈？就是读书让我快乐，背单词什么什么的，可能是人的这个大脑的愉快的去吧，干。只是刚才庞涛老师那一句，我本来想到来觉得都有道理，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我觉得都好像有点心理认知。首先来说呢，你的摆烂嘛，更多就是妥协了、接纳嘛。所以大家更多想到的摆烂呢，就是躺平呢，就是不做事情。但你没想过，像我这种是个贱皮子，还要背着单词才安逸呢？你听过的意思吧？所谓的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其实还是摆烂的逻辑就是顺着思路走嘛，顺着人生啊、大脑啊、你的优势啊，就是那种感觉，嘎。就我音乐感觉我好像有点是个背单词那个。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生活刚刚好，气温终于下来了。昨天看到这个天气预报，没有想到这么真真的说凉快就凉快，因为这个台风，这个呢，首先希望台风的灾害影响尽量最小哈，但带来的好作用确实我们凉快了，我这个要说谢谢啊， 就是台风好像叫红霞呀，它带来了大量的一些雨水，不过它前面的热好像也是这个台风前头几个台风啷个带出了，把我们的水抽起走了，导致了这个温度一直高温，这两天高温到40几度，真的是，包括我昨前天不是说的当评委呢，其实嘛也要在那个餐馆店照啊门口拍个照片，就拍了个一两分钟，我觉得脑壳晒得要爆炸了那个叫，哎呀，终于高温天气转为了暴雨的天气，温度咻的声音下来，哇塞，今天早上一哈看到那个心雨霏霏的感觉，好舒服，好凉快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但是呢，总体来讲，哈儿这哈儿冷的哈，这个夏天家大家户外作业啊，昨天前我们看到一些环卫工人呐、保安呐，在外头还是搞这个工作要注意到，因为像热射病、中暑这种事情，往往是你自己会、无法自己判断的，热得你脑壳昏了，你自己都判断不了，究竟是能再坚持还是不能再坚持。其实从单位啊、企业都该多一些关心，那种温度不该让人家还在那儿走啊走的，就甚至连环卫工人那条路，其实到这个温度了，就长一天班，我觉得也该的，上了40度，真不该有环卫工人还在路边晃啊晃的。说这个呢，是因为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小伙子18岁，还在读大学，然后兼职当一个保安。我说人家在保安当得相当的欢乐，大概呢就是当保安就帮到引哈路边上的车子啊什么之类的呢，他非常的欢乐。这是江苏无锡一个商场门口兼职的保安同学姓徐，名字豪，周五、周六、周日、周末的时候不上学嘛，到这儿来当着一个兼职，负责之后一个交通浑身充满了个干劲儿，然后呢就又跳又唱，感觉就在那儿在成个音乐剧一样的在帮着指挥交通，手举得高高的，连蹦带跳的欢乐的。当然偶尔会有点疲惫嘛，但总体来说他那种感觉精神很饱满，干劲儿十足的，跟人惊喜的在指挥交通哦，然后带出来了大家一个网红打卡那个地方。反正这类似的，我们全国的，包括我们自贡，是不是？交警叔叔也有这种，就是指挥交通的时候呢，充满了欢乐，连蹦带跳的，表情夸张的，嘎。反正这一次，这个子豪同学呢，收获了一个工作，就是还在读书，都出来打工的话，应该家庭条件可能缺这份钱吧。而一个呢，这个单位也还是看到娃儿带来了流量，而且呢，这么热爱的工作，最后就跟娃娃说的是，毕了业嘛，就到那儿来上班，获得了一份工作，也获得了大的认可，说不定他挂个字，由此会带出一个网红经济来，嘎。一切行业和学科的尽头都是带直播带货，都是当网红也可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好的生活有电信就刚刚好。要说到直播带货了，这个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直播带货的尽头是啥子？直播带货的尽头，我觉得就是没了良心。大量的直播起源都是哎，求求好心人帮助哪一个，包括之前咱们四川有那种做善事性质的，帮助路边的小娃娃或者老人家。另外一类呢，就是直销的，什么瓜农各种恼火。今年河南就有地方农村的那个西瓜大量的直销，引起爱心人士各种助农行动。包括我们前两天说的是卖梨儿，也说都是助农，但是朱大爷都挑说的是，嗨，你那个梨儿不是助农，哦，你那个梨儿，哦，都是一些网红来骗钱的。啷个讲呢？应该网红来骗钱的。这儿新闻北京日报也报了，就像河南那边的西瓜一直销，然后呢这些网红过去收购价压的是第一角钱一斤的西瓜，人家瓜农都说的是我那个西瓜米都不是这个成本啊，我有种子有灌溉人工各种成本，跑完了之后你这一角钱已经我都倒贴钱了，你这个有点坏哟。说起来打的这个口号是助我们农民，然后呢照片把我们大爷把我们舅舅脸也赏起，瓜农愁眉苦脸的照片视频一拍起，卖的是我们的产挣的是你的钱，最后弄过去转身卖的西瓜其实点儿都不便宜，一角钱已经连我们本儿都收不回来，你那些煽情的音乐悲情的文案最终收过的流量是你的票子。这个呢确实现在比较大量的打到助农啊啥子直播啊，其实真的不是很助农，反正但你们又晓不晓得另外一种你们不爱买，这种助农就是你们爱买了，就是网上大家也爱买的，就是这种网红没起良心一角钱已经把瓜农的成本都别干了都。

0: 就是你要想真正的又做到农民，让农民又开心，消费者买的又觉得赚到了，网红还愿意干这个事情，就网红他专业的吃这碗饭，养起好多工人拍的一些照片，啷个卖惨啷个研究了。你要让网红、农民和买梨儿的都高兴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一个都没看到。而你们只有买的开心的有两种，一种就是把果农刚才说的瓜农整的瓜兮兮的啊，然后第二年都不想种西瓜的哈，那种你就买的开心。第二种就瓜农呢勉强还开心的、啊、那就是你买了要上当，就那个网红给你宣传的各种开心，真正的你收到货的时候烂窝儿货想把它倒了。但是你又想总共9.9块还那么一大堆，有几个烂的挑了剩到的，哎来来回差不多吧，哎你就也不得告他、啊啊、这种就是你吃亏的这种猪农、啊、这是我对大海目前的猪农经济的理解。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朋友们，那时候刚刚哈，极客的汽车出来复盘了。这个新闻最开始出的时候，没有出车子品牌，就说的是有个车子车主开到一块新能源车，开到境外之后，车子原地就开始啥子整不了了，就开不起走了。然后这个新闻一上，大家就猜啥子车子，当时就已经点出来是极客的车子。那个新闻当时我就想要说，我就好蹊跷啊，这个车子究竟是你的还是我的？我花了钱买个车子，开到那儿你原地说不准开就不准开了。然后呢，底下还有一些猜测，说的是这个车子是不是里头带着啥子无限流量，一开出了境外就牵扯到运营商的交换。你想那个东西，你境外用你手机打个电话，流量的就如果没有提前办套餐，那个东西很贵的噻。就说的是哈，你看嘛，给你免费无限的流量，出了境之后找不住，他就给你把车子锁了，无法导航，无法运转啥子之类的，反正就感觉你那个车子不是你的，你只是朝汽车厂家租来用了。你看哈，谣言止于智者，及时的澄清很重要的。昨天这个极客汽车赶紧就把这个消息公开出来，一哈我就觉得新闻我就不想说了，就是他一哈就显得很正常了，就没有那种新鲜性了。也就将来人家说的是，我们首先把态度要端正，我们原来有种功能叫什么跨境首付，怕的是车子到偷了啊什么之类逻辑嘛，说的也二当行而不行的。但是呢，就说的是这个车子既然买了，我肯定想开出境去旅游啊，这个你最终要追求的是车主来掌控，而这个车商来进行首付。反正他们说了套逻辑，我觉得有点说得过去。具体他第一层是啥子成本导致了这个出境的吗？要把车子拿来做的吗？他说的好像有点感觉放倒那种逻辑啊。对不起啊，我对这新闻也没有去仔细去研究，反正就是说，我只能已经有的一个感觉是，极客这个车子大大方方的来正面回复这个事情，并且做了相应的解释。这个新闻从一开始说的那么妖魔鬼怪的感觉一哈就没得了。可能我能够在这儿以有限的新闻的这个理解能够感想的就是，对于一个事情能够大大方方的正面去应对，而不要藏到掖着。他一哈那种谣言呐、丑化你的东西儿，至少要减轻很多，嘎。消费者的知情权保留到我一哈就对了。来不来不来，接到吧，我们的 Frank 李正坤老师说的是感觉控制不住要说虎狼之词了，是指的我还哦。是先前我们预告了李曼老师要跟大家一来探讨吵架的时候有时候出口伤人，李正坤老师有经验，他感觉快要控制不住说虎狼之词啊，要骂人骂得很伤人的时候呢，深呼吸三秒，边吐气边默念九字真言，无所谓，没必要，不至于，占用脑壳愤怒的贷款即可。哎，我觉得李正坤老师说这个是很有操作性的，我在自己的一些体会当中也有类似的，反正大概呢就是你的大脑实际日常最用到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闪存呐、就是内存那一点点，嘎，不是后头硬盘几个G都在那儿骂人都在闹，你只要把你内存调这一点拿来用到了，比如说他所谓的念无所谓，没必要，不至于，或者就是反正用一些手段让自己控制到那个几秒钟，一哈气氛就下来了，类似的从我们的什么冥想啊，从心理学啊，从很多手段大家都分享好了，你突然想要骂人骂得狠的时候是啷个把情绪控制到的，他不是直接把那个气氛压下去，是消解当时

0: 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到外太空去耍一下。最近我们的陈二十三，这个沈二十三，就沈州二十三号，应该是乘组人员。我们的这个航天员是因为老师些出太多了，原来说的杨利伟老师啊，他们脱口而出，现在航天员些太多啊，慢慢的整成航天员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作岗位，所以慢慢的大家就直接抓到标题就走了。航天员些现在考大家一下，在我们的外太空的航天员有哪一些？人家在外头上了两个月班了，你几页子去，连人家名字都记不到，真的是要不得，真的是对不起。所以由此带出来哈，年轻人的小朋友一些可以对外太空多一些梦想啊，包括最近有一个电影应该叫《闪耀星空》啊什么之类的，黄渤演的，黄渤大概演的是个航天员，然后呢他是一个穿越的一个故事，有牵扯到时间的一个穿越，但我不能剧透给大家吧。他其实是可以剧透的，因为他故事比较一早就你又看出来了，他会两个时间线，一个就是比如2030年呐、之类的一个未来时间，我们的这个航天员，我们的宇宙飞船已经在外太空，就比如现在我们的神舟飞船呢，这些就一眼看到就可以达到这个技术了。然后另外那个时空呢，是在几十年前，好像是60多年前，是我们当年发射第一颗卫星的那个时代，他用一个外太空的某种时空扭曲的一种原理，把这两个时空做了一个结合，其实还比较巧妙的，这个剧本蛮巧妙，但最终拍摄，因为你不可能真正的在失重的状态下来拍这个电影了，如果全部都用特效呢，可能成本也太高，拍摄的难度也大一些，最终他就做了一些假特效，假装黄渤飘在一个太空舱，但其实有些你看得出来他是走过来的啊，他是站在那儿的啊，他假装他在那个宇宙飞船上面不是要飘啊飘的啊，他就把手抠湿了喷在那个宇宙飞船的壁壁上头，那你看得出来他是一屁股坐在那儿，你懂吗？为了省钱哈，为了省钱啊，最终拍这个电影呢，电影的时候我去看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有点出戏，可能是因为我有点挑剔了。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电影的科幻是个硬核科幻，对于时空扭曲，对于宇宙飞船，包括它最终还把我们中国人的航天梦、航天的情怀，当年发射的第一颗卫星，到现在最新引领我们的航天的技术，一个时空的穿越连接起来，蛮巧妙的一个故事啊。要是带出来哈，外太空去生存，大家二天要注意就行。外太空环境极其的严酷，人体在当中的一些反应和生存的方式往往是反直觉的，大家要注意。第一，在外太空里头去的话，你脸会肿，脚杆会变细，大家要注意一些。因为没得重力，那个拉扯人体约有2升的体液会从下肢涌向头部和胸腔，造成典型的满月脸和鸡腿。满月脸嘛，就是脸盘子长得肥大啊，包括了这个所谓的鸡腿呢，就脚杆呢就会要瘦下来，大概应该是血液啊什么之类的不像那么充盈饱满的一种状态，由此那个腿杆呢就瘦下去了，就细了一些。但反而脸呐、头腔啊这些要重一点。同时呢，因为这个鼻腔黏膜充血，让宇航员常年处于类似于感冒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宇航员其实真的大家看到哦，又在天凭空飞起来，没他摆脱了重力那个约束，但其实应该一直处在蛮难受的。就宇航员刚才们说，工作60天都觉得是打破一个新的记录，大家体会得到不？人家一直是鼻塞的一种状态，只要你在外太空常年感受的是鼻塞状态，这种叫做太空鼻炎，会使得嗅觉味觉都变得更加那个迟钝，因此宇航员些都喜欢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像我们四川的豆瓣啦、海椒啊，好像真的是跟外太空实验是做了贡献的。因为到了外太空之后，鼻子、嘴巴、舌头那些整体都不那么敏感了，味道真重一点儿，哎，吃起才安逸。之前是我们的这个叫天福老师，就是我们成都人噻，在外太空，这我们真是因为每个人可以带自己的食谱上吃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那真巴适了的。外太空好好耍，到了外太空要长5公分，但是有代价。简单来说，也是因为重力关系，地球有重力压缩都导致我们的这个脊椎就是紧紧凑凑。但一旦到了外太空的微重力的状态下面，整个所谓的脊椎。

0: 椎间盘呐、里头的什么脊髓膨胀，脊椎的曲度变直，宇航员的身高瞬间增长3到5厘米。你体会哈，不是说这个星期长，而是砰的声音一下就扯长了、哦。我的感觉嘎，这种急速长高其实明显的也没得好值得好高兴哦，我又高了3公分5公分，因为它是瞬间长长，紧肉就扯都痛的嘛，让背部肌肉会有痉挛疼痛，同时宇航服也必须要预留这个身高，也就像我本来是1米8的，像我穿羽绒服，呸，羽绒服，太空服，我就穿1米85的。要预留出来调节那个空间，回到地球之后呢，身高也很快又会恢复原状，因为整个这也是我们的那个宇航员岂不是在那个太空室的时候，我一出舱感觉良好，大家还觉得有点好笑啊，觉得我们的太空宇航员岂都要坐起弄几个人来抬轿子呢？其实宇航员些感觉不见得是我们想象当中良好，他们说的良好嘛，更多是经历了这么大的什么重力变化呀、生死挑战呐、啊，各种这种是宇航级的这种挑战，所以他们说感觉良好。但其实身体这时候应该浑身筋痛的，就刚才说飞到外太空去就长了3-5公分，一回到地球那个重力环境下面，腾一声那5公分就给你按回去了。你想想你的骨头、你的软骨，你想想你的肌肉，应该是浑身筋痛肯定是的，但是毕竟回到了地球了，回到了地球妈妈的怀抱了，回到了祖国人民的关怀当中，所以我一出舱感觉良好，是吧？还是不容易，刚我觉得晓得的这只是不见得我们到外太空用得着，但再来回想到我们的宇航员些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在外太空生活，你的尿液跟汗液都要回收来第二天喝，哎。但是纯度是比地球上面的自来水的还更干净的，包括国际空间站也是这一套嘛，尿液、汗液它都会在空气当中凝结成水分，这些东西到处飘啊飘的进入到机器啊，你吸到嘴巴头也不安逸啊。那么首先尿液它好像应该是拿容器进行收集的，但汗液自然就飘到空气当中了，这些东西反正包括你说话呀、口腔也会飘出来，这些东西凝结出来的水珠珠都会用回收器进行个回收，回收率高达93%，然后把这些东西进入到一套净化系统里头，净化成水分，又第二天拿来喝。这个人家设备在那儿的，净化出来的那个水比地球上的这个自来水都要干净了好多倍，嘎。这个封闭的环境下边长期驻留，肯定要把每一点水都用足，这是一种生存的法则。来，外太空的生活生存知识。微重力下面的火焰是无色的蓝，无声的蓝色球体更加的一个危险，因为地球上面看到的火苗蓝悠悠的看得到颜色，然后呢包括火苗往上头窜也就会让到点，但是到了外太空它没得重力的了，于是乎他们的就火焰啦、什么燃烧啊，它又不会朝着特定的方向，所以是由中间往边上燃就形成一个火球，然后这个火球呢它是蓝色的颜色，就不是像红色那么醒目嘛，还有个呢它反正没得一个方向的，在外太空的时候二天大家要注意摸不得。还有在太空当中打饱嗝啊那些也是罩不住，在打不出饱嗝哦，就是碳酸饮料应该在外太空啊宇宙飞船里头是禁止饮用的，为啥子呢？因为在胃里头，你比如在地面上面也是因为有重力，所以胃里头的气体跟你吃的东西啊或者汤汤它是天然分开的，你要打饱嗝的话，比如二氧化碳进去咕噜一个饱嗝，饱嗝就是气体在上面就嗝出来了，但是在微重力状态下边液体跟气体就分不到层，所以你要是真的喝二氧化碳进去那个哦，那你也不得喝，因为它就实现不了二氧化碳噗噗噗噗冒气那种往上头窜的愉快嘎，它只会满肚皮窜，所以你这时候要打嗝的话就是把气体液体的混合的嗡嗡嗡的嗡，哎，这个老虎那就在外太空享受不到可乐的一个肥宅水的一个乐趣了。总之大家这些知识学到了之后啊，实际的用处不多，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看到我们的宇航员老师们的辛苦和福。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在家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10: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不是做东西，我回家。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程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我这个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1: 来不来小刚刚刚好，我想起来了，今天我要出去联系我们的嘉宾老师，今天大宝不在了，那听小段段的罗小刚刚演唱的歌曲，小一号请自己老接替，不可能把我们的李曼老师连进来。

本上就得摆得起。Sorry， 刚才真紧张了，两首歌同时跟你唱，听起来还幸亏都还是比较舒缓的歌曲。那么老文章已经联系他们的嘉宾，我们的李曼老师，因为他们这个导播今天住院去了，还身体不健康。那个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龙门阵拜。

0: 们会说研究所已经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学硕士，著名的儿童心理漫画《怪有用的超能力》的作者李曼老师。李曼老师您好。
1: 啊，小邓老师好。
0: 哎，好久不见，李曼老师。哎呀，一个是我这个业务也生疏了，另一个碰巧今天我们的导播这个住院，然后呢这个电话我来打，我这拍拍办公室电话咋还没进来，我才想起来。李曼老师，这个昨天跟我们预告了这个话题，不会是您生活当中遇到的场景吧？
1: 我相信可能每个人大家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吧。
0: 哦，应该哈，就说吵架吵到极致的时候呢，很想要伤，有一些话其实会比着怎么狠怎么说，就其实很伤人。这个时候就是关于控制自己的愤怒的心理学的方法吗？
1: 嗯，对，就是实际上像这个议题更多的是对着我们亲近的人或者我们的家人，
0: 嗯，
1: 或者是很亲切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举动。你对你的上司应该不太会讲狠话吧？
0: 对个，上司脾气比你还大，往往你骂得出口，你说得出那些狠话，还真的是一般两口子啊，对麻老汉儿啦，自己内心觉得安全的。所以像这种明明晓得自己要伤人，而且伤的是自己那么重视的亲至亲骨肉，又控制不住这种冲动，就是说他背后他的这个心理原因，我们分析分析。
1: 其实我觉得它是比较有几个很深的一个心理学的卡点哈，
0: 嗯，
1: 就是首先比如说我们吵架的时候嘛，首先吵架了就是三种状态，比如说战斗状态，逃跑状态，要不然就是僵硬的状态，不知道如何的应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一吵架我肯定那个战斗状态要起来呀，对不对？然后你一语我一言，然后就把这个就推上去了啊。那首先是一个战斗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可能他是用攻击来掩盖这种无能感，就是说他无法说服对方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既然无法证明我是对的，那我就用狠话证明你是错的啊。甚至可能会挑一些其他不相关的东西来攻击你。
0: 他其实是一种下意识的就要掩盖住自己吵不赢了，嘎。
1: 对，因为这种无能感其实是一种无能感的羞耻嘛。有时候有些人越吵越发现，哎，好像你不在我这边，但是我又要那个要占那个上风。

0: 就他。他就占了下风就受不了，他是一种理性无法驾驭的一种东西的，就难受。
1: 对，所以他要去攻击你嘛，哦，既然他要先去攻击你，然后让自己占一个上风，或者证明你是错的，啊，要挽回那个内心的一个失控感。
0: 哦，是一种。

0: 他是知道你的短板是什么的吗？对不对？
1: 嗯。
0: 但是那个话讲出来就比较狠了，因为就是外人可能还不知道你的尾巴在哪里，然后亲密的人是知道你的尾巴在哪里的。
1: 嗯，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夫妻是前世的仇人啊。就是他又那么近了解你那么多尾巴那么多缺点，又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分歧，一旦这个分歧形成之后，其实明显大家对于他的本身的真理与否对错其实不在意的，就是那个时候的那种失控感，究竟是结果是你失控还是我失控的问题。
0: 对，还有小东老师，您这里引发了一个第二个，就是这种卡点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这种分歧哈，有时候生活当中不同的意见的分歧，但是有些人哈，他有依恋创伤的啊，他有不安全感的，他就会觉得我们的这种不同啊，不同频，就是你不认同我，然后他会潜意识的认为，哎，你有可能会离开我啊，你不认同我可能会离开我，然后就会激发他这种被抛弃的恐惧
1: 啊。
0: 对，
1: 可以到这种程度。
0: 对，有些人会觉得，哎，我们两个要每就是大家意见要一样啊，我们才能哎长长久久啊，或者是才是和谐的呀。然后如果这种不同很多的话，观念的不同或者各自生活的背景的不同带来的一些金钱观啊、价值观啊，就是人际关系的这些观点不同，那他就会被那个潜意识的恐惧所那个激活，就是你不认同我，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了？你觉得我做的不对？
1: 哦，他潜意识的雷达其实一直在报警，就是我们两个人已经越来越不同频了，越来越背道而驰了。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对，所以这些东西逼出来的这些愤怒或者伤人的话，按照平常时候呢，我们有说什么憋气几秒钟啊，什么离开现场啊，好像有时候真的卯气来了不想离开啊，拉都拉不开。
0: 有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他就是要占一个上风，我你把那句话讲出来我才觉得爽了。
1: 啊，而且自己说了之后会后悔的嘛，就是说的一些话自己都知道是假的，就是我一开始我都没有看上去，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怎么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到底这个说狠话是自制力差，还是内心有最深层次的卡点？其实有一个很好评判的标准，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自制力差的人哈，有时候你会后悔啊，我这个事儿做了，我后悔，觉得我自己怎么嘴那么笨。是真正就是有内心深处这种卡点的人啊，他讲了狠话之后，他是非常非常后悔的，是极度的后悔
1: 啊，
0: 觉得自己为什么要讲这么恐怖的话？
1: 他明明是想要挽留对方，结果说的全是你滚吧之类的话。
0: 对呀、啊，就是我用最狠的方式，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先用最狠的方式推开你，这样我就不会体验到被抛弃的痛了。
1: 嗯，
0: 啊、
1: 它也是一种控制感。
0: 对，自我保护嘛。
1: 啊、嗯
0: 哦，就是我感觉你要跟我提分手了，那我就先提分手了。
1: 嗯。所以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些刚才那种离不了现场啊，有没有简单的立刻能够用得上的像豆包一样的给我们立即可用的操作的小方法？
0: 我觉得如果是就是那个要这种近一点哈，就是如果确实是离不开了，如果是平时日常的话哈，可以给自己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设置安全词啊，就是啊，暂停嘛。如果是在离不开之前哈，可以暂停、
1: 嗯、
0: 啊，暂停，或者是只说事实啊、嗯。你不要说，哎，你今天太过分了，你今天太让我生气了，你这个事情做得太不对了。你把它改成说你自己的感受，哎，我现在感觉很受伤啊，因为我需要怎么怎么样，我需要被尊重啊，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是讲
1: 他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习惯就改不了啊，他要么就不叫吵架，要吵架了他就摆事实就不过瘾，好像
0: 是的，那个时候就是攻击性、那到了这一步的时候，确实我离不了场了、确实我占据不了了、那还有一些强制性的一个手段哈，就是说强迫自己的身体给大脑先关机啊，就是让你的身体先关机啊。首先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掐自己一下，哦，
1: 掐一下，
0: 对，让自己感觉到这种痛感，哦，让自己感觉到痛感，然后就会瞬间刺激你的那个神经调节，把注意力从攻击对方回到我的身体，哦，就那种，哎，掐自己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用舌头顶住我们的上颚哈，像这种讲话的话。你挺住上颚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那你就变成腹式呼吸了，啊，你就说不出来话了，啊，你就那个气就进入到自己的身体里了。
1: 哎，顶住舌头顶住上颚，哎，这个。哎，没有试过呢。舌头顶住上颚就会进入腹式呼吸吗？
0: 对，你顶住上颚，你呼吸的话，你的肚子一下就吸饱了，你试一下。
1: 嗯，好像还真的耶。哎，这个舌头顶，那就实际上稍微有一点火气的时候就可以，因为这个是动作，别人也看不到。
0: 对，对、还有一个，比如说就是你就转移注意力，你就不要看对方的眼神了，因为越看越恐怖，就越那个气就来了，你就盯自己的地面呐、或者自己的鞋子啊，或者盯对方的鞋子啊，就转移你的
1: 注意力。
0: 哎，注意力，然后这样子他就那个战斗状态就会被慢慢的瓦解。
1: 就不要去加重这方面的信息的捕捉了。
0: 对对对，有时候是我看到你一个眼神我就发现你不认可，对不对？你气不过，对不对？那我就更要来压制你。
1: 而且按照刚才您说那个，就他真得防微杜渐的问题，因为火气这种东西是一顶上来了，自己刚才就是我们听的这期节目里面呢是讲的内容早都忘光光了，是怒气是最优先级的一种运行的程序，什么都给你冲得干干净净，所以一定要在真正的发怒的那种程序被激活之前有点苗头，我觉得悄悄的试着把舌头就顶着上颚，试着把眼神就不要去找对方的眼神了，因为火花四溅的眼神更能激起怒火。

0: 的，对的，对的。还有一个最终极的大法，如果这些都不管用的话，
1: 嗯，
0: 有一个最终极的大法就是用气音、用气声来讲话，就是把声音压到最低。
1: 啊，
0: 我举个例子。
1: 啊。
0: 我就像讲话，就像耳语一样，就是很小声的讲话。我举个例子哈，就像小时候你的小朋友、你的孩子，他也很生气，他也想和你顶嘴，
1: 嗯、
0: 但是他只能在那里嘟嘟囔囔，啊、
1: 嗯
0: 这样子这样讲，嘟嘟的，还是声音，但是他很小声，
1: 那会不会
0: 抱怨，
1: 让吵架的另外一方更冒火？你这过啥子？
0: 就你把那个声音压低之后，其实它会抑制你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啊、
1: 哦，
0: 因为你小声讲话了之后，你就不会那么。
1: 您是指的耳语吗？比如说像这样子说话，
0: 对，就那种
1: 怎么能够这样子对我呀？你好讨厌，你好烦呐、啊，这样子吗？
0: 啊，类似于这样子的。
1: 听起来倒是温柔了许多，就是你
0: 对，因为对方他为了听清楚你，他的攻击性也会同步降低。
1: 对的，你干啥子？我说你是一个瓜的娃子，什么？他就对，就大家其实首先来说，好像确实越是在吼，人会情绪越亢奋，愤怒会加倍啊。降低语调和声音音量，对于你整个生理的状态，比如什么血压啊这些情绪的平稳，是一个这个趋势在走。
0: 对，你用气声的话，实际上是很难喊出那种恶毒的话的。就像、
1: 嗯、
0: 讲普通话，你骂人其实不太容易骂得出来。
1: 你
0: 想四川话骂人，那就手到擒来。
1: 我最近算了，不立 flag 了，就是你挑一个你自己不是那么顺口的语言嘛，比如可以用英语呀、啊。两口子吵架，你要上英语，肯定吵不起来。组织那个词汇 ，that day that day you give me 啊。Apple， 这你就等这个翻完这个词儿找出来的时候，你都忘了为什么生气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呀，感谢李曼老师，抱歉哈，您准备那么好的内容，我时间上没有安排好。我觉得尤其刚才您说那个顶上的那个，我都要好好用一用。尤其我觉得对领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哎，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5: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啊！
7: 怎么个发疯啊？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看的是书，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2: 守魂庙，
13: 守魂庙。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

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木心的文字，爱情的三种境界。爱情以三种境界耳，少年出乎好奇，青年在于审美，中年归向求知，老之将至义无反顾。我追索人心的深度，却看到了人心的浅薄。很多人的失落是违背了自己少年时的励志，自认为成熟，自认为练达，自认为精明，从前多幼稚，总算看透了，想穿了，于是我们就此变成了自己年少时最憎恶的那种人。万头攒动火树银花之处，不必找我。如遇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能做的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看清世界荒谬，是一个智者的基本水准。看清了，不是感到恶心，而是会会心一笑。生命好在无意义，才容得下各自赋予意义。假如生命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却不合我的志趣，那才尴尬狼狈。无知的人总是薄情的，无知的本质就是薄情。一个爱我的人，如果爱得讲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就知道他爱我。悲伤有很多种，能加以抑制的悲伤未必称得上悲伤。常以为人是一种容器，盛着快乐，盛着悲哀，但人不是容器，人是导管。快乐流过，悲哀流过，导管只是导管。各种快乐悲哀流过，一直到死，导管才空了。疯子就是导管的淤塞和破裂。一流的情人永远不必幸运，永远不会失恋，因为我爱你，与你合摄。我好久没有以小步紧跑去迎接一个人的那种快乐了，没有比粥更温柔的了。面与毕生流离红尘，就找不到一个似粥温柔的人。从未见过一只鹰飞下来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我明知生命是什么，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听凭风里飘来花香泛滥的街，习惯于眺望命题模糊的塔，在一顶小伞下大声讽评雨中的战场，任何事物。当它失去第一次重要的意义时，便有第二层意义显出来，时常觉得是第二重意义更容易让我靠近，有我适合。犹如墓碑上倚着一辆童车，热面包压着三叶遗嘱，一直晴美的下午也就此散步在第二重意义中而俨然迷路了。我别无意乐，每当稍有意乐，哀愁争先而起。哀愁是什么呢？要知道哀愁是什么，就不哀愁了。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是这样的，有些事情还没有做，一定要做的，另有些事情做了没有做好。眼看一个个有志青年熟门熟路的堕落了，许多个人加起来便是时代。爱一个人没有机会表白，后来绝迹绝面，再后来消息时有耳闻，偶尔也见面，幸亏那时未曾说出口，幸亏究竟不能算真正的爱上。又爱上了一个人，表白的机会不少，想想揽下来，揽成朋友，至今还是朋友。光阴荏苒，在电话里有说有笑，心中暗自庆幸，还好

否则苦了。当愚人来找你商量事体，你别费精神，他早就定了主意的。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程度，换言之，人的某些无耻行径是由于害怕寂寞而做出来的。轻浮、随遇而爱、未知滥情、多方向、无主次的泛恋，未知滥情。没条件的痴心忠于某一人，亦未知滥情。你的眉目笑语使我病了一场，热势褪尽，还我寂寞的健康。凡是看我不起的人，我总要多看两眼。康德的判断，对自然美抱有直接兴趣，永远是心地善良的标志。此话可以反说，凡以不负善良者，乃对自然美丧失了直接的兴趣。始终不肯背叛自己的人，即便吃了很多苦头，最终却可以笑着。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

0: 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ろ I watch it It's lip dish Don't cut it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听的文字。爱不爱，细节里全是答案。有人说，真正爱你的人不是甜言蜜语说得有多动听，而是能让你感受到被爱，他的爱炽热又有温度。一个人爱不爱你，你是能感受到的，他的爱藏在所有的细节里。也许他不善言辞，但是他总能记住你所说的话。也许他性格直率，却愿意为你收敛坏脾气，对你有恰到好处的柔情。也许他不会做菜，但是为了你他开始下厨。你有小情绪了，会先哄你开心，出去旅行他会提前规划好让你安心。张小娴也说，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很想对他好，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才懂得怎样对一个人好。爱你的人会常常用你喜欢的方式对待你，会对你嘘寒问暖，舍不得让你受委屈。他对你有细节之处的呵护，会给足你安全感，会让你感受到暖心。而不爱你的人，即使他说的再动听，承诺的再好，但是你却找不到他爱你的印记。他总是很忙，没有时间回复你的信息，你说的太多他会嫌你唠叨，他总是漫不经心，记不住你说过的话。吵架时他总会和你争个对错，你的生气难过在他眼里却成了无理取闹。当一个人不爱你时，他对你也没有了小心翼翼的呵护。两个人相处，细节最见一个人的真情。爱与不爱，细节里全是答案。有些爱意若是再不注重细节，爱着爱着就淡了。有些人若再不好好深爱，便将是一辈子的错失。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

诞生了，我是佑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是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意。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一个人爱不爱你，两个字就够了。面对感情，有许多人常会忍不住去思考对方到底爱不爱自己，习惯去试探对方的情意真假。其实想要知道一个人对自己爱或不爱，

个字就足够了。一位著名作家曾说过，判断一个人爱不爱你很简单，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宠你。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会不舍得让你长大，他会给你最大的耐心，守住你的天真烂漫，把你宠成无忧无虑的小孩。其实一个人不宠你有一千种理由，但宠你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爱。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劝你坚强，希望你做一个懂事成熟的大人，而爱你的人只会选择把你宠成小孩。不管未来如何，他都会像大山一样为你遮风挡雨，像父亲一样默默守护你，呵护你。在他面前，你永远不用怀疑他爱不爱你，也不用逼自己去做一个成熟懂事勇敢坚强的人。他会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让你感受到自己是被爱与被呵护的，让你放心地卸下防御的铠甲，安心地做他唯一的公主。他会用满怀热情将你变成温润乖顺的绵羊，用一腔热情把你宠成不易世事的小孩。原本你已足够成熟，可只要和他在一起，便会不自觉地变回小孩子的模样。两个人因为重视，因为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依赖。我可以玩闹，可以撒娇，可以做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就是仗着你爱我宠我。最好的感情莫过于此，在对方面前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忘掉所有的坚强，做回天真的自己。而对方同样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不会理会世俗的流言是非，给你最深的宠爱。钱钟书说，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我想城里的那个人宠你疼你，包容你的小脾气，看不得你委屈，舍不得你受苦，宠溺地看着你闹和笑，这才是每个人都想进去的围城吧。毕竟每个人都希望被保护，被宠爱，被关怀。而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最想做的无非是尽自己所能给你想要的安稳和宠溺，将你照顾得无微不至。不管周遭如何，只希望你能永远像个孩子一样笑得无拘无束，一生幸福。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pdish down skir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罪。今天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有多少人的朋友圈发的很多内容都只是为了引起某一个人的注意，只是从来没有被他看懂，好似一个人导演了一场大戏，卖力的表演，而最想要留住的那个观众却从来没有进场。但愿你曲终人散的时候蓦然回首，要等的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如果不幸没有等到，你可以回头看一看，是不是也有人在你的身后等了你很久。喜欢你的人总是让你猜不透，爱你的人却生怕你不够懂他。喜欢你的人想着你的身材和美貌，爱你的人想着你们的家和未来。人不必太美，只要有人深爱；不必太富，只要过得温暖。学会知足，学会淡泊，学会理解和宽容，这就是幸福。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萌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一场。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
1: 飞到城市里面，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1: 当前多措并举做好民生保障，把民生放到突出的位置，强化相关的政策合力，像是重点人群的就业，还有包括我们对于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相关人群他的这个权益的呵护，那么社保体系的建设，那这一系列都为我们畅通就业到收入分配到消费再到生产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将提供有力的支撑。那么这是我们畅通当前国民经济循环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啊，我们是强调在惠民生，在更好地满足民生需求的同时，找到我们经济更多的这种新的增长点，我们扩大内需更多的着力点。
0: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会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2: 这次政治局会议也强调啊，发展和安全，我觉得其中安全的一个很大一部分就是要确保我们的这些传统产业能够转型升级，包括我们一些像啊房地产的风险啊，像地方

0: 政府债务的风险，包括像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还有粮食安全啊，这些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这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的转换啊，从而能够让我们的新动能的增长带动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1: 中央呢，这一次呢，对于整个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做出了系列的部署，在宏观调控上面可以说是有力度、有决心的。而且呢，一旦遇到各种问题之后，中央已经明确会及时出台增量政策。因此呢，我们对于解决可能突发的情况是有信心的。那么与此同时呢，针对经济当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挑战，从问题导向出发，又部署了一系列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随着各部门各地去贯彻落实下去，那么我相信呢，它一定对于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将会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也一定能够使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现平稳健康的发展。
2: 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连，政绩观正不正决定着高质量发展成色好不好。会议还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们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还将会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3: 前年国家的气候使然，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网络上流传的炼金教程看似是致富捷径，背后却暗藏法律与安全双重风险。在湖北黄石，一名男子借助网络自学所谓的炼金秘术，在出租屋内违规使用危险化学品提炼黄金，不料暴富美梦未成，自己先被警方行政拘留。今天我们来复盘这起荒唐的炼金闹剧。
1: 前不久，湖北黄石大冶市金山店镇某居民小区，一租户家中突然冒出大量烟雾，并飘出阵阵刺鼻气味。这反常的一幕迅速引来居民围观，大家凑近查看才发现，原来是租房的男子正在用炉具烧制不明物质。
2: 窗子下面烧，还有个炉子是在那个烟道的被子上去。
3: 有味道吗？
2: 有。有臭有烧，下午五点多钟呢，是闻了臭臭味，臭烧味，又有烟。那天的晚上八点钟呢，要接他摸水的，问有没有都开饭店还要倒。
1: 虽然男子声称烟雾无毒，但四处弥漫的刺激性味道还是让居民忧心不已。第二天，有人就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屋里除了正在工作的高压炉，还有若干化学药品试剂，现场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作坊。
4: 我们当时就估摸着他应该是怎么用这些药剂进行某种实验来提取某些东西，我们当时就先把人给控制住了。
1: 经了解，租房的男子姓李，是从外省来大冶市的务工人员。当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询问时，他却始终不肯说高压炉里烧的是什么东西。民警随后对李某的手机等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他购买化学物品的记录，并且手机 APP 里还有关于炼金的搜索记录。
4: 我当时就问他这些东西都放哪里。

0: 在准备用这个东西做什么，但他还是不愿意说，我们就根据他手机里的一些信息找到了他配置药剂的一个窝点，然后对这个窝点的进行搜查，找到了很多他配置的一些化学药剂。
1: 民警依法扣押了全套的非法炼金设备、各类化学试剂、炼金实验半成品和作业工具。面对这些物证，李某终于承认自己是在用这些化学药剂提炼黄金。那么他又是如何掌握黄金提炼技术的呢？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从事勘测类工作，日常刷手机短视频时对各类炼金教程非常感兴趣。去年以来金价持续走高，他便产生了自学技术提炼黄金赚钱的想法。
2: 就是那些水里面呢，那些有一些贵重的金属，然后可以富集起来，断断续续的嘛，他这个视频那个视频看拼凑起来的。
1: 在通过视频教程了解提炼黄金的原理后，李某又借助 AI 助手梳理出一套自认可靠的流程，包括原材料采购清单、作业步骤、采样点位、操作节奏，甚至还用 AI 规划了野外取水、检测、提炼的全套方案。
0: 说这些东西怎么提炼黄金，哪里有这些比较多的含金废料，然后他就收到了这个大冶这边周边有很多这种金矿的，或者说铁矿、铜矿这些一些排废点。
1: 为了就近取材，李某租住在大冶市金山店镇，他多次骑摩托车往返 AI 指引的地点，收集含有矿物质的废水作为炼金原料，并网购了多种酸性溶剂、高危化学试剂以及一整套专业炼金实验器材。
0: 在那个有化学试剂的窝点里，对那些水样进行一个预处理，处理结束之后，再把那些处理之后得到的一些那个固体物都拿到它的那个有高压反应炉的那个窝点来提炼黄金。
1: 让李某没有想到的是， AI 只给出了提炼黄金的技术指南，却并没有提到提炼黄金的过程隐藏着法律风险。
3: 首先，李某在网上购买危化物品，既没有资质，也没有相应的许可；其次，他在个人冶炼金属的过程中，也没有相关部门的允许；而且他在处置这些危险化学品的废物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危害后果。多种违法因素的考量下，它是符合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涉嫌非法使用处置危险物质。
1: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处置毒害性腐蚀性危险物质的，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据此，警方依法对李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4: 自己购买设备搭建简易炼金作坊，李某的行为看起来有些荒唐，但是记者注意到，受网上各类炼金视频的诱惑，和李某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那么这些短视频中宣扬的炼金方法真实性究竟如何呢？
5: 这一坨3.9的黄金，就是从太原老铁发来的这4桶跟酱油一样的废水中提炼出来的。
6: 电镀厂老板带来一瓶废水，说里面含有黄金，一瓶金水提炼出60.6克金，老板很满意，说超出预期。
1: 在某短视频平台，记者搜索提炼黄金，出现了大量相关视频。在这些视频里，有博主声称用20升电镀废水提炼出了180克黄金，还有的人声称用几十公斤镀金针提炼出900多克的黄金。
7: 满满一大盆海绵金，开始装备新鲜出炉小金饼，上称180克，老铁们给算算价值多少？
6: 大叔带来维修10年攒下的镀金料来提炼，满满一大盆，我们加入心思，加入促进剂，看这成色，有4层楼这么高，上称称一下919.36克。
1: 这些看似专业的黄金提炼技术和诱人成品黄金，引发了众多网友点赞评论，不少人还留言咨询在哪里可以学技术。那么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靠谱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的教授卢鑫告诉记者，目前提取黄金的原料大约分为3类，但不管用哪种方法，都会用到腐蚀性极强的化学溶液。
8: 不管是 SIM 卡也好，还是废弃的金属也好，还是矿石

0: 金也好，其实它的这个过程呢，一般先要把它这个金呢、和其他材料进行分离。这个分离呢，我们一般是要把它先氧化到溶液中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真金把火炼啊，黄金是用化学的语言来讲非常惰性的金属，所以这个溶解的过程是非常难的，必须用到强酸或者强的这种络合剂两种，一般是王水，第二种是氰化物。氰化物呢，稍有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剧毒的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非常专业的知识的话呢，直接操作氰化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王水呢，我们换一个思考啊，王水可以溶解黄金，我们可以知道它溶解的能力多强呢。
1: 专家提示，在提炼黄金的过程中，必须用到专业的设备器材，同时要具备相应的作业条件，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尝试的小实验。
0: 没有专业的设备，对人的这个吸入啊，对肺、对手的这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这第一个是危险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在我们这个真正的工业生产中啊，其实在提取黄金的过程中，的设备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保护措施，包括我们的这个装置，包括容器，包括最后我们因为提取一克的黄金要大量的肺液，这个肺液如果不经过这个专业的处置呢，直接倒到这个自然界的话，是对环境的危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网上很多自媒体博主发布的黄金提炼视频里都刻意忽略掉了原材料的用量。以芯片卡为例，提炼上百克的黄金大概需要2吨左右的 SIM 卡，性价比非常低。
0: 你比如说一张 SIM 卡里边只含0.02毫克的黄金，那么1000张呢就是20多毫克，换成价格就10几块钱，我们为了几十块钱的事呢费了老大劲，从危险程度，从设备要求，从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不划算的。
1: 除此之外，警方也提醒，网络上很多的黄金提炼教程的短视频只是为了博眼球卖产品或服务，短视频教程或者 AI 给出的流程不等同于合法合规的操作标准，更不能当作实操依据，简单照搬极易触碰法律与安全红线。
2: 开展危险化学作业，危险化学品、冶金加工等特殊行业实行严格的资格许可制度，个人严禁私自购买、使用、储存、处置各类危险化学物质，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赚不到所谓的快钱，还会付出法律代价，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等，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电动自行车是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但是近期在北京街头有伪装的电动自行车混进了非机动车车流，它们外观上明显呢比普通的电动自行车大一圈，挂着白色非机动车的号牌，但这其实是时速可达80公里的电动摩托车，而这背后是一条从假牌制造到线上兜售的黑色产业链。
5: 您不能说不知道吧？您买的时候您知道它是电动摩托车啊？
6: 我以为就跟电
5: 动车
6: 一样。
5: 您以为不行？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管理，要取得机动车驾驶。不是机动车保险，您买没买？
6: 没买吧？
5: 没买是吧？
6: 不用，我真不知道。
5: 机动车号牌您也没有取得？
6: 我真不知道。
5: 机动车驾驶证您也没有？您就骑着一个无牌、无证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您上路行驶。这已经违反道路交通法，我们将对您做出相应的处罚，请您配合我工作，好吗？
1: 这是近期北京警方的一次路面查处现场，民警拦下一辆电动摩托车，车辆虽然同样挂着白牌，但车身明显大一圈，车架更重，经核查实为电动摩托车。
7: 电动摩托车呢，通常是和电动自行车的外观基本一致，但整体的框架和这个重量都要比电动自行车要大，这是比较直观的。再一个就是电动摩托车行驶证呢是正常的机动车行驶，这两项初步能够判断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
1: 除了外观和车辆属性差异，技术参数是区分两类车辆的根本依据。按照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电压不超48伏，功率不超400瓦，整备质量不超55公斤。正规电动自行车车架号为15位纯数字，电动摩托车车架号则是17位字母与数字组合。那么这些电动摩托车究竟为何要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民警介绍，主要分为两类。
7: 一种呢是已经在交管部门进行登记，有自己的电动摩托车的专业号牌，但是为了逃避执法打击而悬挂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0: 混入电动自行车这个行驶的区域进行一个行驶。第二类呢，就是完全没有在交管局在交管部门的车管所进行登记，为了逃避打击也是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
1: 执法中，民警发现不少违法驾驶人既没有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也未按规定登记机动车号牌购买保险，却始终以商家说这是电动自行车为借口，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
0: 大多数都会说，我当时购买的时候，商家给我宣传的就是电动自行车，购买完之后，然后我就一直按照电动自行车在开，但其实都是逃避法律打击的一个借口。行驶证和你的这个机动车的登记证书都明确记载着车辆性质是电动摩托车。
1: 这类车辆上路安全隐患极大，电动摩托车的功率、速度、整车质量都远超电动自行车，与普通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混行，直接威胁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0: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对这个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冲击比较大，造成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受伤或者是有这种亡人的情况。
1: 针对这一突出风险，今年6月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整治，重点围绕医院、学校、商圈、景区及公交场站、配送站点周边排查，对符合扣车条件的违法车辆一律依法暂扣，同步查处驾驶人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据统计，六月以来，全市依法暂扣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
2: 使用假牌照违法上路被警方依法查处，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些足以乱真的假号牌到底从何而来呢？警方抽丝剥茧，挖出了一条完整的制售假牌黑色产业链。
3: 我们发现，在一些社交平台媒体和电商平台上，出现了电动自行车带上牌为目的兜售假牌照的违法商家，他们是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引流，再进行线下交易。一张假号牌只需几十元，号码还能定制。这背后啊，制、售、用一体化，整条黑色产业链，假牌流入市场有较大的安全隐患。车辆挂牌后会增加闯红灯、逆行等违法溯源难度，发生交通安全事故极易肇事逃逸。被盗抢的电动车也依靠假牌洗白重新上路，给社会治安、交通管理埋下了隐患。
1: 顺着网络线索逐步摸牌，警方很快摸清了团伙的组织架构，整个链条分工明确，形成制、售、运全闭环。
3: 团伙构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制造人员，另一部分是售卖人员。是买家通过平台搜到有人在售卖假牌照，他会联系这些售卖人员，售卖人员会把订单发给制造人员，由制造人员制造，制造后直接快递发货给买家。
1: 窝点内的制假人员专门负责生产，单张假牌成本不足5元，材质、配色、字体都高度模仿真牌。线上代理则负责招揽买家，打着代办上牌、补办号牌的旗号，在社交平台引流，私信引导买家私下转账付款，刻意规避平台监管。就连发货环节，团伙也做了层层伪装。
3: 手机号一般都是自个儿胡乱填，或者说虚假手机号，然后发货的姓名也都是编造的，快递单备注多为文件或者商品。
1: 层层伪装给警方的侦查增加了难度，但再隐蔽的违法交易也会留下资金痕迹。警方最终锁定了整条链条的核心人员。经过线上线下同步摸牌，北京警方最终锁定4个非法制假窝点，梳理出遍布全国7个省市的10余名网络代理，并关联出多名北京本地买家。7月6号，警方展开统一收网，
3: 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查获8000余副成品号牌、半成品号牌。
1: 端掉制售窝点后，北京警方顺线追查，对购买、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使用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的，将依法收缴号牌，处1000元罚款。如果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驾驶人又无对应驾驶资格，还将面临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处罚，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中共有81名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被处罚，收缴假号牌103面，4名电动摩托车主

0: 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两人因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行政拘留。
1: 购买电动自行车时，请务必认真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分属不同车辆类型，号牌不能混用。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才能上路行驶。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的核查这车辆性质以及号牌、行驶证等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这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通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车辆和牌照的不一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来看法治现场，甘肃兰州警方接到线索，有人携带枪支在山林区域非法狩猎，这种行为既严重破坏辖区生态资源，更极大威胁公共安全，警方立即对此展开调查。
4: 发现嫌疑人员狩猎的地点位于这个红谷区平安镇附近的山沟，山大沟深，距离乡镇比较远，而且进入山沟之后手机信号全无。
0: 山林地形复杂，通讯信号差，极大增加了侦查难度。警方启用无人机，经连续一个月调查，锁定了以甘某为首的6人犯罪团伙。他们随机选择作案地点，行踪飘忽不定。
4: 我们发现嫌疑人每次进山都是驾驶皮卡，携带枪支，有时间是一个人，有时间是伙同其他人员一同进山进行狩猎。
5: 通过我们多手段，无人机、外围走访，把线索摸清楚，把他这团伙的架构摸清楚，证据有一个固定的全面。第二个呢，就是把他的这个枪支藏匿地点要尽量提前发现，力争把这个案件人赃并获，打深打透。
0: 掌握了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作案模式后，当犯罪嫌疑人再次进山狩猎时，警方果断出击，实施抓捕。
6: 这啥东西啊？
7: 要枪？
8: 我搁这。
6: 几分咋去了？
7: 打你家，你家破车。
6: 打上了
7: 没？没打上。
6: 放哪去？
7: 没打上。
6: 到哪打去了？
7: 去这山里。
9: 从现场的车辆上查获小口径步枪和双管猎枪各一支，子弹若干发。之后我们对他的住处进行搜查，又查获双管猎枪2支，从冰柜里查到多支野鸡死体。另外在犯罪嫌疑人兄弟的家中查获双管猎枪2支，子弹若干发。
6: 这是啥猎枪？单管不双管还是小口径？
7: 双管猎枪。
0: 警方共抓获甘某、张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查获各类枪支6支、各类子弹138发、黑火药1盒，以及多只被猎杀的野生动物。经查，自2020年起，犯罪嫌疑人甘某长期在兰州市红谷区山野违反禁猎规定，持多类枪支非法狩猎。后续又纠集其弟弟甘某某及村民张某等人结伙作案，持续实施涉枪盗猎违法犯罪，情节严重，性质恶劣。
10: 我们通过该案的精准打击，有力震慑了涉枪涉猎违法犯罪行为，向社会传递了公安机关对涉枪犯罪零容忍的鲜明态度。
3: 同样一种食品，用不同的肉，价格相差巨大。在上海警方通报的涉及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中，其中一起便是驴肉火烧店用假驴肉售假牟利。
11: 今年4月，上海警方发现位于浦东的一家餐饮店疑似销售造假肉制品，随即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执法调查。经查，自2025年4月起，朱某豪、朱某新在浦东周浦镇开设驴肉火烧店，采购卤猪肉作为原料，经调味烹饪后，冒充驴肉火烧，在门店和外卖平台对外销售。
12: 我们发现呢，这个驴肉价格其实非常贵，基本上每个火烧要用到1两的驴肉，啊，如果是按照10块钱一个的话，它的成本已经完全超过了它的销售价格。
11: 调查发现，朱某豪等人将从市场上采购的半成品卤猪肉添加一些食用调味品后当作驴肉对外销售，案发时金额已达50万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豪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已依法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朱某新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

0: 强制措施，警方进一步扩大筛查范围，锁定了以次充好、肉源性造假方式牟利的十余家餐饮店。目前相关涉事门店负责人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0: 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7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近日，陈文清出席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并讲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3: 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2: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措施。
4: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实施意见提出，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优化董事会结构，强化董事、高管等关键少数责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内控合规体系。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分级分类实施差异化监管，严惩违法违规行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监管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1: 专家表示，实施意见进一步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
4: 实施意见要求穿透识别金融机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严禁滥用股东权利或违规干预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活动，严禁金融机构向股东及其关联方输送利益。在内部治理方面，注重长周期考核，防止短期过度激励，严格落实高级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实施意见还对加强公司治理监管提出进一步要求，严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准入关口，严防违法违规人员在金融行业内带病流动，严惩违法违规的金融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金融从业人员，严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融资或担保、违规转移资产等行为。
1: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2: 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4: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原保险保费收入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在财产险方面，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继续保持增长。
5: 财产险公司大力发展科技保险、责任保险、农业保险、健康保险等，非车险业务份额由10年前的25%提高到目前的54%。占比超过车险业务。
4: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同业交流数据，今年1至6月，分红险原保

0: 险保费收入10126亿元，同比增长94.4%。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保险业作为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在灾害应对过程中，对灾前、灾中、灾后全环节建立全流程的处置机制。
0: 据介绍，今年五月以来，受强降雨、台风等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城市内涝、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保险行业及时启动重大灾害应急机制，迅速推出一系列服务举措。
2: 目前针对20个省份暴雨、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53.3万件，估损110.5亿元，已赔付55.3亿元。
0: 在理赔过程中，行业统一执行免现场查勘、免气象证明、免费道路救援、快速救援、快速定损、快速维修、快速赔付政策，配套推行融缺受理、无保单理赔、全损车辆先赔付后处置残值等简化举措，同时全面推行预赔付服务机制。
2: 对低保户、监测户、涉农小微企业适度提高预赔付比率，同步启动巨灾保险先行赔付流程，第一时间向受灾主体拨付资金，助力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目前巨灾保险已赔付超过5亿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让人生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国务院日前印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到2035年，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1: 专家介绍，要实现这些目标，重点是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从追求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
2: 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中，高价值成为关键词之一。规划设置了包括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版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等六项预期性指标，更加注重知识产权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专家介绍，过去评价知识产权发展水平，更多关注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如今，指标体系的变化反映出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理念的转变，更加强调专利质量以及对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比如，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这一指标，就重点关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发明专利、维持时间较长的发明专利以及获得重要科技奖励的专利等评价标准。此外，除了关注专利质量，规划还更加突出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的结合。
3: 这次还在设置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版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基础上，增加了地理标志产品直接产值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以更全面的体现知识产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作用。
0: 面对

0: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规划提出，要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算法、人工智能生成物以及与平台经济发展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探索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1: 专家表示，随着技术快速发展，

0: 物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创新模式不断涌现，给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带来新的挑战。比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能够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人工智能训练过程中使用的数据是否需要获得授权？以及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后的责任如何划分，都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专家表示，一方面要鼓励人工智能参与科技创新，释放技术潜力，另一方面也要围绕知识产权归属、成果认定、风险防范等问题完善规则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正是希望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提升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能力。
1: 我们不是说简单的排斥或者简单的全盘接受，要根据呢实际的这种情况，那么要去看在哪些领域，在哪些环节人工智能可以去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呢也会让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为科技创新进步去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与此同时呢，也要防范相应的风险。
0: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量数据资源成为企业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对于平台企业收集的数据、数据库资源等，如何界定权属、如何保护权益、如何促进流通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也对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和改革创新进行了关注。
1: 会从数据要素界定，从这个交易等环节都需要有相应的这种制度性的这种设计，而规划当中去对这些问题去做一些前瞻性的部署，它为将来我们的数据的市场的建设，为数据的这种流通、数据要素本身的进一步的发展壮大，都会提供的充分的这种空间。
2: 近年来，中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企业走向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围绕技术、品牌、专利等方面的国际知识产权竞争也更加复杂。如何帮助企业提高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成为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内容。
3: 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要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0: 针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健全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涉外知识产权维权指导，同时要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全球服务体系。专家表示，这不仅是帮助企业解决海外纠纷，也是推动全球创新合作的重要举措。
1: 知识产权它是一种全球通用性的规则，它不是只属于一个国家的简单的规则。那么越是在知识产权方面去加强国际合作，我们越能够通过知识产权与各方面的这种合作交流，去形成一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这种共性认识。
0: 从国内发展到国际合作，规划对知识产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表示，中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也需要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强化知识产权社会共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增速比去年进一步加快。
4: 最近，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研究团队在废旧锂电池修复再生领域取得突破。这项研究好比给废旧锂电池做微创修复，有助于破解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行业难题。与传统的锂电池回收技术相比，这项研究可以让成本、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降低超过77%。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
5: 石墨负极占到锂离子电池的大概25%左右，这样一个重量，这样一个用量这么大的，对这个锂离子电池的产业影响又非常大的，这个材料能不能进行一个原位的一个再生的这样一个想法，再把它重新铸造成电池以后，我们发现在实验室里边评测它的效果跟你原来用的新的 材料效果几乎是。

0: 一样的。
1: 记者注意到，这项前沿基础研究得到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陕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陕西省秦创原创新人才计划等多个项目资金的资助。
0: 从国家、从省里到学校，都有这个基础研究经费的这样一个增加的这样一个态势。特别是今年增加了一些青年项目的一些资助力度，所以说各方面经费都还是比较充足的。
1: 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潜心搞研究的背后，正是源自国家在财政资金紧平衡的态势下，坚持把基础研究作为优先支持的方向。
2: 省级财政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加大投入力度，2026年较上年增长17.84%，为基础研究提供财政资金保证。自2027年起，投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规模从一期的每年6000万元扩大到二期的每年9000万元。
3: 除了支持重大科研项目以外，今年上半年财政资金重点向青年科研骨干倾斜，
4: 用真金白银鼓励青年科研人才大胆创新，推动基础研究迈向无人区。
1: 今年以来，多地探索开展专家实名推荐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试点，财政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支持那些小众前沿、敢于突破常规但没有形成行业共识的优质科研项目。广东首批入选的10个非共识项目聚焦新材料、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项目负责人最小的只有33岁，每个项目可以获得总额200万元的资金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周晓霞想找到阻止水稻在生长中被重金属污染的办法，中标了首批非共识项目，
5: 让这些重金属锁定在这些细胞当中不发生扩散。
1: 没有研究先例，难以证明可行性，周晓霞很难在常规科研评审体系中立项。
5: 如果没有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特别是对于我们青年科研工作人员来说，这种项目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去追求做一些自己想做的。
3: 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资金保障，除了财政直接投入外，一些地方还创新资金投入模式，
4: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基础研究领域。
1: 在南京医科大学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开展多项实验，他们给肿瘤细胞施加不同浓度的药物，观察药物对细胞增殖的抑制效果，并提取细胞内的遗传物质，分析药物的作用机制。
6: 我们课题组主要关注的是未分化型甲状腺癌进展的分子机制研究。我们目前已经在细靶水平发现甲状腺癌治疗的新靶点，并进一步验证其在临床水平中的作用。
1: 跟普通的高校科研项目不同，支持这项研究的既有国家的科研资金，也有社会资本的投入。科研团队通过揭榜挂帅获得了200多万元基础研究经费。支持这项研究的社会资本来自江苏的一家医药企业。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这家民营企业按1:10的比例共同出资7700万元设立联合基金，面向全国科研单位开放申报。此前该基金已投入了4400万元资助了17项医学基础研究。负责这17项基础研究课题的全都是国内顶级的高校和科研机构。
7: 在国家财政的这个支持下吸引了很多高校、科研院所和医院来去帮助我们解决真正的企业的遇到的科学问题卡脖子问题，会帮我们未来解决产品转化、服务患者的这个科研协同的最后一公里。
1: 在江苏，财政资金发挥4两拨千斤作用，支持基础研究的项目还有不少。今年江苏省已经有6家龙头企业参与省企联合基础研究资助项目，实行财政资金、企业资金1:2的配套投入机制，精准围绕产业刚需布局应用基础研究。
8: 江苏作为经济大省企业的实力逐渐增强，所以我们也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效应，更多的去支持我们的主体，特别是有实力的领军企业在前沿领域深耕，创造更多中国特色、中国优势的创新成果和战略产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医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矢志强军，保家卫国。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红色圣地到野外驻训场，官兵们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言。大家决心聚力，练兵备战，枕戈待旦，守护祖国安宁。
4: 我们组织重温军人誓词活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回望来时路，看清脚下路，坚定未来路，进一步提纯信仰，筑牢军魂，让我们这支队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3: 各部队立足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组织官兵们走进革命纪念馆、教育基地，重温峥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将党性锤炼、传承红色基因有机结合，在追寻先辈奋斗足迹中砥砺入伍初心，汲取强军新军奋进力量。
5: 我们将传承红色血脉，立足本职，锤炼本领，坚守站位，扛起职责，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誓言。
3: 在北京、辽宁、新疆等地，双拥文艺汇演、八一慰问演出相继上演，驻地官兵和文艺工作者一同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颂红色精神。每一个节目，每一段旋律，都在致敬历史，致敬英雄。
6: 99年英勇拼搏，99年薪火相传。作为老战士，衷心祝愿我们的人民军队所向披靡，再创辉煌。
3: 一次军营体验，一份家国情怀。八一建军节，火热军营迎来各地军属，军娃们近距离感受训练生活，磨砺意志品格。全国最美拥军人物、全国爱国拥军模范也走进军营，慰问英雄红军连队官兵，深入交流，传承拥军故事。
7: 来到我们这个新一的连队，既是一次国防教育，也是一次光荣传统教育，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尊重军人和他们的家人。
3: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与我国驻吉布提大使馆共同举办军营开放活动，向当地军政部门官员、各国驻吉使馆武官展示我军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基地为我们培训的照片，感到非常亲切。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祝愿中国军队越来越好。
1: 今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正式实施。
0: 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8: 在教育培训方面，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同时，国家将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纳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和组织实施体系，对适应性培训、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培训补贴等提出要求，就业优待措施得到进一步完善。条例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人员时，可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在创业扶持方面，条例优化多项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支持引导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退役军人参加创业培训，鼓励退役军人开展创业创新。
1: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

0: 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报量，拟中选结果公示后将正式发布。
1: 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级高于此前行业指引类规范性文件。
2: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从国家层面搭建起覆盖创作、制作、播出、监管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标志着微短剧监管从阶段性引导转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长效治理，为行业健康繁荣发展划定边界、明确方向。办法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微短剧的法定定义，即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类型，适用范围全面覆盖境内所有播出渠道，包括互联网站、互联网应用程序与分发平台、广播电视频道及专区、互联网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有线电视等，接收终端涵盖电视机、手机、平板、电脑、公共电子屏、智能穿戴设备及车载设备等全场景，实现播出渠道与接收终端双覆盖，有效填补监管盲区。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亩时期，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亩期间的2倍。为此，国家电网将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有力保障沙歌荒、水风光等大基地清洁能源外送消纳。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专家表示，近期中东地缘局势反复拉锯，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国内成品油价格也有相应的调价机制。如果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超过每桶130美元，对于超出上限的部分，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不提高或少提高。
1: 昨天，济商高速全线通车运营，该高速连接山东省济宁市与河南省商丘市，全长约116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济商高速分为济宁、菏泽2段建设，其中济宁段已于去年底正式通车运营，本次通车的菏泽段全长约66公里，全线通车后，济宁到商丘的车程将从2.5小时缩短至1.5小时。
0: 昨天，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这意味着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有了直连轨道，结束了两个机场没有直达轨道交通的历史，两地间的通行时长压缩至90分钟左右，进一步完善了大湾区空铁联运体系。同时，线路串联广州、深圳、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加密跨市轨道交通联系，有效缩短跨城通行时间，持续加速大湾区互联互通。
1: 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361.3亿元，同比增长33.8%，业务涵盖飞机、发动机、航材及手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深耕航空保税维修赛道，自2002年投产以来，已集聚5家头部企业，手握24张国际维修资质。截至今年6月底，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服务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
0: 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

0: 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 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新活力。
2: 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2061.8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相较去年提前3个月突破2000亿元大关。自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来，进出口累计突破1.5万亿元。
3: 大桥口岸全天候通关模式，给我们跨境物流运营带来极大便利。订单高峰期，我们的包裹可于夜间装车，凌晨办结通关手续，次日就能配送至香港接驳国际航空运力，物流时效稳定可控。
2: 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出口的广东货物总值已超790亿元，占大桥口岸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
4: 现在平均每天有近300万个包裹经大桥输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实现港澳地区一日达，全球7日达。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0: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部、华北西部、西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西部、江汉西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局地小时雨量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此外，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南部、云南东北部及山西中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中东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这两天，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昨天上午，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
8: 7月30日08时到7月31日08时，大兴安岭西部、黑河西部、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大庆北部、哈尔滨、牡丹江出现了暴雨天气，局地呢出现了大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呢达到了124.5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
9: 据黑龙江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强降雨会继续向东扩展。
8: 这次降水过程呢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主要降水区域与前期强降水区域高度重合，将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公众出行、水利、农业、电力、旅游等造成不利影响，还可能会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暴雨、涝涝等次生衍生灾害。
9: 气象部门提示，相关部门要加强江河堤防巡查防守，及时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公众应密切关注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出行注意安全。
0: 7月28号晚上8点，甘肃省酒泉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其中肃北县的大暴雨导致省道303线部分路段出现塌方、桥梁损毁等险情，前往肃北县盐池湾乡的道路中断，车辆无法通行。
1: 当地利用无人机空投汽柴油保障发电，同时组织人员徒步运输生活物资，给乡政府周边水电站职工及牧民送去米、面、油、蔬菜等。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止，公路部门调派多台大型机械，加紧展开水毁设施抢修、道路修复及堤坝加固工作。
0: 昨天下午，山西太原、大同、朔州、忻州等地出现降雨，在太原市降雨导致道路湿滑，

0: 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城管部门及时清理疏通排水设施，开展抽排作业。
1: 目前太原市降雨已暂时停止，积水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山西仍将有明显降水，公众外出时应避开低洼路段、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驾车注意减速慢行，切勿冒险驶入积水路段。
0: 这两天四川省广元市出现降雨天气，境内部分山区地质灾害风险明显上升。受此影响，昨天早上位于剑阁县的剑门关景区发布了临时闭园公告。
1: 在景区周边的下四镇，当地相关部门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河道沟渠等地开展巡查排险，并通过广播群等渠道发布预警信息，提醒群众做好防范准备。预计未来两至三天，广元市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0: 再来关注国内的高温天气。
1: 进入八月，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将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出现。
0: 连日来，江苏南京市出现持续晴热高温天气，人防纳凉点成为市民游客歇脚的好去处。
1: 目前南京市已开放23个人防纳凉点，通过相关小程序就能查到最近的点位，纳凉补水十分方便。
2: 江苏南京市的23处人防纳凉点，包含14处公共点位、7处社区点位，以及今年增设的2处地铁纳凉点。今年3月，南京相关部门就对各纳凉点开展设施检修与升级改造。在北极岩人防纳凉点，记者看到饮用水、风扇、无线网络、报刊书籍、防暑药品配备齐全，还增设了爱心驿站，像微波炉这样的电器给户外劳动者休憩热饭提供了方便。据介绍，各纳凉点将结合气温变化、客流情况动态调整开放时间。
0: 眼下辽宁铁岭市70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期。
1: 连日来，当地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给玉米管理带来不小挑战，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加强病虫害防治，保障粮食稳产。
3: 7月中上旬，辽宁中北部地区连续遭遇强降雨，从7月27号开始，铁岭市又迎来持续高温，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
4: 刚刚呢，我们在农田里测了一下地温，目前能达到33、35度左右。但是好在我们的风力要大一些，这也有利于我们的玉米这种通风。
3: 农业气象专家介绍，玉米进入灌浆期后，高温高湿环境易诱发大斑病、弯孢菌叶斑病、白斑病等病害，其中白斑病为近年来辽宁玉米产区新发现的病害，需要重点关注。
5: 建议在去年发生白斑病的田块，还有今年初见病斑这样田块，及时用药。
3: 农技人员提醒，当前应密切关注田间病情发展，抓住晴好天气，选用对症药剂及时防控，并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全力保障玉米灌浆期正常生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7: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6: 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旨在强化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
2: 对此，日本学者表示，在缺乏独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国家情报机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恐导致政府权力失控，需要警惕。
3: そもそもですね、その国家の、日本のですね、政府の目標のためにどういった情報を集めるのか、あるいはその情報を不適切な形で集めた場合にですね、その不適切な形で集め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監視する第三者機関というのが日本の場合には存在しないという非常に制度的な大きな欠陥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れは場合によってはですね、政府の暴走。
4: 白鸟号表示。国家情报局可能逐步演变为类似战前日本国内的情报机构，对社会实施更大范围的监视。
3: この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戦前の特攻ですね、特攻警察、といったものに非常に近い形にな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多くの人の危惧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うなってくるとですね、個人の自由あるいはその人々のですね、行動というのをすべて監視していく。
4: 白鸟号表示，相比持续增加防卫费、强化军事能力，日本政府应着眼于地区稳定与和平，做出切实努力。
3: むしろアジアならアジア、この太平洋地域のですね、安定のために。その防衛力を増大させる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外交力を使って、そこにおけるですね、平和と協調のために、しっかりと努力をするというのが、平和国家日本のあるべきではないか。
1: 情報先行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一贯套路。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
5: Because of the Japan's World War II history, and that is the single central reason why this trajectory that Japan, the Takashi administration is taking, including centralizing the military agency, is causing a lot of unease in Southeast Asia. It brings back, it sort of reopens historical wounds. Some of the wounds are still very fresh. In Southeast Asia, we do not have the Tohoku police, but we have the Japanese military poli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y conducted a campaign of systematic terror.They conducted public execution, including public beheading, to scare people, to inflict fear, and to suppress resistance. And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young men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were rounded up, put into interrogation center, tortured, and many of them never see daylight again.Including my grand uncle.
6: What we are seeing, in fact, is a deliberate attempt by the new Japanese government to dismantle post-war constraints. Let's not forget that the decentralized intelligence system that Japan operated since 1945 was a conscious choice, and it was made so as to prev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secret power that ultimately enabled militarism.So the centralizing of this intelligence authority under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in effect reverses what has been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afeguard. Now, if you're a neighbor within the region, especially one that has experienced Japanese invasion, violence, terror and occupation before, I think that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 concerned.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4: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四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游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游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四艘游轮改变航向。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1: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
4: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的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而认为值当的仅约1/3，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7月3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警告说，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7: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In unwinnable wars 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2: 早晨的6:55，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8: 孙克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这几天真的非常闷热哈，那接下来这种感觉会持续吗？
8: 今天我们进入8月份哈，应该说依然处在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当中。那么接下来我国还是会非常的闷热，这主要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相对稳定的掌控东北中南部至华东一带，那么且有暖湿空气源源不断的被输送过来，导致很多地方气温高，湿度也大，桑拿天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另外呢，在我国西部还有大陆高压的影响，高温的区域呢还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多。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范围在扩大，四川盆地、新疆以及黄淮到江南很多地方都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是沈阳的最高气温啊，今后5天呢都会在35度上下徘徊，上海还会出现连续的高温。还需要注意的是呢，我国东部这一带的最小相对湿度大多都能够达到40%到60%，这也会导致体感温度较高，很多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体感温度也能够达到35度甚至更高一些。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带的最低气温啊，也大多在25度以上。城市中像是天津明天的最高气温在34度，最低气温也有28度，夜里也不凉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了。二位，
9: 那降水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吧。
8: 好的，应该说今天的强降雨将会分布在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还有东北及华南南部等地哈，上述地方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同时呢，还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的是呢，在四川盆地、陕西一带，短时雨强突出，累计雨量较大，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呢，尽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人身安全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具体的城市。

0: 1944年，陕北延安，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召开，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形成，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在全军上下深入人心。
1: 从古田到延安，人民军队寻根溯源，重整行装，有效解决了弱化党对军队决定领导的突出问题，在革命性锻造中守住了根和魂。如今全军官兵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的政治要求来遵守，最高的政治纪律来维护，全身心投入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自身优势，切实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根脉深厚，更要筋骨强健。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发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行动号令，改总部、塑军种、立战区，构建起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重塑部队编程和新制作战力量，深入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国防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领导指挥体制历史性变革，规模结构更加精干合理，政策制度日益配套完善。
2: 党的18大以来，全军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级不稳，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3大战役压茬推进，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0: 如今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国产电磁弹射巨舰远海力兵、20系列战机羽翼更丰，东风导弹家族越发壮大，东海、南海、台海方向演训常态开展，亚丁湾护航、海外撤侨彰显大国担当。人民军队在硝烟淬炼中提升联合作战与全域作战能力，以更强大的威慑和实战力量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2025年9月3号，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3: 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是靠铁心跟党走，为国为民甘愿奉献牺牲的长期奋斗树立起来的。在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优良作风始终彰显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新征程确保人民军队永葆性质、宗旨、本色，必须把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实，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巩固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把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转化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强大力量。
0: 新时代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军情的复杂深刻变化，全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正本清源、革壁鼎新，深入学习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军委10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开展8个专项清理整治，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出台严禁违规宴请喝酒、严禁违规经营牟利等纪律禁令，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用实际行动践行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始终做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4: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0: 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必须聚焦奋斗建军百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强化政治引领，强化战斗力有效供给，强化军事治理，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锚定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沿着统帅擘画的强军蓝图，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向世界一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2: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相关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创新步伐加快。
3: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3.1%，第二季度连续三个月创单月历史新高，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对商品出口总额增长贡献接近1/3。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相关负责人表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接下来将强化应用场景的牵引作用。
4: 我们将组织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示范行动，支持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航运领域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加快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在多个方面挖掘潜力。
3: 在消费上，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
5: 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有效供给，拓展智能体服务。
3: 在投资上，推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落地实施，统筹抓好两重，也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5: 抓好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带动需求回升。
1: 昨天，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了解到，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期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2: 进一步支持国内外汇贷款业务发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通知自今年10月1号起施行。
6: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对于符合条件的具有货物或服务贸易出口背景的国内外汇贷款，允许其直接划入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同时简化结购汇管理，按照交易背景对国内外汇贷款可否结汇实施管理，取消相关行政许可，允许借款人凭相关真实性证明材料直接到银行办理购汇偿还国内外汇贷款手续。
1: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00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
2: 2026年1到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

0: 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外交部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指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强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5: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旨在强化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6: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对于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政府宣称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间谍渗透，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对战后国际秩序赤裸裸的挑衅。多国舆论还将日本国家情报局和二战期间日本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特高课相类比。
5: 为何做出这种判断？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如何影响周边安全局势？来看记者观察。
7: 特高课是特别高等警察课的简称，曾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来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对外服务于侵略扩张的特务机构。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被赋予统筹外务省、防务省、警察厅等各部门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在日本国内，高市政府强化情报体系，引发各界对特务统治卷土重来的忧虑。
8: 日本呢，打造以这个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呢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它强化这个首相官邸主导的垂直性的指挥链条，讲呢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呀，还有反战活动，全部纳入监控范围，并且呢还没有国会的制衡，也没有司法介入，也没有第三方的监督。那么这个

0: 从制度形态来看，它和这个二战时期的特奥克呢如出一辙。
1: 这一体系的目标并不限于日本国内，日本政府已明确要制定反间谍法，扩大通信监听，并探讨建立类似美国中情局的对外情报机构。其新版国家情报战略将直接配套自卫队所谓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意味着日本情报工作将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侦查，谋求先制打击。
2: 设立国家情报局和国家情报会议的搜集重点，其实是包括中国在内周边国家的战略动向，就是包括这个相应的这个外交、军事、情报等等吧。它主要是服务于日本去实施它当前自己的这个对外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就是2022版的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它明确的是将中国作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
1: 情报先行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一贯套路。当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前，正是依靠情报网络完成渗透布局，为军事侵略铺路。如今日本重新打造集权情报机器，其指向十分清楚，紧盯周边安全局势，为可能的军事介入做信息准备。
0: 而日本的国家情报的体系的建设啊，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情报领域进行突破专守防卫的步骤的先行。日本呢，它将要加大对外情报的搜集。那么对外情报搜集呢，它是为它的这个对外发起侵略战争介入地区的这个安全事务服务的。从这个日本近期的一系列的举措来看，它也是这个服务于日本在军事化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链条当中的一步。
1: 专家指出，军国主义的复活通常不会以完整复制旧制度的形式出现，它更可能通过概念重写、制度扩权、历史淡化和符号试探，逐步完成社会心理准备。从以往来看，日本右翼势力擅长通过触碰一些历史禁区，以象征手段宣示其摆脱战后体制、复归军国主义传统的政治意图。
3: 日本再度竖起情报集权的大旗，解开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又一道束缚，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绝不能沉默以对。无论日本如何更换名目、修订法案，都掩盖不了其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没有前途，世界不会答应，历史不会宽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6: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游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游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4艘游轮改变航向。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5: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
6: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 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的
5: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8: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7: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成长。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